后来南北朝梁国又有一位大画家叫张僧繇。张僧繇善画山水人物及佛像，梁武帝建了很多寺院佛塔都命他作画。据说呢，有一次他在安东寺壁画画了四条龙而没有点眼珠，别人问他为什么不点睛，他说恐怕他穿破墙壁飞去，那人再三要求他试一下，他便点了两条，果然破壁飞去。哇，这是未点的两条仍然在墙壁上，这个传说当然是不可信的，但是已经可以见他的画是怎样传神了，这是我们曾经谈过的。但是还有一个，到了唐朝呢，出了一个更伟大的画家叫吴道子，他对山水及佛像更加的恭敬了，笔法绝妙，有画圣的称誉，曾为唐玄宗画巨幅的嘉陵江图，300余里山水竟然在一天之内画好了。又在景云寺中做地狱变相图，不画鬼怪而阴森袭人，看了这画改过自新的人听说大不乏人呢。您相信这个典故，但是我跟您相信说，很多时候画作的好坏的的确确就在差那么一点上。画龙点睛真的有其事，所以画龙点睛其实也就是最后那么一笔两笔，整幅画都活起来的这意思。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空前又绝后。其实在宣和画谱，也就是宋代宣和年间的一部作品叫宣和画谱，它里面有介绍历代画家跟名画，里面有论及吴道子的时候，他有说顾冠于前，张觉于后，而道子乃兼有之，这个评价。后来的人便将这两句话演化为空前绝后，本来是顾冠于前就顾冠之了，那么张觉于后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张僧繇，所以说吴道子兼而有之才说他是空前绝后，这是比喻一种艺术的成就超绝古今，不可比并的，比如一件艺术珍品，一座精巧的建筑等等，都可以用空前绝后来赞赏它。所以这里特别要注意，绝后这个并非是个肯定的词，只是说以后也将极为稀少的意思，否则便只能这样来运用了。历史上有些狂妄自大的人总以为自己做的是空前绝后的事，但社会是在进步的，空前也许还可以说，怎么能够说一定是绝后呢？所以我们可以说前无古人，可是后无来者可能比较不敢说了吧。海内无双也可以，绝无仅有也可以，无出其右，盖世无双，天下无双，硕果仅存，举世无匹，物以稀为贵，都可以说比较空前的。但是绝后可能真的没有人敢说了，怎么知道这个世界的进步是怎么一回事呢？不一而足，不胜枚举的，以后呢，不知道还有多少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呢？祝福您在今天一切都事事顺利，样样成功。我是画龙点睛，廖宁祝福您啦，下次我们节目空中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阿兰子，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在抱怨说，啊，我这哪里不舒服啦，什么腰全身酸痛啦，
0: 那也没松快啦，
1: 没松快啦，
0: 客家话都讲没松快，就是不舒服，
1: 没松快啦，
0: 对，
1: 台语就是没松快，对。然后有时候就抱怨，哦，就头晕啊，或是什么这个心慌慌的啦，或是有觉得好像心跳加快，
0: 对，
1: 然后甚至有一阵子
0: 心悸之类的，
1: 心悸会手抖，
0: 对，
1: 哦，而且是农龄噶，
0: 年纪大有时候会感觉好像体力不佳，或者是就是提不起劲，
1: 对，
0: 或者是
1: 就以为说他老了，
0: 对，其实都是很多原因啊，可能
1: 其实其实我就因为有时候听很多人，然后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
0: 朋友在抱怨或者是，
1: 对，然后有几天其实我也觉得，为什么我今天连起来走路都觉得小腿都提不起来，感觉上就觉得好像有气无力那种感觉，然后其实想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可是你只要开始吃东西你就觉得
0: 快乐就
1: 快乐
0: 起来了所以你看吃东西食物多么重要啊，
1: 对啊，因为我们那个松礼拜啊，我们不是讲了要
0: 快
1: 乐吗，快
0: 乐的激素嘛，
1: 对，
0: 其实总结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吃得好，
1: 吃得正确，
0: 吃得对，
1: 对不对，正确，人家说他吃得健康，就是你不要乱吃，而且你不知道你吃这些东西要跑去哪里做什么，
0: 根本阿斯基就乱讲，那是马嘎张草，你要吃什么才对，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我们松礼拜讲到说快乐的
0: 四大激素，
1: 激素都是你知道一个催产素啦，多巴胺啦，血清素啦，脑内

0: 飞啦，这种好像
1: 不是凭空而来的，
0: 对，
1: 它是要怎么制造出来的？
0: 对，这些在你脑子里面，
1: 它需要什么？
0: 对，我有、嗯、我曾经哈，你知道吗？嗯，想说有时候我睡不着，晚上睡不着，
1: 嗯，脑子里都是食物。
0: 没有睡不着，是脑子里面都空空的。
1: 哦、我以为是脑子里都想 哦，吃个
0: 没有，没想到啊，那时候睡不着之后就很烦呐、啊哦，心里就会想说，
1: 放空了
0: 嗯、为什么觉得要睡觉的时候脑子里面都空空的，嗯、没有东西。
1: 就像我们都想想什么都想不起来，是吗？
0: 对呀、啊，啊，就是因为睡不着的时候，人就开始觉得很烦躁嘛、嗯。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有一天我终于想到说，哎。晚上睡觉也要有一些营养给他，让他去产生睡觉的褪黑激素、嗯、
1: 是，
0: 这我就很好奇、嗯、后来我才知道说啊，要吃什么才会让你脑子里面呢有分量有足够的营养、嗯、
1: 是
0: 去让它 run 嘛、嗯、所以像你说要分泌这些东西啊、嗯、
1: 需要什么呢？
0: 对，需要啥
1: 马改东西呢？
0: 马改东西、嗯、原来它是真的是其来有志啦、嗯、他前面我们双礼拜在讲的时候有讲到要吃蛋白质、嗯、
1: 最需要的就是蛋白质，蛋白质马该蛋白质给乱啊
0: 给乱哦、嗯、对，我之前看到十大排名的，
1: 对，
0: 第一个他就讲
1: 鸡蛋，
0: 对，鸡蛋
1: 给乱、
0: 哦、鱼
1: 鱼
0: 嗯哎、欸、嗯哎、欸、嗯哎、欸、鱼叫嗯哎、欸、
1: 嗯哎、欸、对
0: 啊，就怎么差那么远
1: 会吗？挑夫啦，豆腐
0: 挑夫啊、嗯，
1: 挑脚、嗯，
0: 我以为挑夫了。
1: 挑奶，我们有时候也会讲豆奶。
0: 挑奶，挑奶哦。
1: 挑奶或是挑脚、哦、都可以。
0: 而且现在讲到乳清蛋白，嗯、
1: 乳清蛋白不要用讲。
0: 乳清蛋白其实就是那个，嗯、就是讲什么？其实蛋白吧，
1: 就是是不是？乳清蛋白是不是譬如说我们在做那个 yogurt 里面、啊、
0: 对，上面
1: 像他们 yogurt
0: 水水
1: 上面有水嘛，那我们要把它做成希腊 yogurt， 它就是要过滤啊，就是要把
0: 那个
1: 水把它挤出来、那个滴出来啦，
0: 对，
1: 就滴出来，他们说那个就叫乳清
0: 蛋白, 乳清
1: 蛋白、其实没什么味道。前几天我自己做那个希腊
0: yogurt
1: 的时候，我就是把 yogurt， 我觉得太稀，我把它做稀烂，我就把它滴水这样。
0: 哦。
1: 然后呢，滴滴滴滴出来的，我就他说可以加点果汁，但我不想打果汁，所以我就加了什么呢？加了百香果，挖了一些放进去，
0: 好吧，
1: 就这样喝下去。
0: 对啊，嗯，哎、欸，你赚到了，因为外面卖很贵呢。
1: 是哈。
0: 对啊，对啊，因为很多老人家以为他要补充蛋白质，就会去买乳清蛋白。嗯、
1: 是哈。
0: 啊，其实对，所以重要的是蛋白质哈、嗯，有蛋白质才有制造多巴胺。嗯、
1: 对、
0: 啊，
1: 多巴胺要什么？要叫做酪氨酸。
0: 对。
1: 酪氨酸从哪里来？就有下面几种 ：mega fructose 黄豆。
0: 黄豆
1: 那跟豆浆意思就有的连接，
0: 其实黄豆它、我记得
1: 很多营养成分，
0: 对，而且那个它还没有变成黄豆之前它叫做毛豆。
1: 哦，真的吗？
0: 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啊。
0: 毛豆跟黄豆只
1: 是
0: 一个，
1: 可是毛豆看起来比较大呀。
0: 毛豆就是它新鲜的嘛、
1: 哦、
0: 它长出来的豆子
1: 它之后就变黄豆啦、
0: 啊、它干掉了以后就变黄豆了。
1: 是、哦、
0: 就变那么小颗，
1: 所以黄豆
0: 干掉了，
1: 毛豆的爷爷老了干了，
0: 对，
1: 是这样，
0: 是的
1: ，OK。
0: 所以他叫你吃毛豆，嗯，就是
1: 美洲蛋，
0: 就很有营养，
1: 也可以。
0: 对、
1: 哦，
0: 所以黄豆呢，它其实是对，可以做成这样。那我是说，以前在大陆哈、嗯，他们穷的时候啊，没有钱买牛奶，很多人都喝豆浆的，
1: 是，
0: 甚至呢，他就把黄豆煮成饭当饭吃，
1: 嗯，黄豆饭，
0: 哎，对，哦、这营养很好，嘿嘿，
1: 还有起司
0: ，对，对，
1: 其实我很爱起司，
0: 真的，
1: 有些人就东方人会不喜欢吃起司，
0: 对，不习惯嘛，
1: 可是我很喜欢，我喜欢那种就是放到面包上烤了会这样软软的，
0: 可是那个我跟你讲。你要搞清楚，你去 Costco 看的时候、很多这种不同的牌子的 cheese、对不对？
1: 对，
0: 很多都不是真的 cheese、真的 cheese 只有一种，
1: 是
0: 它完全那你买的那一整片完全叫做 cheese 的，只有一种，
1: 是那个白色球状的吗？
0: 不是球状的，
1: 是
0: 黄色的，叫做大家、叫做什么，我怎么突然间想不起来、

0: 好、哦，下次我再跟你、嗯、我
1: 去再来
0: 可以，因为很多白的杏它就是添加合成的，
1: 是吗？他们不是用牛奶做成的吗、嗯、
0: 它其实应该，你如果说你要有足够的蛋白质跟钙的话、嗯、只有那个 cheese， 那个叫做什么 帕拉什么，我就想不起来，
1: 是
0: 对、
1: 哦、mozzarella
0: 不是 mozzarella
1: 是什么
0: 叫爬什么忘记了我等一下找
1: okay, 下
0: 搜寻看看、
1: 嗯、好找、
0: 哦、反正鸡蛋肉啊鱼啊
1: 鸡蛋肉鱼都有啦
0: 对,
1: 對、嗯、
0: 啊那血清素呢
1: 血清素它是要叫 色氨酸
0: 对
1: 色氨酸是什么都是牛奶啦香蕉啦南瓜子啦
0: 鸡
1: 蛋黄豆你看鸡蛋黄豆
0: 都有、哦、
1: 一直出现
0: 所以你只要吃鸡蛋跟黄豆什么东西什么色氨酸酪氨酸都有了齁
1: 脑内啡就比较不一样哦，它需要良好的蛋白质、运动的刺激跟神经的活动。
0: 神经啊，嗯，对，嗯，良好的蛋白质，我相信前面那些都有哈。
1: 对对
0: 对，但是运动的刺激是很会让你
1: 运动
0: 产生脑，
1: 嗯，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人慢跑跑到最后就觉得很开心，嗯。
1: 啊，催产素没有特别这种食物，要靠人际的互动、拥抱、信任和安全感。
0: 对
1: 对不对
0: 对啊所以那个什么人家说交朋友啊、哦嗯、来谈得来的朋友、嗯哦、或是可以一起跟个打球玩乐的
1: 朋
0: 友
1: 很重要
0: 对
1: 就是你每天见了面你可以愉快的跟他相处的人
0: 对啊
1: 就是你见了面就哎热情的招呼
0: 对
1: 然后有良好的互动那就是朋友
0: 没错就是第一个要可信任
1: 对
0: 让你有安全感的朋友
1: 对、嗯
0: 哦、不然有时候朋友两句话就吵起来了
1: 对啊
0: 是啊所以我们还需要哪些养分才能让增加我们这个产生这些、嗯、
1: 他说的是维生素 B6 里面帮助神经传导物质合成
0: 对我有吃 B 群你有吗
1: B 群偶尔吃我不每天吃、
0: 哦、
1: 久久吃一次我
0: 是
1: 当天很累的时候，不是前一天很累的时候，第二天早上吃
0: B6、B2、B12，还有一个就是 B1 也要让你可以睡眠好，还有一个镁
1: 帮助你放、就是、神经放松，
0: 对对啊，不然有时候神经绷得很紧哈、哦。
1: 还有 Omega 3，
0: 对 Omega 3其实好像在很多、食物上
1: 面都
0: 有，对。嗯然后因为它是神经细胞膜需要嗯，还有铁呢哇
1: 铁是
0: 缺铁
1: 多巴胺也会下降制造
0: 下降、欸嗯、我有一天发现我好像也缺铁
1: 是、
0: 哦、嗯，因为如果饮食没有很均衡的话啦、嗯哦、还有维生素 D 对
1: 维生素 D 是跟你的情绪跟睡眠有关系的
0: 对对对、嗯、没错对啊、嗯、所以这些东西呢、嗯、就知道神不是只创造了一个大脑、嗯、
1: 是
0: 他还创造了一个制造快乐的工厂
1: 是
0: 对让我们觉得好像所以我觉得有信仰、嗯、有神在里面、嗯、其实你就觉得啊一切就放松了、嗯、交给他、哦、
1: 对
0: 所以你每天就要还是要维持健康的饮食嗯不要吃一大堆垃圾食物
1: 对吃东西很重要
0: 对
1: 还有我觉得运动啊还有每天你、跟别人的互动跟你的睡眠都很重要
0: 对
1: 对
0: 不要跟人家过不去了、也不要被人家这个卡住
1: 对、
0: 不要被别人
1: 就是不要说因为要迎合别人或者是因为要取悦别人就勉强自己
0: 对
1: 那也很痛苦、
0: 啊、也不要被人家绑架
1: 对原本不想的你就不要做、嗯、不要因为说、啊、不好意思人家都叫我去了我真的很不想去我还勉强去就没有必要你就勇敢的说我不想要参与这个活动
0: 是啊就是说我有我的时间或者啊，我现在不方便
1: 对
0: 可以
1: 我觉得好的朋友他也不会勉强你、嗯、像我就从来不会人家你问他我问他要不要参加他说不要我从来不问缘由
0: 对、啊、
1: 因为我觉得你问出来答案都是他想办法要让你知道的
0: 对
1: 其实原因他不会真的讲他只是要给你一个说法而已
0: 对
1: 那你知道那个说法也没什么意思啊
0: 没错
1: 那人家如果他要想办法他想要参与的时候他自己会排除万难如果他不想参与的时候、嗯、 即使没有什么原因，他也会找出原因。

0: 音来说给你听，
1: 对啊，
0: 就不需要问，所以我通常不会问，他们就会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我说别问了，人家不去的这是有原因的嘛。
1: 是啊，
0: 你干嘛一定要追问他，还要让他解释给你听，
1: 对，
0: 那就不是朋友了嘛。
1: 没错，
0: 如果 你邀请他，他说不能参加，那他就是有他的理由，就不需要解释、嗯，
1: 对，
0: 就不需要
1: 尊重他，这是叫做尊重，
0: 尊重别人。哦、
1: 对啊，如果呢，他有什么烦恼，
0: 嗯
1: 嗯，他如果愿意讲，
0: 对他自然会告诉
1: 你，
0: 对，你
1: 可以一起帮他排除，嗯、
0: 对对
1: 啊，让他不要裹足不前，
0: 对，
1: 所以。对啊，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快乐就在你的日常
0: 生活
1: 里。生活
0: 中，
1: 对，
0: 所以甜蜜、
1: 催产素、多巴胺、血清素、脑内啡，
0: 陪你干吃太多薯糖了哈。
1: 安子 C，
0: 张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曾经说过，中医呢在中医药学里面的概念系统里说，人的精气神非常重要。那么为什么精气神被称为人生的大药？这个药就是医药的药，为什么呢？把精气神称为人生的大药，主要来源于道家的一种内丹学说。我们以后还会谈到所谓的内丹跟炼丹。那么道家内丹学说里认为，精气神是人生的三宝，是炼制内丹的药物。内丹的思路与道士炼外丹有相近的地方，也讲呢要成丹，整个炼丹过程也是逆转阴阳，目标都是成仙长生。自古以来多少人想长生，尤其是身为领导者，当了皇帝以后呢，有了权力了，要的就是长远的保持自己的权力欲望，所以都想要长生，可是好像没有一个成功的。不过内丹所用的炉鼎是人的身体，所用的药材是人体内的精气神。那么经过百日筑基，然后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整个过程都由意念控制，在下中上丹田中养炼药物，在修炼过程中精气神自然满意，激发一定的功能状态，在意念控制下进入丹田，正式成为内丹修炼的用功对象，于是被称为内丹修炼的药物。炼精化气阶段产生的药物叫外药，炼气化神阶段产生的药物叫内药。大药只是炼气化神阶段由内外两种药物相合凝成的药物，是一种精气神三宝合一、能量巨大的东西。

由此可见，今天我们说提精气神是人生的大药，其实在说明精气神对人体生命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来说，这种提法是正确的。如果说就严格的内丹修炼而言，内丹学对精气神的划分显然有它精细独特的地方，因此所谓精气神被称为人生的大药，并不仅仅是中医概念里的精气神，而且内丹所谓的炉鼎药物大药都只有在修炼状态上才能体悟到的。这是大概的说了一下为什么精气神成为人生的大药。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妮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这个不同的主题，像是好吃的啦、好看的啦、好听的啦，都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阿麦威。那我们就会用简单的台语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语言让听众朋友对这个语言有更多的认识，然后透过这个语言来知道更多的文化啦、知识啊、智慧，古人的智慧。好，吉娜来吃什么？
1: 好，所以啊，台湾的点心啊是出名的，对啊，所以咱啊，在这个单元，咱啊来介绍一挂点心，所以咱有介绍足济啦，对，有润饼啦，有肉粽啦，有蚵仔面线、蚵仔煎啦，好，咱今仔日要来介绍这个叫做鼎边蛇，
0: 鼎边蛇，
1: 对，唔知啊，听众朋友啊，你捌食过无？啊，是你甲这个点心有熟悉啊无？
0: 它算点心，
1: 对，是点心。
0: 鼎边蛇，它汉字就是写鼎边错啦，
1: 对，
0: 就是那个鼎啊，就是很大的锅子，
1: 对，
0: 大鼎啊，
1: 是大鼎，对，
0: 啊鼎的边，
1: 鼎的边呀，
0: 错，
1: 对。这个蛇哈，蛇的意思哈，亲像咱咧讲的爬行动物
0: 哈，
1: 抓的涂骹的蛇，
0: 妈妈拢会讲卖个蛇啊，
1: 对，所以这个蛇哈，有一种就是讲，迄个爬行，啊是讲动作慢慢
0: 拖拖拉拉，
1: 对，这拢叫做蛇。
0: 好，所以是在顶，就是在锅边拖拖拉拉慢慢爬。
1: 对啊，对啊，所以这是
0: 都会被烫到吧。
1: 所以咱来介绍这个鼎边蛇哈，这个哈不是台湾的本土的点心哈，这是最主要是对福州来的，然后啊传来到台湾的时的口味袂歹，所以的慢慢的流行起来，亲像啊我食鼎边蛇哈，我就是去家人的廟口家人的廟口那夜市哈，对。都归那打诶，啊，鼎边蛇，
0: 对，
1: 台南嘛有，台南嘛有，对，所以这个鼎边蛇吼，伊其实是米浆，迄个米是用。

0: 在来米，哈、嗯，在来米啊，改挖做米浆，哈、嗯，啊，迄、那个大鼎哈，都叫阿芬讲的是用大鼎，
1: 嗯，
0: 啊，这个大鼎诶，里面有水，
1: 嗯哼，
0: 放水。好、哦、啊，这个鼎边咱有啦，啊，有的是香火，不过即马拢是压树啦，
1: 哈、嗯，
0: 嘿、
1: 嗯，
0: 不是，好香火迄是，哎，足辛苦，
1: 对，还要去找到柴，才可以烧柴点火，
0: 对，嗯，啊，总是有火哈，把迄个大鼎哈，诶，鼎边哈，那规支鼎哈拢烧，
1: 嗯，
0: 好、哦，所以你迄个米酒哈。嘿，因为有迄，哎、欸，就是水水嘛，
1: 吼、嗯，
0: 啊，所以伊就啊，伊就迄个水水，你就卡一个米浆，对鼎边，
1: 甲
0: 慢慢甲伊啊倒落去，吼、嗯，薄薄啊一层，
1: 嗯，
0: 啊，所以因为这个啊米浆是水水，
1: 嗯，
0: 所以伊迄个鼎吼是斜斜嘛哈、嗯，所以伊就对顶面安尼慢慢缩落去。
1: OK，
0: 对啊，所以因为迄个米浆嘛咪足水的，就是安尼稠稠的哈、
1: 嗯，
0: 啊，所以伊要顶落来吼是迄个慢慢迄、那个速度较慢，
1: 嗯，
0: 啊，所以伫迄个慢慢。顶落来迄个过程，
1: 嗯、
0: 因为鼎是烧的、
1: 嗯，
0: 所以的主人就会跟一顶、嗯、啊，亲像皮安尼。
1: 嗯、
0: 哦，对。
1: 哦，对，我、哦、这个技巧很高呢。
0: 嘿，对，哈，都袂使伤紧，啊嘛袂使伤济，哈、哦。
1: 对，所以跟我们之前讲那个润饼糕一样、哦，就薄薄的一层涂在这个平底锅上啊。但是这个鼎边蛇呢，它就是一个大锅子哈、嗯哦，然后里面烧热水、嗯，那就是等于是说把这一只锅烧的热腾腾的、
0: 嗯，
1: 然后再用这个米浆哈、哦，就是皮克再说是这个再来米磨成浆、
0: 嗯，
1: 然后有一点稠稠疙疙这样、嗯哦，不是水水的，然后就把它倒在、嗯、沿着锅边倒、嗯，可能就是汤匙把它淋在锅边呐、啊、哈、
0: 哦，
1: 然后它就因为热啊，所以它就会慢慢的凝固凝固在锅边、嗯，然后就会有一层皮、
0: 嗯，
1: 米皮，
0: 对
1: 米饼，
0: 对，嘿，啊，所以你这顶那是可以较打起了后哈、嗯，嘿，你当慢慢给拆起来，
1: 嗯，
0: 好，啊，来当就一顶皮，
1: 嗯，
0: 哎，啊，所以你当给啊切做细的，
1: 嗯，
0: 哦。啊，这个难得会当啊，有真济料会当甲伊搭配哈，哎、
1: 嗯，
0: 有啥物搭配，啥物黑人鸡啦、肉鸡啦，哈，啊是笋丝啦、金钩虾啦，各类菜，哦，啊是有诶个腩肉鱼，
1: 嗯，
0: 啊是鱼脯啊，哎、嗯欸、对，哈、哦、香菇啦，哈、哦，等等这些哦，了足青草诶，得来煮一碗，安尼就是。竹青草的鼎边蛇、嗯
1: 啊，好，所以这个沿着锅边凝固而成的这个，诶、嗯欸，算是米片米饼，好、嗯嗯，就它其实就等于主食了啦，就有点像面条、米粉这样，然后你就是再配其他的料、嗯、或可能是羹汤、
0: 嗯
1: 啊、或者是这个诶。欸一些菜、哦、什么高丽菜啦、啊嗯啊、这个香菇啊、嗯、金针菇等等的、嗯、然后也可以就是或者直接就是配肉羹啊、哦嗯、虾仁羹、嗯啊、或者是、欸、放一些笋片香菇的这种、嗯鱿鱼、哦、就是一碗很丰富的料理了
0: 对、
1: 嗯、虽然是点心、嗯
0: 对，这吃会饱，
1: 还是吃得饱、
0: 哦？对，因为遐是米嘛，哈、哦，所以吃了有哪真饱哈。所以咱都只讲的，这是啊，我煮着汤，哈、嗯、啊，我吃的嘛是汤，哎、欸、嘛是有人改迄、那个啊，用这来用菜，
1: 嗯，
0: 哦，用菜，
1: 嗯所以它有一点点可能。然后，譬如这次说，他就是把它跟的这个鼎边嘛，
0: 哈、哦，
1: 然后它凝固了之后，把它拿下来呢，哎、嗯，有的就剪小块，就直接放到羹汤里面、嗯；那有的就是可能有点类似像板条这样，就把它弄成条状的，嗯、然后就需要下去炒，
0: 哎，当然去炒，
1: 嗯。

0: 对吼，啊，所以这个鼎鼻蛇，伊本身可能无啥物味，所以伊所靠的，就是啊，你咧炒，还是讲你咧做汤了后，迄、那个你就是调味，对，啊，所以和这个点心的卡。变作靠煮味
1: 哦，这个鼎鼻蛇是很有功夫的一道料理哈。
2: 是，
1: 它其实主要就是用这个鼎鼻蛇来取代可能面条、米饭，
0: 对
1: 啊。但是就是它也有米的这个营养，然后我觉得就是功夫啦哈，它那个技巧要怎么样让那个米浆可以凝固在锅边、
0: 对。好、哦、啊，所以伫迄个大鼎遐水吼、哦，还是因为你咧遐嘛，所以拢有水蒸气、啊所以就是迄、那个同款，迄、那个你伫鼎边吼，你甲淋落去迄、那个米浆吼、对，所以一方面就是鼎会烧，吼、啊，个一方面是有那迄个水诶水蒸气，啊，所以迄个起来迄个米片吼，袂讲啊。顶壳壳大壳壳，哈、啊，所以是有那有、有那有湿润，哈、啊，所以啊有迄个粘稠，所以是、
1: 这个应该真的要去看一，我觉得看的比吃的重要，
0: 那个看人的师傅哈，安怎改？
1: 嘿，那因为中间是水啦，吼，就是滚水，然后就是那个它把它凝固的过程也不会太干，就不是说打扣扣，那因为中间那一锅滚水有水蒸气，所以那个米皮、面皮、米皮就会是湿润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它是薄一点的板条。
0: 哎、对、
1: 比较薄的板条、
0: 比较薄
1: 好，有机会听众朋友可以去看看、那我们知道的啦，是基隆跟台南有啦、那如果听众朋友你有知道哪里的鼎鼻蛇鼎边厝也很好吃、欢迎推荐给我们，让我们也知道一下去尝尝鲜。所以这个鼎鼻蛇就推荐给听众朋友。那它这个是从、福州福建那边过来的一个食物、那我想可能就是因为沿海边啦，所以传来台湾，台湾也就是 也是沿海嘛，所以这个吃法或者是可能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那因为一定是经过时间的改良嘛、或者是就是当地口味的不同，所以就有一些不同的吃法啦，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这个把米浆淋在锅边这个技巧，
0: 对，这是这个功夫哈，是不简单的。
1: 有机会听众朋友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吃一吃。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金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翡翠，有的深沉含蓄啊，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上星期我们提到相思、离别、一线之隔，可以说是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离别的时候啊，跟相思，为什么会相思？因为情真。那写的时候，那个意境要高远才会动人，那个事情要很深刻。所以有人就这么说，写离别诗怎么样写得好？情真、境缘、事深啊，写事情要写得深刻。什么叫情真？就是你友情啊、爱情啊、家国之情啊，都是出于你的至情至性，这叫情真。你的真情，无论是友情、爱情、家国之情。境缘是什么？空间的那个意境啊，长江、天涯、空间，写到江河，有长江、黄河、天涯海角，空间把它拉得很大，这样的境界才会高远，这种情感的张力才会大。事深什么？通常会加上历史背景、人生的际遇，这样的话，什么诗跟你的事、跟历史、跟人生结合在一起，会更加的

人更加的有张力，更加的境界提升。就离别当中有人，离别当中有时代，离别当中有无法挽回的人生。这个就是离别诗之所以动人，有时候会吹心肝的原因。比如说王维送元二使安西，送元二使安西又叫做什么？又叫做渭城曲。这个大家太熟悉了，也都会唱。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那个沈之甫啊，沈之甫之江东也是类似啊。杨柳渡头行客西，古寺荡桨向林起。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这个也都是非常的动人啊。在杨柳渡头，这个啊行人很少啦，那个渔人呐、啊，荡着桨什么划向临沂那个地点，只有相思像春天的景色。我从江南到江北送你回去，一路上我是在想，我们这一别不晓得还能不能再相见。啊，这种的诗真的是很动人啊。杨柳渡头行客西，古寺荡桨向临沂临起。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大家更熟的也都读过的，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个画面多么的美，情感多么的远。朋友明明已经离开了，可是我送行的人的目光随着江流水一路这样子流去，我的余情怎么样呢？是不会断绝的。你看多么动人。上个礼拜我提到的高适《别董大》，但送别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是君。你看送别董大的时候写到这千古名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是君。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个文章比较长。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很漂亮的句子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着。汉来难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我要讲的就是后面这几句啊，我再讲一下就好，因为这个文章比较长，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唐诗三百首》里面有白雪。

歌颂武判官归京，大家可以翻一下。但是后面这几句比较动人的，我都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种离别的诗，写的好的。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这才是动人的。从那个北风卷地而来，连耐寒的百草都冻折了，塞外八月的天气开始下雪了，这个胡天八月即飞雪，这是真的。我到大陆去的时候，真的是八月，在八月的时候，就是这个国历的在九月的时候，我在北疆真的下大雪，还真的相当的大的雪。所以胡天八月，八月我们啊一般的天气说不定还夏天还没有过呢，他这里开始下雪了。所以这种地方送叫白雪歌，所以要唱白雪歌嘛，因为下雪了，所以送这个武判官去回京啊。那轮台新疆的轮台啊，轮台的东门为你送行，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去的时候，天山道上面正飘着大雪，山路曲折，山回路转不见君。山路曲折，不久就为什么转来转去啊，就看不到你的影子了。结果只看到雪地上面空留着一些马蹄的行迹。如果大家写文章，这几句话倒是真的是可以做很多的联想，写出来的句子漂亮。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多么漂亮的这个送行的诗。唐朝的郑谷《淮上与友人别》，在淮河的河畔跟友人道别，送别友人。那时候在春天，所以你看他的诗：扬子江头杨柳村，杨花愁煞渡江人，树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扬子江就长江，扬州一带的长江，这个杨头啊，这个江边杨柳，春天的时候杨柳什么正茂盛正翠绿，可是有杨花柳絮，杨花点点啊，让这些渡江的人，让这飘动的那个杨花看起来怎么样？加上春天，如果你这时候的心情刚好在送别，当然会愁煞渡江人。就渡江的人看到这些杨花飘散点点，会觉得什么？有一种飘零的那一种感觉，所以会愁煞人，愁苦极了。数声风笛，这时候如果有几声人家吹着传来的那个风笛声，在风中传来的那种笛声，离亭晚，在那个驿亭送别的时候，天已经怎么向晚了，到黄昏了，暮色暗下来了，您要到潇湘，潇湘就是湖南。我向秦，我向陕西，秦是陕西。要从那个淮河上游，经过河南，往西行。今。

向潇湘，我向秦。那个潇湘夜雨是非常凄美的那个景色，所以你看这个离别诗，每一首都动人啊。我是啊，经过挑选，把它挑的更为动人的那个潇湘啊。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这个大家也是很熟悉，我们也讲过，其实不止一次。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清流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寒雨连江夜入吴，寒夜的时候，寒冷的夜是啊，夜晚来到了这个吴地。吴地在现在的什么江苏啦？这里应该啊，芙蓉楼应该是在镇江啊。平明送客楚山孤，大清早的时候，我送别朋友上路。这时候连楚山也显得孤独了。这是送别当中怎么那个寄托人格，用那种景物来寄托啊。连楚山都感到孤独，就拟人法了，山也会觉得孤独。洛阳亲友如相问，你到了洛阳以后，亲友们如果来问起我的时候，一片冰心在玉壶，你就告诉他们，我的心非常的心境非常的明亮，非常的洁白，就好比一块冰放在玉壶当中，毫无杂尘，毫无杂念，就自己的心非常的纯洁，就表示自己虽然在做官，也不会被官场的事情牵连。我的心还是原来的初心。这是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这首诗也非常有名，大家一听就知道了。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压酒换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一行不行各尽伤。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这李白，风吹动着这个这个杨柳花在飘落，让这时候满殿都是那个酒香花香。无鸡压酒，这个吴地的这些女孩子啊，压酒，压好了酒，酒要经过压榨的。换客尝，来叫客人，请客人来品尝。这时候，我那些金陵的那些子弟们啊，来为我送行，来相送，一行不行各尽伤。啊，这想走又怎么又舍不得，就这样子心情很复杂，各尽伤，最后怎么样啊，想走又舍不得，这样子最后只好什么和各位多喝几杯啦，各尽伤啊，尽量喝啊，伤是指那个酒啊。请君试问东流，请问您啊，东流的江水啊，和这个别意与之谁短长啊，比较起来，就问江水啊，和你们送这个送别的那种情谊来比一比，谁的情谊比较深长呢？流水啊，你这个不断的流，就那跟我的这种离情别意比较起来，可见他怎么样，他是用夸大的手法。其实那个东流水它是不会断的，那你的思念会不会断呢？夸张一下说我的思念也是

滚滚东流，永远不绝。所以即使要跟你这个东流水来相比，我也什么，我也可以比。问一下，谁短长，谁长谁短？这当然是相思这个离情到了极点。还有更有名的，大家读过的杜甫的《赠卫八处士》。卫八就是表示他姓卫，然后排行第八，他是一个隐士啊。人生不相见，动如身已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今呼热衷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子，问我来何方。问答乃未已，驱儿罗九江。夜已剪春酒，新炊见黄粱。主称会客难，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三月，世事两茫茫。哦，这个念到后面两句的时候，那个心头一阵惆怅。明日隔三月，世事两茫茫，好惆怅哦。人生不相见，动如身已伤。所以大家真的要珍惜相见的时光哦。你看杜甫开头就写人生不能够相见，为什么呢？动如身已伤，总是像天上的三星跟伤星一样。这个三星是黄昏的时候在东边，伤星是在天明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这两颗星，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所以身星跟伤星这两颗星是不会相见的。那人生不相见，好像是身跟伤哦，不容易哦。身跟伤当然根本就不会相见，那用这两颗星来比喻，表示相见之难。今夕复何夕，老朋友今天晚上相见了。今天晚上是什么样的夜晚呢？我们能够竟然能够和你，就我们能够在一起，我竟然能够和你在一起，在烛光之下相聚，太不容易了。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现在相见的时候，当然也是经过很多年了，二十年呢。少壮的年代能有多少呢？过得很快，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怎么鬓发各已苍？我们的鬓发都已经斑白了，两鬓飞霜了。访旧半为鬼，我们去拜访老朋友的时候，大半老朋友都已经过世了。所以大家现在如果开同学会，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以后，你就发现到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以后，真的像在以我的年纪，我开同学会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五六十年前的同学现在都已经七老八十，其中难免会有可能有10%、10%，甚至于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有20%、30%人走了。如果你年纪更大了，真的会像杜甫讲的，访旧半为鬼。你看，过半的人已经离开我们了。当然，以前的人的寿命比较短了啊。那如果是现在的话，
仿旧半违规的话，大概都大概。

应该是都超过80岁了才会这样啊。惊呼热衷肠，不禁啊，他这个整个惊啊惊讶的什么，心头一震。言之20载，他还离开20年而已，所以可见以前的人的寿命真的是跟我们现在有很大的差距啊。哪想到说20年后能够再度来到你的堂上，就重上君子堂。就20年以后他们相见了，杜甫跟朋友相跟魏拔处士相见了，惜别君未婚，以前分别的时候你还没有结婚呢、啊、儿女忽成行，现在相见了已经儿女成行了，怡然敬父子，那些孩子们怎么样，很高兴的，怡然很高兴的敬父子，我是他们的父之辈啊，来问候父亲的这个朋友，问我来何方哦，当然问看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啊，问答哪位乙在这边对啊，跟他的子女们对答的时候，还没有对答完，还没有讲完话，妻儿罗九江，你就叫你的儿女怎么样，叫你的儿子怎么，他们去把这个酒菜怎么来摆好啊，把酒菜摆好，准备大家啊相聚。夜雨剪春酒，夜晚外面下着雨，这个你剪着春天的韭菜来做下酒菜的了啊，新炊见黄粱，新酿的新煮的新煮好的酒，新煮好的这个饭啊，掺杂了一些黄粱，就见的话就是在里面掺杂，新炊就是新煮的，新煮的这个饭，黄粱饭掺杂了在这个饭里面啊，主称烩面男。主人说我们很难得烩面，一举泪十觞，就劝酒，一口气劝多少酒呢，连喝了10杯啊，觞是9杯，这里代表酒，10觞10杯酒，大家欢聚很快乐。主人说哇，我们难得相见啊，这个相见实在太困难了，所以你要喝啊，要多喝啊，一下子喝了10杯酒。像我这个不会喝酒的人，我一杯都喝不了，不要说10杯。不过以前我们现在看出来，以前的诗人大部分都会喝酒啊。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连喝10杯也不醉。因为啊，为什么我会喝这么多呢？因为感念你对我的情谊特别的深长啊，你的情谊这么深长，我怎么能够不领情，我怎么能够不多喝呢？明日为什么啊，明日这难得嘞，明日隔3月，世事两茫茫，明天分别以后，隔着高山，隔着很多重的山，从此以后我们怎么样啊，彼此的消息，因为隔着3月，我们彼此的消息又渺渺茫茫，很难预知了，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啊。好动人的正魏拔处士，你看写这个事后的离别以后，写这个啊，见面的时候，当然这个诗是后面回忆的了，但是写见面的时候是多么不容易的见面，分别以后世事两茫茫，这是杜甫的正魏拔处士。白居易的赋得古草原送别，这是他那个温卷里面，我们以前提过，我跟大家来复习一下，离离。

原上朝，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名句啊。远放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那个古草原上面的这个野草啊，历历可见呐、啊。每年一岁一枯荣，每年都会生长一次，枯萎一次。

远方亲古道，伸向远方的那一片什么野草，占据了整个古老的道路。在晴天里面，晴翠接荒城，在晴天里面呢、啊，一片翠绿连接着荒城。有些地方的城市已经啊没落了。又送王孙去，我要送你这个远行。王孙尊敬对方了啊，我要送你远行。萋萋满别情，又看到草木萋萋，草木会那么翠绿，充满的离情别意，真好。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伪装的这伪装啊，比较唐朝比较末年的啊，叫做古离别。古离别是一种杂曲的歌词啊，写得也很美。情烟默默柳珊珊，这个珊珊是那个柳树下垂的啊，这个珊珊是柳啊下垂的样子啊。情烟默默，默默是这个整个满了。弥漫的柳珊珊，柳树怎么样啊？茂密的垂下来，不纳离情酒半酣，不纳就是无奈，无奈离情，我们啊要分别啦，所以怎么样啊？我们来喝酒，我们啊，我来敬酒啊，喝到了半酣啊，半醉啦，离情依依，更把王啊，更把这个玉鞭。云外直，我把那个御史装扮的那个马鞭呐、啊，往远处去，指向远处了啊。断肠春色在江南，啊，令人断肠的春色，在江南这个地方啊。这句话多么的断肠，断肠春色，你知道越美的景色。怎么没有人跟我一起来欣赏这个这么美好的景色？所以会更加的愁苦，尤其就是你思念人的时候，越美风景越引起的思念，你越思念这个风景的美，变成一种凄清的美、凄凉的美，就是一种很浓厚的离情别意。当然，写离情最有名的。应该是李商隐的无题，那种情感真的是让人也是断肠，这非常有名的无题，其中的一首大家也应该是很熟悉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莱此去无多路，清凉殷勤为探看，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相见一次是那样的难得，所以分别的时候更觉得难分难舍。为什么别亦难？你不忍离别啊，你不想离别啊，可是又不得不别。你看这种心情多么的愁苦。东风无力百花残，更何况遇到了这个春天。尤其是春末暮春，正是东风无力的时候。我们通常讲东风起来的时候百花就开了，可是到了春天啊快结束的时候，连东风也没有力量了，它已经没有办法再负荷了，所以这时候花呢，百花就开始凋残，春蚕到时丝方尽，春蚕只有到死才能够把丝吐尽。

当他把尸吐尽的时候，他当然就没有办法再有生命了。所以春蚕到死丝方尽，春蚕只有到死的时候才能够把尸吐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也是拟人法啊，蜡会流泪啊。蜡烛只有燃烧成了灰烬，那个蜡烛的泪叫烛泪啊，烛泪才会流干。你看那个蜡烛啊，我们点蜡烛的时候，那个蜡烛泪怎么样啊？那个蜡烛一滴一滴的滴落下来，那个叫烛泪。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都是对仗的啊。晓镜但愁云鬓改，晓是早晨。早晨的时候你在对镜梳妆，愁害怕，你怕什么？生怕云鬓改，那个本来是乌黑的头发就失去了青春的光泽，开始要变白了。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也是对仗的。晚上的时候我在苦苦的吟咏行吟啊，以前他们 都会作诗啊，苦吟啊，夜吟，晚上的时候在吟诗。应觉月光寒，觉得怎么样呢？我在吟唱的时候你也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觉得月色有一些寒意吧。晚上的时候太阳下山了以后啊，月亮出来啊，白天的暑热退尽了，到了深夜的时候还有一些寒意，那是一种感受啦。夜吟应觉月光寒，蓬莱此去无多路。蓬莱仙人，蓬莱是蓬莱岛，蓬莱是仙人住的地方，仙山啊。那个蓬莱仙山仙人啊，距离这里无多路，应该没有多少路。那这里离开那个蓬莱仙山，应该没有多少路了。青鸟殷勤为探勘，希望青鸟好心的好意的为我去探听一些你的消息吧。你看第一联，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这个恋人啊，那李商隐这个无题诗，我们有时候还去猜想他到底是指谁啊，是在想哪个人呢？这恋人很努力的，大家才能够相见。可是常常不得已会被迫分开，就像是东风无力之称啊，无力，东风无力啊，不得不让百花凋残，这是一种情景的交融啊。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撑不住了，百花只好凋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叫做颔联啊。第一句、第二句叫做首联，第三句、第四句叫做颔联。那这个颔联怎么样？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表示什么呢？表示对爱情的坚贞不移，这是非常有名的两个句子。春蚕到死丝方尽，你情已经尽到了底，到死方休，像蜡烛蜡烈烧尽，春蚕吐到丝然后死去。第三年叫做景联，景致的景。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晓镜是在对方，你在那边梳妆的时候为对方设想的时候，夜吟自己，我

自己在吟诗，晚上都在想你，写别后的那一种情感，写别后那种被困的痛苦，想念的痛苦，思念的痛苦，连月光都觉得，连那个夜色都会有寒意。蓬莱此去无多路，这是末年青鸟殷勤为探看。这用典故，希望连青鸟都来帮忙传达音信。这个蓬莱啊，青鸟都是神话，青鸟是神鸟，蓬莱是仙山。连神话当中的人跟物，比喻什么？你住的地方，恋人所住的地方就是蓬莱。那我们怎么样？怎么传达信息呢？用青鸟来传递。青鸟是送信的使者，这种情谊就更加的绵长啊！这是李商隐的《无题诗》，非常深情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时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饮应觉夜光寒。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我们上个礼拜所提的很多的相思的诗跟离别诗其实是分不开的，所以像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那个也是“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同是宦游，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是王勃的。另外词的送别也真的是非常的多，尤其是辛弃疾的那个送别是特别有名。我们可能还需要把这个辛弃疾的单独出来讲，因为他的送别诗太有特色了，太多了。我们可能就是要专门拿出来讲。那另外我们讲到比较接近，稍微接近一点的，就是像纳兰性德的这个《木兰花令》。清朝的纳兰性德纳兰容若，他的拟古绝技非常有名的：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这个句子我们可能以后还需要再讲，因为它真的是非常有名的相思。这种相思的心情是很难去，我除了他们用诗词以外，我们这个要去把它讲得很尽兴、很尽致的淋漓尽致的话，还不如直接去体会他的诗。所以我先把纳兰性德的《木兰花令》凝古绝，这个古绝绝句，这个我先

0: 提出来，可能需要我们以后再好好的来研究纳兰性德的诗词，尤其是他的词，还有这一首的决绝词，就是说对女孩子，对这个男孩子的那种心已经到了决绝的地步，这样的诗非常的动人。
1: 我们真的感谢林清妙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关于今天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念啊、离别等等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经常的出现啊，文人墨客们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这种哀愁呢，化为了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最深层的底蕴啊。好了，我们非常感谢林清妙老师。我们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0: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0: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0: 天地为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今天的天地为师之间又天地为师的这个节目之中，又跟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再次的相聚了哈。我们上一次提到了这个新生儿哈，他们出生的那瞬间啊，有了哪些剧烈的改变？那讲了几个系统，对不对？我们这一次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就是血液循环系统。这个系统啊，在所有的人来讲，不管是你是胎儿也好，或者是新生儿啊，或者是青少年、青年、成年，这个都是伴随你一生的最重要的一个系统，因为它把血液输送到全身，那血液里面就含有每一个细胞它所需要的氧气，它所需要的营养。那这个血液呢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密密麻麻的形成一个很绵密的一个网络，它到达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就靠它好、哦、取得啊、能够生存下去，能够继续活下去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所以血液系统在我们的人类的身体的这个环境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而且它很复杂。那但是呢，各位，新生不是新生哦，是胎儿的血液循环系统，它在母腹里面，它从一个卵子精子受孕之后开始不断的成长，然后成长成为胎儿，然后这个胎儿成长了十个月之后，然后这个分娩，然后来到了这个世界，成为了一个新生儿，然后慢慢在成长，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成为成人。但是他也就是说，从一个受精卵一直长到一个胎儿，到能够出生的这个阶段，他其实长了非常多的这些复杂的这个系统跟内容。那胎儿啊，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他长到够大。够成为一个能够自己生存下去的一个生理环境的一个系统，这样子他从母腹出来分娩出来之后，他才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生存下去，成为新生儿，成为一个人。好，那胎儿在母腹里面，他是靠着胎盘跟母体共生。那胎儿出生之后，他就要靠着自己了。然后他的氧气，他的营养以前是从胎盘，但是他出生之后，他的氧气要从他的肺部取得，他的这个营养要从他的消化系统取得，然后他有很多像神经系统啦、啊，哦，这个这些一些系统，消化系统啊等等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呢都会搭配着这个血液系统，把这些必要的生存的一些元素输送到每一个细胞。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会觉得很有好奇的，就是说胎儿在母腹里面生存发展成长的时候，它是靠着胎盘取得生存必要的一些养分跟一些氧气跟一些水分必要元素，那它出生之后它得靠自己生存，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的一个生存模式。那它的血液系统会一样吗？如果他血液系统是一模一样的话，那这就不可思议了。那这样子我们生出来的孩儿就还可以再塞回母亲的肚子里面啊，对不对？那只要胎盘系统还健全，或者是再重新建立一个胎盘系统，不就他能够重新永远的依附着母体然后生存吗？各位，这个答案是这样，就是

其实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胎儿的身上，在胎儿哦，在胎儿的身上，他一方面在建构一个未来出生之后成为一个独立生存的人类的所需要的这个血液的循环系统之外，好，他不断的在建构，在成长这样的一个系统之外，他同时又要保留他在母腹里面赖以为生的胎盘系统，而且这两个系统不是分开来的两个系统哦，不是说啊我有两套系统，然后我出生之后呢，我就摒弃了这个胎儿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然后使用新的哈全新的一套这个血液系统，不是哦，他的血液系统一边在长，他的胎盘系统，当然胎盘系统要先长好啊，因为他要靠母体来生存嘛，那但是在此同时，他也在建构、生长、成长一个新的一个一个血液系统，这个是未来他出生之后这一辈子都要用到的这个血液系统。而这两个系统，就是胎盘的系统跟正常人类的血液系统，这两个是搭在一起共同使用的。也就是说，正常的人类的血液的这个血液循环的系统呢，在胎儿的时候大概用了 70% 或者更少 60%， 是跟着胎儿的胎盘的这个血液系统是搭在一起共同使用，但是使用了 60%， 然后等到出生的瞬间呢，好，他的胎盘系统这个消失，他的胎盘系统损坏，就是那个摒弃的这个胎盘系统之后，然后他做了一些的变化，他的血液循环的这个系统呢，好，正常的这个血液循环的系统呢，经由这些变化之后，就完全的抛弃了这个胎盘系统的共构，好，之后他就完全从60%到70%的使用率，达到100%的使用率，听起来很神奇吧，各位听众朋友哈。你们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一个情形啊？哈，当然，它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我们可以理解啦。因为胎儿在这个母体之内哈，母腹之内，它必须要靠胎盘生存呐。但是它又要建构一个未来能够独立生存的血液系统，它不可能建立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这个血液系统，一个是叫做胎盘系统，一个叫做独立的这个成人的这个血液系统。它到时候它出生之后，它到底怎么切换呢？没有办法，所以说他一方面保留了胎盘的这个血液系统，他一方面在成长新的这个人该有的这个正常的血液系统，并且这两个系统是搭在一起的，好，共同使用。那正常的这个血液中，因为搭在一起的关系，所以说呢，他有部分的功能，事实上他是暂时没有完全，也就是说不是全功能在这个使用，就引擎有没有，不是 full power 啦，哈，他大概用了大概70%到60%，然后呢，出生之后呢，他们做了一些改变之后啊，就可以把胎盘系统完全摒弃，那这个新建构出来的这个成熟的这个血液系统，就全100%的这个完全的使用 full power 的来使用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谈一谈说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神奇的一个做法。哈，大家刚刚这样听了应该会觉得哇，那真的是太神奇了，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神奇的状态呢？ OK， 我们先讲哈，我们先讲一个正常的人哈，他的一个这个所谓正常的人包含什么呢？包含从新生儿，也就是从母腹分娩之后出生的一个新生儿，到幼儿，到少年，到青少年，到青年，到成年人，到老年人，这样子的一个整个这样的历程，这就是人类的这个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哈。那这样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他的血液系统大致上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可以。其实我现在讲，其实大家应该就听说听就应该就听了之后就觉得啊、哦、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就会很熟悉才对哈。比如说，我们的循环系统一定包含了一颗心脏，心脏是我们循环系统的马达，所有的这个。

的动力，血液流动的动力都是靠这颗心脏而来的。然后呢，连接这个心脏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血管，这个血管呢大致上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就是叫做动脉，一个就叫做静脉。脉就是血管啊，哦，就是动脉，哦，跟静脉。当然动脉跟静脉它 又有大，就是这个血管啊，它又有这个大跟小啊，直径的大跟小嘛，哦，然后越粗的这个动脉静脉呢，它就是会接近这个心脏，然后随着这个动脉静脉越离开这个心脏越远啊，哈，它的这个血管呢会慢慢的会越来越细，然后越来越细也越来越复杂，会分支，然后到达这个小血管，然后小血管呢就又再分支分成微血管，到达每一个细胞，哦，因为细胞很小很小嘛，所以它一定要是这个血管一定要变得非常的细微，它才能够到达每一个那个细胞。好，那这个所以我称作，我们称它叫做微血管。那但虽然是很微小，但它的血管仍然是一个血管哦，它是一个中空的哦，不是实心的哈，哦。那里面呢就可以传送血液，里面的血液呢就可以包含了各种生存细胞生存所需要的一些营养素啊、元素啊等等等等等。然后呢，动脉跟静脉虽然可以大致区分这两种呢，啊，这两种在微血管的这个部分呢却是互相相连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血液系统事实上它是一个封闭的网路啊，它是在我们细胞的，我们的细胞等于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循环系统的最末端，每个个别的细胞哈，细微的细胞是我们的这个血管网络的最末端，而且非常的微细的这个微血管。然后这个微血管呢，静脉微血管跟动脉微血管在细胞的这个最末端呢，事实上呢却是互相相连的，它是一个连在一起的封闭的这个网络系统哈。然后呢它的，而且顾名思义就是说啊，动脉呢它就是把动脉，通常我们的动脉里面都是存着新鲜的血液，就是含氧量很高的血液，我们称它叫新鲜的血液。然后并且它有比较高的这个血压，哦，然后它的流速是大部分都是从心脏流出去的，然后流往各个细胞，哦，流向 小动脉，然后流向微血管动脉，然后在微血管动里面，哦，到达各个细胞之后，做这个血液上面的交换。什么交换呢？比如说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交换，营养素跟废物的交换。之后呢，这样子的一个血液又连到这个，因为它跟微血管的静脉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就血液又进到了微血管的静脉。然后再从微血管的静脉到小的静脉血管，然后到了中的静脉血管，再从大的静脉血管回到我们的心脏，啊，然后这个中间呢，它还有两个大的部分会走，一个是往肺部去走，啊，原因是因为往肺部去走呢，它就是可以把这个二氧化碳，含二氧化碳，刚刚讲含氧气的是充满氧气的，这个是叫新鲜的血液叫动脉。那静脉就是含二氧化碳，是一个不新鲜的这个血液。好，它会把不新鲜的血液送到我们的肺部，经由肺泡，好，做二氧化碳跟氧气的交换，然后从肺泡交换回来的这个血液呢又回到心脏，这个时候的心脏又充满了这个新鲜的氧气，又成为一个新鲜的二氧化碳。所以在我们的心脏的这个部分，在我们的肺脏的这个部分，它等于是一个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一个过滤器，它把二氧化碳排出我们的体外，把氧气吸进我们的这个吸附进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然后再带到各个细胞，供各个细胞的使用。
我们大致上的血液的循环系统呢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呢先听一段音乐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跟胎儿的有什么地方不同呢？

各位听力维持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在听完了美丽，不是美丽啦，听完了这个悠扬的这个音乐之后，再度回到我们听力维持啊。刚刚讲到这个血液系统，对不对？成人的血液系统，成人血液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其实就是心脏。心脏是所有血液系统的动力的来源。我在这边我再稍微的解释一下我们的一个正常人的一个心脏哈，它的一个结构大概会是这样。这个心脏呢分为左右两边，好，那它分为左右，好，右分为上下。那左右的话，就是通常我们的左边的心脏它是主要是服务动脉，右边的心脏主要服务的是静脉。那它分前后，对不对？就是上下的意思。上下的话它就是分做心房跟心室。心房在上面，心室在下面，而真正在 pumping 的时候最有力量的事实上是心室。好，那心房大致上都是收集血液进来的地方。好，之后就再把它收集进来的血液啊移到这个心房，移到心室，心室呢再把它用很大的力量把它 pumping 出去，这样子。那这个我们的这个右心房呢，哈，它就是接收了所有的这个静脉，因为我们说右边是服务静脉的嘛。那静脉呢，当然从上半身下来的上大静脉跟下半身上来的下大静脉这两个，然后直接就接近我们的这个心右心房啊。然后里面当然静脉嘛，它里面就是所谓的充满二氧化碳的肮脏的血液。这个血液呢进到了右心房之后呢，在经过了这个瓣膜，哈，心房跟心室之间虽然分为心房跟心室啊，它们中间是有瓣膜相连的啊，而且它的瓣膜，好，它的那个心脏的这个瓣膜，你应该听过嘛啊，二尖瓣嘛，有没有哈？或者还有三尖瓣这些？那这个瓣膜呢，哈，这个瓣膜呢，它就是因为有瓣膜的关系，所以它的血液呢只有一个方向流动，就是从心房流到心室啊，不至于回流啊。那回流的话就麻烦了，这就是有心脏病了哈。那所以心脏这个在静脉里面的哈肮脏的血液进到

左心房之后，右心房之后，然后再透过了经过这个瓣膜之后，来到了这个右心室。那右心室呢，就经过一个大力的 pumping 之后呢，它出去，它会把这个血液送出去，送到肺部去，经过血管送到肺部去，然后在肺部里面，的肺泡里面去做二氧化碳跟氧气的交换，然后再交换完之后，再从血液这个肺泡的这个连接的这个另外一端的血管啊，微血管另外一端的微血管把血液回流回来之后呢，回流回来之后呢，就进到左，这时候血液里面充满的是新鲜的空气，氧气的新鲜空气，它就回流回到左心室，左心房，对不起，是左心房，回流到左心房，然后左心房呢再进到这个左心室，然后左心室再经过大力的 pumping 之后，进到我们的大动脉，然后流到全身去。好，那这个中间有特别值得提醒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血，这个从左心室，从右心室啊，就是充满二氧化碳的这个血液啊，从右心室送到肺部的这个血管，虽然它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肮脏的血液，但是它不叫静脉哦，它叫做肺动脉，因为它是送出去嘛，它是送出去的，所以它叫做动脉，但是它的里面却是充满了肮脏的血液、二氧化碳，所以这是唯一我们身体里面唯一称动脉，但里面却是充满肮脏血液的，就是充满二氧化碳、肮脏血液 的血管。那同样的，肺静脉虽然叫静脉，但是它是回流的，它是从肺部肺泡回流回来的血管，那它回流，但它却充满了新鲜的氧气，所以是新鲜的，充满了新鲜血液，但是它因为是回流到左心室，回到左心房，所以回流，所以我们称它叫做肺静脉，但是它却是我们身体里面唯一称作静脉，但是里面的血液却充满了氧气的新鲜血液的静脉，只有这一个，其他静脉都是充满二氧化碳的。然后它就进到了这个左心室的左心房，然后再从左心房进到左心室，新鲜的血液，然后经由 pumping 的力量送出去，送到大动脉。然后这个大动脉的它的那个形状呢，非常大动脉它这个形状呢非常的特别哦，它从左心室送出去的时候呢，它一出这个心脏呢，就做了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弯。如果是我们的山路的话，就叫做法夹弯，它就一个很大的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然后最后呢，转弯完之后，最后是朝下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180度大转弯之后朝下，然后一根很大的一根动脉冲，然后把血液冲到下半身去。然后在这个180度的大转弯的这个弯道上面，有1、2、3，大概至少有3个中型的动脉是往上半身出去的，所以它上半身的血液是在这个弯道上面有大概至少3根的中型的动脉送出去的。好，这个形状很重要，因为这个形状呢，跟待会我们要讲说胎儿跟一般成人在血液系统上面的不同，这个地方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好，这个我们先了解。OK， 好，所以我们在了解完这样子的情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好好的这个的再做进一步的了解的，就是说，那这个胎儿啊，跟他出生之后啊，跟这个就出生之后，就是他会变成正常人的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所以在胎儿时期的时候，他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是如何的不太一样呢？如何的跟这个他的这个胎盘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共用呢？好，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哈。胎儿的血液循环系统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根大血管，就是动脉，跟大概2根的这个静脉，然后它大概是中型的血管这样子。

那就是大动脉的这样子的一个血管呢，跟这个两根中型一点的静脉的血管呢，它的一端就是连在这个胎盘上面，好，在胎盘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这个中小甚至微血管的这个动脉跟静脉。然后呢，静脉呢，它是两根中型的，然后它是绕在这根大动脉上面，好，它会有一段是这样子缠绕在这个大动脉上面，而 大动脉呢是不缠绕，它就是一根这样子，然后它就静脉就缠绕在这不会去缠绕，但是是一根的这个大动脉上。然后呢，到了末端之后的这个大动脉呢，它会连接在，大家听清楚哦，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神奇，就是动脉一端是连在胎盘那边，另外一端呢，它却会是连在我们刚刚讲的正常人类的血液循环系统里面的一个，它动脉会连到我们那个这个正常人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的血管上面，是相连的，但是它连的那个点是很特别的一个点，它的动脉，但它却去连在这个大静脉，好，靠近心脏，好，大概十公分以内，好的这样子一个位置，它就连接在这个静脉上面，是连接在大静脉，就是下大静脉上面，然后这个距离大概在十公分以内，大概可能还不到，大概五公分，也就是说它很靠近心脏，但是呢，它不是直接连到心脏里面，它是很靠近心脏，大概在肝脏以上，好，肝脏以上的这个位置直接连接，也就是说胎盘的这个动脉的血管是血液是直接送进这个大静脉的下大静脉的这个上部分，好，很靠近心脏了哈。然后呢，它的另外两个中型的血管的静脉，它是连到这个下大动脉，大家听清楚，不是连到下大静脉哦，是连到下大动脉的下肢的部分，好，它不是直接连到那个最初的那个大血管大动脉血管，而是大动脉血管再分出来的中型血管那边，它会有两个点，然后直接连接在大动脉上面。所以各位很特别吧，好，它等于是说它有等于一个新生一个胎儿，它在成长的过程中，它长了一个，它慢慢的成长出了一个这个所谓的人类的这个应该要有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血液循环网络，但是呢，它的原本的胎盘的动脉跟静脉居然是相反的连接，它的动脉胎盘动脉是连在成人应该有的大静脉上方，而下肢大静脉的上方，而它的静脉却是连在大动脉的下大动脉的这个下方，好，这个就太特别了，这是第一个它最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在这个肺动脉的部分，好，我们的正常人的那个肺动脉，好，它的肺动脉呢，在从这个左心室出来到连接，它就是因为肺动脉就是从左心室出来，然后一直到肺部去嘛。那它从左心室出来之后，好，一小段而已哦，一出来大概一小段，那一公分到两公分而已哦，它就有一个，它会长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导管，它连接在这个肺动脉的这个大概从心脏出来的一两公分的地方。它有一个导管，也是血管，就是直接跟它相连，等于是一个 bypass 的一个通道，连到哪里去呢？它就直接，因为它那个位置呢，差不多刚好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我们人那个大动脉，人类的那个大动脉有没有？从左心室出来之后，好，从左心室出来做一个180度大转弯，然后朝下走，对不对？差不多就那180度大转弯朝下走，这个180度转弯的末了的那个地方。好，它就是接到这个末了的那个朝下的那个点上，所以它那个上面那个弧度180度那个弧度，好，它是在那个弧度结束之后的那个点，它就有了这么一个称作

动脉导管，他们称这个叫做动脉导管，等于是肺动脉跟大动脉之间有一个导管相连，短短的一小节、哦、短短的一小节，而连接的点呢是肺动脉的大概从心脏出来的一两公分，

这个地方 pumping 出来，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哦，各位你看，在此时此刻，好，他的心脏是有被使用到的，是有被利用到的，好，也就是说，胎儿在母体里面，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心脏是共用的，他的心脏呢，除了有用到他的心脏所 pumping 出去的血液啊，除了有用到60%-70%的这个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之外，它的 pumping 的这个血的这个力量，好，也它的动力也同时跟它的胎盘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是共用在一起的，也就是它的这个血液的这个流通也胎盘的血液流通也是靠着它的那颗心脏啊，而且呢，它靠的那颗心脏，好。让这个血液流不仅流通所谓正常的这个血液循环系统跟胎盘的血液循环系统啊，这颗心脏之所以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它的心脏结构事实上是有一点改变的哦，是跟正常的心脏是不一样的地方的哦，然后在它出生的时候，这不一样的地方却又很正常，又很迅速的变成正常，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到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好，我们听一段音乐，好，待会我们就来讲讲这个神奇的胎儿的心脏。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个心脏，胎儿的心脏，它是很不一样的，跟它是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哈，而且是非常的神奇。有一个名词哈，叫做卵圆孔。卵呢，就是卵巢的卵；圆就是方方方正，就圆形的圆；孔就是孔洞的孔。这个胎儿的心脏啊，最大的不同，跟成人最大的不同，它有95%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刚说的那个结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有一个点不一样，就是它有一个地方出现了叫做卵圆孔。这个地方在哪呢？也就是说它有一个地方有个洞就对了。它这个心脏啊，有个地方有个洞，这个洞在正常人来说它是不应该有的，也不可以有。但是呢，在胎儿来

来说，他心脏就有这么一颗洞，而且是每个胎儿都有的，那个叫做正常，啊，叫卵圆孔，它的位置是在左心房跟右心房之间的那个中隔。正常人那个中隔就是很绵绵，就是一个中隔嘛，它就是隔断了，让左边跟右边是不会相连哈。但是呢，在这个中隔的上面，胎儿的心脏却有一个孔洞，那个孔洞勾让左让右心房跟左心房的血液可以彼此相连，我们称这个孔洞叫做卵圆孔。哎，太神奇了哈！哎，为什么他要有一个这个孔洞呢？好，为什么他要有这样子一个相连的这个需要呢？各位，这个胎儿的成长啊，胎儿在母体里面的成长啊，跟胎儿出生之后的成长啊，他们的成长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胎儿在母体里面的成长，它有 95% 以上大部分都是以上半身为主在做成长，也甚至我们可以说它的成长是以脑部为主，好，脑部还有它的这个胸部，就是心脏这个地方为主，我们通称就是上半身的成长。所以胎儿的成长是以上半身为主的，而一个出生，从这个母腹出生后的这个新生儿，他的成长方式却不一样，他的成长方式却是全方位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上半身或是下半身，他都是100%的要成长。我们刚刚讲到他的胎儿的心脏有一个卵圆孔这样的一个孔洞的原因，就是因为要满足胎儿所谓的这个上半身以上半身为主的成长的目的。好，因为呢，大家如果能够，因为我们是这个广播嘛哈，是以声音为主，所以说呢，接下来呢，钟叔要讲的这个部分，可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要发挥一个想象力了哈。因为胎儿的这个心脏啊哈，有一个这个叫做卵圆孔的一个孔洞，所以说从这个胎盘的这个动脉过来的新鲜的血液呢，好，从胎盘的动脉过来的这个新鲜的血液呢，好，它会经过下动脉下面的就是下大动脉，好，因为我们刚刚讲它的这个胎盘的动脉是连接到下大动脉的嘛，好，从下大动脉里面进到心脏的右心房。一般正常人的心脏的右心房是接收这个含二氧化碳的肮脏的血液的哈，但是呢它进这个连接的却是胎盘的动脉，所以它进来的是一个新鲜的含氧气的这个血液。好，但这个氧气是从胎盘交换来的嘛，大家现在想要是胎儿，所以胎儿的氧气不是从肺部来的，胎儿的氧气是从胎盘来的，所以从胎盘来的这个动脉里面含有的这个新鲜血液呢，是先进入到这个右心房，也进入到它的静脉系统，所以是它是进入到它的这个血液系统里面的回流系统，就是静脉系统里面，然后流回到这个所谓的右心房。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个卵中隔，卵圆孔的话呢，那他这个东西进到这个静脉系统，那不就乱掉了吗？所以说他就有一个这个孔洞，叫做卵圆孔，让进入到这个右心房的这个新鲜的含氧气、新鲜的这个血液呢，通过这个卵圆孔直接进到左心房，也就是进到了所谓的服务动脉的这个服务动脉的这个左心的左半边的这个心脏的这个部分。然后他进到了左心房之后呢，好，

进到左心房之后呢，当然血液就会往左心室去流，然后从左心室好经过 pumping 大 pumping 之后，它这个新鲜的血液就会送进大动脉。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哈，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它的那个肺动脉好有一个好，肺动脉有一个叫做动脉导管，有一个 bypass 的一个动脉导管，好，它是连接到这个大动脉的这个大转弯的这个末端的那个部分是连在那里的。好，那所以说呢我的这个左心室好接收到了这个新鲜的这个血液的时候，在我 pumping 的时候呢，它的新鲜的血液在流进这个大动脉的那一个大的这个180度的这个180度的这个弧形的这个部分之前呢，就也就是说在流进到动脉导管之前，好，连接到动脉导管之前的时候，它是有三根往这个上半身的血液去的，所以它的新鲜血液就往这个上半身流去了。正常的情况下说还会有至少 20% 的血液往下面去流，但是它不会到百分之，但是胎儿它不会到 50% 往下面去流，它的大部分的血液会从这个180度的这个弧形的这个部分，大概有将近 90% 好左右的血液都往这个上面去流，到稍微的流到上半身去了，那只有少部分大概 10% 好甚至更少的血液会混到下面，会往下面去流。为什么？因为有刚刚就讲它，因为它有一个所谓叫做动脉导管，因为它的肺动脉它的肺部是还没有启用的，所以它的肺动脉呢好，它的肺动脉的是连它的肺动脉连接的这个动脉导管，然后就连接到这个大动脉了去了，所以说它那但是肺动脉的另外一端却是连在左心室上面，而左心室上面，好，它又有从上面下来的这个大静脉，好，这个血这个肮脏的血液，所以说它这个肮脏的血液呢，好，在正常人在肮脏血液会经过右心室送到这个肺动脉，然后经过交换再从肺静脉回来，但是因为他的肺部是没有使用的，目前他的肺部是停摆的，所以说他的这个肮脏的血液呢会经过这个肺动脉上面的那个 bypass 的那一段，短短的那一段叫做就刚刚讲的叫做动脉导管，直接好，他这个会直接送到下，直接往这个大动脉下面送出去。好，所以说他等于是有一个新鲜的血液在这个180度的这个回转的这个动脉这一端，新鲜的血液因为转过来的时候，血液转过来的时候它碰到了这个肺动脉的这个动脉导管，好，而肺动脉的动脉导管里面却是充满了这个二氧化碳的肮脏的血液往下流，好，所以说这两个血液因为都有压力，所以说它大部分的新鲜的血液就会往上半身流出去，它会被这个充满二氧化碳的这个比较肮脏的这个血液呢经过这个动脉导管往下面去流，那这两个血液就会互相有压力，互相抵消，所以有 90% 的血液会往上面，90% 的新鲜含氧气的新鲜的血液会往这个上半身去流，然后呢10%以下的这个含氧的这个血液会融入到这个往下的这个大动脉里面，但却确实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这个肮脏血液往下面去流。那大家刚刚应该有听到我刚刚说它的这个大动脉的这个下肢的部分，它会有两条连接到这个胎盘的静脉，所以它这个肮脏的这个血液呢就由这个连接到这个胎盘的这个静脉呢连接到胎盘去啊，再做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跟氧气的循环这个交换。好，所以各位很有意思的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胎儿啊它因为有这样子一个

很特别，很特别，而且很有，我们就讲很有创意性的一种连接的这种，跟就是等于说正常的学习系统跟胎盘学习系统的这样子一个连接的这种模式。所以胎儿呢，它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总括的来说，就是说胎儿它在母体里面呢，它所成长生长好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学习系统里面呢，它的这个正常人类的大动脉，好，大动脉它的上半部的大动脉是正常使用，也就是说新鲜血液都从大动脉送出去，然后它的上半部就是胎儿的胸部以上的上半部啊，可以得到充分的氧气，然后它可以充分的成长。可是呢，它的大动脉的下半部呢，却好像是当做静脉在使用，而且它的血液里面确实是几乎是充满了几乎是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肮脏血液，然后呢，它却跟这个胎盘的静脉系统有相连，所以可以把这个充满了二氧化碳的这个把大动脉当做静脉来使用，下半部的下肢的大动脉下大动脉当做静脉来使用，然后跟胎盘的静脉系统连接在一起，然后胎盘的动脉系统呢，却是经由这个正常人类的这个血液系统里面的这个大静脉下大静脉的一小段连上去，然后直接进到这个心脏的右心室，然后再透过软圆孔直接送到左心室，然后再启动这样子的一个动脉的一个服务，这样子。所以各位听到没有，你们听到这样子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特别，就是说原来在胎儿的这个体内，它这个血液的循环系统，它所生长出来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血液系统，它在使用上面它是跟它的胎盘系统是混在一起使用，并且几乎是倒过来使用，它的动脉就当做静脉在用，它的静脉却有部分当做动脉在用，然后部分当然还是静脉了哈。它的静脉大概只有10%的部分是当做动脉在用，然后其他部分还是静脉，所以很特别哈。那当然这是因为胎儿它在母体里面，它必须要用这个胎盘为生，它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变通性的一个做法。可是一旦当他出生之后呢，他就必须要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这个循环模式，血液循环模式，并且要开始使用肺部来呼吸，好，然后并且要开始有消耗系统的营养的介入等等等等等等等。那他要如何从这样的一个暂时性的一个 bypass 的一种状态变成一个正常的一个人类的一个血液循环系统状态呢？基本上它有两大的改变哈，在出生的这个瞬间呢哈，它在吸收氧气的场所呢，会从胎盘移到肺部，好，也就是肺部就要开始运作了。换一句话说呢，心脏就一定要运送大量的血液到肺部不可了。之前的那个肺部那个血液啊，几乎是就停滞在那一边就对了。好，所以。就是不运送大量的血液到肺部这件事情不是很重要，可是他出生之后他就必须要了，因为他不再从胎盘得到氧气，必须要从肺部得到氧气，所以心脏就一定得运送大量的血液到肺部不可。而心脏它究竟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关可以因应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呢？当婴儿开始哭的时候，就出啼开始第一次开始哭的时候，就开始用肺呼吸了，而肺部的氧气的浓度就会提升，本来肺部没有在做交换嘛，氧气交换就不含不会不会没不就是氧气浓度是很低的，几乎没有。但是当他出生之后开始哭的时候，肺部的氧气浓度就开始提升了。而如此一来呢，他这个肺泡的微血管就会开始扩张，然后流向肺部的血液的那个速度就会变快。于是啊，从肺部流回左心房的血液也跟着增加，

左心房这个时候血液增加，他的心血压就升高了，然后藉由这个血压的升高，他就可以把刚刚我们提到，心脏有一个叫做暖圆孔，它不只是一个孔而已，它还有一个瓣膜，它的瓣膜是在左心房那边的一个瓣膜，当左心房的血液的量增加了，它的血压就增加了，所以它的血压之后增加之后，就会将右心房往左心房打开的这个小门，就是那个瓣膜有没有，它是往，它是从左右心房往左心房打开的，但是因为左心房的血液血压增加了，所以它就会因为血压增加的关系，它那个瓣膜就会被因为血压压住，压血压增加，把它有一个压力压住的关系，它就把软圆孔给封闭了。哦，各位很有意思吧，哈，封闭了，封闭了以后呢，时间一久，它就直接就整个孔洞就会长起来。于是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有孔有这个一个洞的这个软圆孔的这个中隔呢，就会变成一个扎扎实实的中隔了。好，之后呢又再经过数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刚刚提到有一个东西叫做动脉导管，它小小一段，但它连接了肺动脉跟大动脉，好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提供了一个这样子一个捷径啊。那但是呢，经过了一个数小时的时间之后，出生之后数小时呢，这一个捷径呢，动脉导管也会封闭。好，这样子一来呢，经过了动脉导管的血液就会完全 经过动脉导管的那个血液就会断掉了，也就是它封闭了嘛，它就不再从肺动脉流到所谓的这个就不会再流到大动脉了。好，他的血液就会全部的流到肺部了。好，那为什么他会封闭啊？刚刚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很好奇，就是说 为什么他会封闭呢？好，动脉的导管呢，好，会封闭的原因是因为动脉导管内部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当他的里面啊氧气含量高的时候，好，它的这个血液的内膜就会改变，它的就会开始改变，就会变性了，然后整个动脉就会萎缩。好，所以说之前因为它的这个动脉，它的肺部因为是没有在使用嘛，所以说它的含氧量是很低的。好，那因为含氧量很低。好，因为含量很低，所以说它的这个动脉导管就会维持这个动脉导管的通畅。可是，一旦使用肺部之后呢，它的这个肺部的氧气量多了，那这个血液里面充满了高氧的这个环境流进这个动脉导管的时候，动脉导管一碰到这个高氧的情况之下，它的内膜就开始会做改变，就会开始萎缩。然后萎缩之后，整个动脉就封起来了。好，所以你看，各位，这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它的这个动脉导管也会封闭起来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好，因此呢，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统计啦，就是说胎儿啊在出生后，好，他的血液系统做了一个两个大的改变，就是出生后他从右心房通往左心房的门就立即关闭了。好，然后第二个通往胎盘的捷径就是动脉导管也在出生后数小时内封闭了。他只做了这两件事就完成了重要的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抛弃了胎盘的循环系统，第二个就是让他的这个让他的这个血液的循环系统好100%的正常使用。那因为胎盘被抛弃了，所以说他胎盘本来连接在这个大静脉跟大动脉的这个连接孔也会因为胎盘得不到氧

气就也就会跑，也会封闭然后脱落。胎儿在母体里面它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正常人的血液循环系统跟胎盘的血液循环系统，它共用。那共用的情况之下呢，他去持续去了解之后，你会发现他非常的有创意。那在有创意的使用之下，在出生之后，他只需要有两个改变，好，只需要有两个的改变，而且这两个改变啊，会几乎是自动性的一种改变，那就让整个这个胎儿能够抛弃以前的这个胎儿时期所使用的循环血液系统，然后让他的这个正常这个血液系统能够100%的正常使用。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个人是听了之后，我是觉得真的是神奇中的神奇，真的是太神奇了而且叹为观止，而且非常有创意，所以不得不佩服啊我们这个在这个创造我们人类的这个天上的这个阿巴父，他用这么神奇这么有创意又这么的完美的一种方式，让胎儿从依赖母体然后到自己能够生存下去，中间能够做这样子的一个神奇的改变。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啊，我们先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继续讨论还有其他更多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现在有人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这个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生活的规格，提升我们的生活的标准什么什么，可是

0: 这个说法的本身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什么很新鲜的东西，因为多少年来不同的时候大家都在讲说要提升这个生活的品质啊，要如何如何，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对这个品质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可是最近我又听到有人在讲这个话，而且我也听到球哥你上次好像也在提这个问题，
1: 你当然听到是我在讲，
0: 不止你在讲，我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个问题，真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就想跟您请教，从您的角度来看什么叫做生活品质啊？这个定义其实是个麻烦的定义，不是吗？
1: 我先不谈定义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啊被太少提到
0: 啊。真的吗？
1: 被太少提
0: 到，到处都提，连广告都在讲。
1: 因为我们讲这个一般生活讲这个 quality of life 啊，
0: 对啊，
1: 我们讲的是比较浅的
0: 啊，对啊，
1: 比较浅的
0: 是。
1: 那我对 quality of life 我是有很深而且很宽的看法。
0: OK，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
0: 嗯，
1: 为什么啊？我们现在你想。讲严肃一点，我们人一辈子在工作，为了什么？
0: 为了一口饭吧。
1: 对，为了一口饭是最起码的。
0: 对啊，
1: 都为了希望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
0: 是啊，
1: 对不对？小房子变大房子，骑摩托车改成开汽车，
0: 萝卜崩变排骨崩，
1: 对不对啊？
0: 对。
1: 那你这个老百姓，政府呢？政府今天做的事情，政府是不断的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这是他的 job。
0: 哎，你这个还是那个大政府的概念嘛，对不对？
1: 我们
0: 好像我们人都要靠政府才能活下去啊。哎，
1: 你现在不是要不然要干嘛？对不对？
0: 政府是服务人民的嘛，对不对？
1: 服务人民用什么东西去衡量？我就这样讲好了，这就已经讲点题目点出来了嘛。你政府服务人民，你要不断的去把人民的生活去改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巴士好了，我们的巴士坐了30几年，还是这个巴士。对不对？还是声音那么大，乒乒乓乓，30年来如一日。
0: 不会啦，人家现在
1: 没有改善过，好像能给你一个位置就是不错了，这不行了。食衣住行各方面，政府的职能我来讲，把社会秩序维持好，人民生活改善好，对，我从这个观点来讲，这个题目好好的要被去，
0: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啊，真的应该是这样。我不晓得，我不知道我讲对不对。
1: Okay.
0: 好像我要政府有一个职能很重要，就是他要知道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对不对？
1: 他会知道啊？
0: 不，你要改善啊！你改善是从现在、这个、
1: 他觉得你有公车坐已经很好了，
0: 不，所以你要从这个点，
1: 你摩托车能骑就不错了。
0: 问题
1: 不
0: 在这吧？
1: 你摩托车是只关，那你现在比如说你这个汽车也乱停，对不对？车子也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政府两手一摊，那汽车有这么多，我有什么办法？那他失掉职能了，对不对？
0: 对啊。
1: 食衣住行，你今天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你绝对脱不了政府这食衣住行、娱乐、教育这件事情。你每一个职能里面，哎，你像在美国竞选的时候有一句口号，Are you live？ 你说你是不是过得更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他最起码讲出来了
0: ，better life
1: 啊、，better life， 对不 对？大家政府也是说，我今天施政，就让我认为有某些地方改善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比如说某某市长已经下台了，干了8年，
0: 哎，你这话都很坏，对吧？
1: 那请问你交一张成绩单出来，这个八年，
0: 对，都做了什么事？
1: 你做了什么事？老百姓什么地方改善了？对不对？要不然你做8年干嘛呢？
0: 我们这个搞媒体的人啊，他看法是另外一个角度，知道吗？我很喜欢问这个要竞选的人啊。我就问他说：“你要竞选某某，比如说你要竞选什么市的市长，对不对？”我就先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市的问题在哪里？”
1: 支票随便开啊！
0: 不，他连这个问题，这个地方的问题在哪里，他都讲不清楚，他怎么改善的？他改什么善嘛？对不对？他的困难就是你现在老百姓过的日子是多困难，他都搞不清楚，那他怎么去改善？
1: 所以现在就问题就越讲越大，对不对？那你从这个很天真的方式来讲，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要好好去受训，对不对？受训之后，你要给自己打分数，有人给你打分数，
0: 是，
1: 对不对？你这3年，你不要说等到4年下台了，你第一年你施政你目标在哪里？第二年什么地方改善了？通通没有改善，给你记什么警告？或者你
0: 记警告？
1: 我们学生就这样长养成了，我为什么不能给市长记警告呢？你两年一个这个一年下来，什么时候都没做？
0: 对，
1: 这样子人民生活才会好，要不然请你来干嘛？
0: 重点在这里啊，所以现在这个责任跟权，就是所谓的权利跟责任之间根本没有直接关系。
1: 随他讲的，
0: 对吧？他有权利了以后，他要不要负责任的随他便了。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不是
1: 问题最大的。所以我是希望这个 quality of living， 这个名词，常常被提起，被运用，然后改善我们的生活嘛。那我们付了工钱不会白付啊，对不对啊？
0: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用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1: 因为这个角度可以行诸四海嘛，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喊说啊，这个国家是这个制度，那个国家是那个制度，什么制度好，制度不好，都没有标准的，没有标准的。
0: 不会啊，民主制度不是很好吗？大家都觉得
1: 民主好在哪里？你民主好，你物价有降低吗？
0: 那就自由市场啊！
1: 你的公共汽车有坐得更舒服吗？
0: 哎，你是被公共汽车欺负过的，你怎么每次一天到晚在听
1: 你不管怎么样，这公共汽车在都市里面制造很多噪音，然后整个那个公共汽车怎么滑，外面滑得一塌糊涂。
0: 那是广告
1: 嘛，我去坐公共汽车觉得很没有尊严，对不对？
0: 你就下次坐捷运就好了。
1: 那捷运是还可以啦，但是我是以这个作为打一个比方嘛，对不对？你要让人这行也要行得有尊严。住的有尊严。
0: 可是你看啊，你看在国外，我们到纽约去看或者到 LA 去看，其实他也是啊，公共载具也是这个样子啊。
1: 那这不行嘛，对不对？以纽约为师已经是落伍了。
0: OK，好，那你这样讲我就没话说了。
1: 对不起，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哪一个国家，有哪些公车，做得好？因为我们讲，我为什么讲公车呢？我们讲一般大家消费得起的就是公车，对不对？那你如果哪一个国家把公车这个东西用得很方便，生意很安静，做得很有尊严，不要里面广告起来话搞得一塌糊涂的，对不对？觉得坐了公车啊，大家都有位置坐，也不会什么急刹车啦，怎么搞？这很容易做到的。
0: 你讲这是北欧嘛？在丹麦在哪里？
1: 我觉得北欧不能举例子，北欧人口太少了。我去看北欧，一部公车过去，上面才两个人、三个人。
0: 对了，
1: 那不好也难啊。
0: 对了，它的密度跟我们不一样。
1: 它是人口太少了。
0: 那你现在讲中国大陆还不错，对不对？你到大陆，你到上海去看，我觉得他们的北京啊什么这些公共载具看起来好像还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我们以为那个像沙丁鱼一样，人家也没有啊。
1: 我觉得沙丁鱼是一回事，最起码没那么噪音啊。然后我现在老人家坐公车还蛮危险的。
0: 对了。
1: 对不对？什么一个刹车什么没你给你搞好，人家去统计他们去看看，就查看因公车踩刹车或者怎么样
0: 摔跤了，
1: 摔跤有多少人啊？
0: 所以你现在把这个东西已经算到所谓政府的账上去了，对不对？
1: 那不是算，那算谁的呢？对不对？
0: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这政府的账可多了。
1: 那对啊，
0: 那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官员你有这个公权力在身上，你也被大家所委托，你要来为老百姓谋福利，所以这些事情你都要把它变成你平常来说，
1: 这个只是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啊。这个菜场，对不对？菜场你要让家庭主妇去买菜，对，也要拿着尊严，对不对？菜把里面是臭臭的什么，哎呀，搞什么就是这食，对不对？这样样东西，我用尊严这两个字，其实是我比较严肃的讲法。我觉得很多生活上这种事情，你如果连尊严都顾不到的话，那你什么政府能有脸去见老百姓吗？对不对？尊严是一个底线的。
0: 这讲得好重这讲得好重。
1: 当然，我们都付了工钱的。
0: 你上了税就是付了工钱是吧？
1: 这付过去付那么多，
0: 真的，
1: 对不对？
0: 你这当老板当惯了，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看事情了哈。
1: 这不管谁嘛，我总是替我们是小老百姓啊，小老百姓要站在小老百姓的眼光去看问题。
0: 不，人家
1: 对我们辛辛苦苦什么一个钟头多少钱，对，打工啊赚来钱交了税，然后你给我什么？你说一下你给我什么？
0: 对，不过现在这个全世界都这种所谓一日民主嘛，对吧？就投票那一天你最值钱嘛，平常人他只要当选了你就不值钱了嘛。
1: 那这是整个一个社会，这个没有关注到这些话题，这个侵犯了一些公职人员，我讲侵犯，对不对？
0: 所以这个要把这个螺丝要旋紧的，恐怕都不只是
1: 我们小时候这孙中山说的。对不对？政府这公仆对不起，
0: 孙中山了，
1: 公仆仆人的仆
0: 是
1: 现在我们都称他为长官哪是像仆呢？
0: 对吧？
1: 对不对？
0: 这立场上的问题，
1: 以后每个人这边就说公仆

0: 某某某，是不是？你这样才对得起老百姓，要不然你在干嘛？
1: 是，
0: 是不是？可是你公仆，你这个桌子有没有擦干净？
1: 是是是是，
0: 地有没有弄干净？对不对？
1: 不，球哥，你走全世界这么多地方啊，你到在美国你也待过，你在其他地方待，然后你在大陆也待那么久，你看，你觉得你所观察的，在这个这些不同的地方，有哪些是优点呢？
0: 我要这个我要比较客观的讲了啊，我当然去过很多地方，但是我是抱着什么态度的啊？我觉得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一样，
1: 对
0: 不对？地理环境不一样，温度不一样，人口不一样，它的重点不一样，你把这两个地方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1: 用同一个标准，
0: 用同一个标准，可以衡量，这个标准像温度计一样，你温度计几度，这个是标准是需要的，
1: 这是客观的，
0: 但是不能用同一个标准去看待，对不对？比如你到沙漠去，你一年沙漠里面盖个游泳池，那你给他找麻烦，
1: 对
0: 不对？那人家这
1: 沙漠盖游泳池，这什么例子？
0: 对，那边没水啊，
1: 是是是，
0: 连喝都就已经很麻烦了，对不对？那所以，但是要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标准就是说每一个地区的老百姓，要想到，哎，我在这边 ，What is my quality of living？ 对不对？我今天在沙漠里面。骆驼什么都在旁边，
1: 对，
0: 二话不要说，
1: 是
0: 水够准备够，
1: 对，身边人外面要可以停骆驼，
0: 哎，或者说这外面这瓶水是不要钱的，那这政府优良，
1: 是，
0: 对不对？因为那边最缺水嘛，
1: 对，
0: 那你去到那个泰国什么越南，水的一大堆，
1: 对，到处都是水，
0: 那这水不值钱哦，你给你水，这不稀奇了，
1: 对， okay，
0: 每个地方老百姓的需求，因为地理各方面环境不一样，应该定出不同的，用同样的我可以说用同样的。没一个测试的方法，但是不要用同样的标准。比如说你美国打 NBA， 人家本人就是两米了，篮球搞得那么高，
1: 看不到太阳。
0: 那你去亚洲人去打，那是不公平嘛，对不对？应该这个就是说，要每个地区老百姓都要去把这个我 deserve 的，就我有的 quality life， 要作为你去质问政府的，对不对？
1: 对。
0: 那这样子大家就有个好了。
1: 所以这个事情事实上，真正影响到最后还是个制度的问题，对不对？
0: 我觉得讲制度啊，我把问题讲大。我觉得讲心态。
1: 啊 ，OK。
0: 心态就简单，对不对？你每一个
1: 对，其实也是。
0: 你当总统也好，你当一个基层的公务员也好，你心里在想什么？
1: 对对，其实真的，
0: 对不对？你心里想的，我为老百姓服务，这样就对了。你心里没想到啊，为某一个党啊，或者为一个什么，那是乱套了。
1: 对，所以您刚刚讲，我就记得我们上一集的时候，你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你说这个人的就是这个人的问题，对吧？所以你觉得全世界事实上不管什么政府，这最后他处理的还是人，就是
0: 人与人，政府与人民，这是简单两个问题。
1: 所以不是哪一国人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
0: 哎，就是人的问题。
1: 管你是哪一国人，你哪一国政府，你都要针对。
0: 对啊，我们中国叫以民为本吧。
1: 对，
0: 你那个选举的时候，哦，以民为本，你在里面什么拼命宣传啦，用那个 AI 还是用什么什么大数据去搞选举？你就忙那个事情去，那老百姓会有好日子吗？
1: 对啊，所以应该到菜场去问一问，就知道民所需要的是什么。
0: 你居然你就问菜场的，
1: 对，还有你问公车上的，
0: 哎，公车还问的计程车司机最准。
1: 对，骑摩托车，那大冬天、大下雨天，就问这个骑摩托车就知道了。
0: 你天气这么冷又下雨，对不对？你台湾还是这么多人用摩托车，我觉得对他们讲不是，我觉得是政府有亏欠于他们。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是哈，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的确是政府应该想一想嘛，哈。
0: 不是想一想，你连这都没想的话，你就自己准备下台了，对不对？那个以前我们这里学嘛，每日三省吾身。
1: 每日三省吾身，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你不要三省了，
1: 一省就
0: 好，一省就够了。对对，也不要每日了，每一个礼拜，每一次这个薪水发给你市长的时候，发给你什么什么处长的时候，哇，想一想，哎，我有没有替老百姓做到我该做的事？
1: 是，
0: 我看他四年五年都没想过，那就没救了。
1: 这个的确是从这个角度想，这 high quality life 好像并没有离我们那么近的样子。
0: 其实

0: 这个当作一个议题，你让每一个地区老百姓都拿这个议题去问你当地的政府，很快会改善。我们不要很大的理论，讲理论，什么政治理论，讲了一大堆什么理论，什么理论没有用。一个字，你心中有没有这老百姓？
1: 对，
0: 没有，没得说，不要谈了。
1: 对，
0: 对不对？就给你记一个小过，记一个什么？就我们当学生一样，我们为什么不能给政府官员记过了？不是一定犯错才记过。你应尽到你未尽到你应尽的职务啊。
1: 对，
0: 我们搞了半天，公共汽车还是这一套，
1: 是，真的是，
0: 对不对？
1: 那你这个从头到尾都在讲公共汽车，我看看公共汽车是什么啊？
0: 对，这公交每天看到好大一个东西在你前面呀，在过，那吵得要命，又有很多空气污染，对不对？
1: 你跟公共汽车觉得两者大。
0: 对，还有就是摩托车也是，
1: 对，
0: 我觉得骑摩托车的人，他们一个这个交通不方便，危险性高，而且摩托车大量排废气，对不对？难道这一点点改善都不行吗？我才不相信呢。
1: 所以这个、
0: 一部摩托车才多少钱？
1: 对，所以是小问题，但其实是个大的。
0: 对，
1: 看
0: 你现在
1: 的
0: 台北市空气很不好啊，那个、都是那个油烟味啊。
1: 对，
0: 那个是肺癌啊，什么东西都来的。那个什么，健保支出要增加多少钱？
1: 是真的，的确是，
0: 对不对？那你管交通的，你想这是关我什么事啊？那就完了。
1: 对，有道理，
0: 对不对？
1: 有道理。
0: 你政府要去作为，比什么议员还去等议员去跟你讲啊，拜托好不好？
1: 是，
0: 对不对？空气这么好，你自己闻得到没有？
2: 感谢邱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上个礼拜呢，跟大家聊了好几位哦，原来是歌手的主持人，大家是不是觉得也蛮有意思的？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KTV 必点的什么呢？男女对唱金曲，是不是也很有趣？是不是令人觉得很怀念呢？在 KTV 里面我们一定会点的，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每次去每次点，每次去每次点的是哪一首？大家还有一点印象吗？不然我们先来听听看好了。

大家记得这首超级脍炙人口的歌吗？是不是咱们五六年级的 KTV 必点？你说这首歌的歌名呢，就只有一个字，就叫做素。这个素呢，就是情愫的素。它是林以作词，孙建平老师作曲。孙建平说啊，他曾经在 KTV 一个晚上跟不同的女生就连唱六次。你就可以知道这首歌的那个走红程度哦。这首歌真的是红极 一时啊。制作人孙建平说，这个歌哦，其实我写出来的时候我没有设定它是男女对唱，纯粹呢只是为他量身定做写这首歌。那个他是谁？就是邓妙华。他就是为邓妙华来量身定做写这首歌哦。那么因为邓妙华是新加坡人，所以邓妙华说，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也是不懂啊。哦，唱片公司他们就说，我就问说这个素关这首歌词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会是素呢？他们说不管啦，你唱就对了齁。为了邓妙华的这个疑问啊，我也查了一下字典啊，为什么是素呢？那这个我研究了一下，也好好的揣测一番。这个素啊，它呢就是真情实意的意思。你如果再看看他的歌词就不难明白了，应该就是在说每一个人都期待一份真情实意、真切又诚实的情感。其实这个字呢，我是觉得他用的挺文青也挺妙的，大家觉得呢？我对邓妙华有印象是他唱那个《牵引》这首歌，大家还记得吗？这首《牵引》是这个很久以前，他的副歌就是我不愿回顾，因为在记忆深处思念常刺痛我心灵，就是这首歌。然后呢，那个歌词短短的，但是我觉得旋律很好听又好记。再来呢，就是这首素哦，这首歌好像是一对男女在对话一样。邓妙华就说呢，歌词那个时候是很前卫的，就是说比较少类似情歌里面有这样子好像在对话的感觉哦，那种感觉好像哎呀你怎么那么啰嗦这么唠叨啊。这首1985年由孙建平写给邓妙华的素呢，在推出之后就相当走红，两个人因此还这个上了许多的节目哦，甚至呢成为很有味道的组合。啊，为什么很有味道呢？一来当然就是他们唱得很有味道啦。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呢，啊，原来啊是因为孙建平很爱吃榴莲啊。所以呢这个邓妙华就从新马带榴莲来台湾给孙建平吃啊，搞得行李箱都是榴莲味。孙建平还说呢，他打电话给我就直接杀到饭店，然后他们准备他们的我就吃我的，吃完榴莲我们再一起上节目去打歌。对于很多当时站在我们旁边的人其实很头痛，因为我满口的榴莲味儿。我觉得要是我也会很头痛，因为我超讨厌吃榴莲，我是那个没办法接受榴莲味的人。那两个人难怪是一个很有味道的组合啊。好了，听完榴莲的故事，不我说是听完素的故事啊，我们赶快来听听下一首经典的男女对唱金曲，这也是当时 KTV 必点的。什么歌呢？日安我的爱。

这首《日安我的爱》是由陈乐融作词，陈志远作曲，是不是好美的一首歌？尤其是这个听到黄莺莺的甜美的歌声哦，清亮甜美歌声配上钟镇涛有点沙哑的歌声，哇，真的就觉得好棒。那这首《日安我的爱》是收录在黄莺莺1989年《梦不到你》这张专辑里面的男女对唱的歌曲哦。《梦不到你》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周志平作曲的这个，可是最早其实是黄莺莺唱，当然周志平后来自己有翻唱。大家应该听得出来这个男生是谁吗？其实我刚刚已经说了哦，有仔细听吗？对，就是帅到爆炸的阿 B 钟镇涛。哦，他真的很帅，我觉得他就是他不是花美男型的，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就是那种很有男人味儿的那种气候。那阿 B 跟黄莺莺其实都出道的很早，但是在飞碟唱片时期的黄莺莺是他歌唱生涯的黄金时代，包括呢来自星海的消息啊，雪在烧啊，来自星海的消息，雪在烧，什么风中的孤寂，哦，然后再来就是梦不到你嘛，就梦不到你，梦不到你，都非常的脍炙人口。在显现哦，在显现黄莺莺声音跟曲风的多变，对，我觉得这几首歌曲都非常的不一样。总是能让歌迷跟着他的音乐的脚步哦，一起在他的歌声里面成长。而这首《日安我的爱》呢，钟镇涛他是感性的烟嗓，加上黄莺莺的柔情似水，唱出爱人就在枕边苏醒，看着他道声早安。天哪，这是不是幸福满意？幸福的要命哦，这一首也是一个男女对唱的经典啊。对啊，当年呢，我们也是五六年级生 KTV 必点《日安我的爱》。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回味的这一首就更不得了了。这首歌呢，可以说是捧红了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谁？答对了，郭富城。大家呢一定觉得很奇怪啊，奇怪啊，这首歌明明就不是郭富城唱的啊，那他是在红什么？嘿嘿，我们就先来听歌，边听呢大家就边回忆一下，为什么高明俊和陈爱梅的男女对唱却红了郭富城呢？

怎么样，很怀念的歌曲吧。我觉得这个也是那个很好听的组合，就跟刚才那个钟镇涛就是很沙哑的烟嗓配黄莺莺甜美可人的声音，然后这个呢是高明骏也是低沉沙哑的歌声配上陈爱梅高亢然后清亮的歌声，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味道的一首歌曲。陈爱梅呢，她在1988年的时候由音乐老师谭建长捧红出道的哦。那么1989年就跟高明骏来合唱了这首《谁说我不在乎》而走红了。其实高明骏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算是蛮有知名度的，那陈爱梅跟她搭档这首歌曲，这首歌就马上就红了。那这首歌呢，为什么红了郭富城呢？大家应该有印象吧，如果大家都记得那个经典广告的话，这首歌曲呢因为搭配当时光阳机车推出的，我还记得叫做 DJ1RR 这个车型的机车广告，因为这首歌配这个广告，然后这个广告呢又邀请了当时在香港舞群当中还默默无闻的谁，郭富城来担任主角哦。原来郭富城以前也是在舞群里面哦，跟这个蓝心湄一样，还有跟那个徐乃麟也是一样的。那么大家还记得那支广告吧？就是一对情侣吵架啊，然后长发女友就用水杯

泼了郭富城一脸的水，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啪就直接给他泼下去哈。然后女生泼完以后就转头离去，就搭火车回家哈。此时呢，郭富城就骑着他的小布布，这个小布布当然就是光阳 DJ One 啊哈。然后小布布去追啊，然后结果呢，小布布就追啊追啊追追追追，哎，竟然比火车还早一点到站哦，还早一步。结果呢，女友一下车就看见郭富城在等他，所以呢，当场就怎么样破涕为笑。这广告超经典的，大家还有印象吗？这支广告啊，就是让当时担任 dancer 的郭富城一夕爆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特别，很多都是广告红了歌哦，可是很少是广告主角就因为这样红了。这个真的是一个蛮经典的案例哦，而且我觉得好像广告红的人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是不多，而且这首歌也那么红，然后这个等于是歌也红了，人也红了，这样子，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郭富城在爆红之后呢，在台湾开的北中南三场的演唱会也都会邀请陈爱梅来当他的演唱会嘉宾啊，来合唱这首对他深具意义的歌曲，也就是谁说我不在乎。那我觉得郭富城应该还算是蛮感恩的吧因为这首歌曲让他就一夕爆红了，让他在演艺圈等于是有一个开始改变了他的命运哦。谁说我不在乎专辑呢，连续8周为台湾唱片销售量的第一名，连续8周哦，在单曲榜上也是蝉联数周的冠军，最终呢获得1990年年度的金曲龙虎榜唱片销量年度总排行的前10名，同时也进入了电台1990年年度排行榜10大金曲的行列，更获选为当年最受欢迎的男女对唱情歌。大家不要忘记，唱歌的是高明俊，不是郭富城哦。当时的高明俊其实也是很红的，不是只有红了郭富城哦，当时高明俊其实在歌坛上也是有一席之地的哦。所以这首《谁说我不在乎》呢，它是由高明俊跟陈爱梅合唱的，不是郭富城跟陈爱梅哦，大家千万别忘了哦。那但是呢，这首歌真的很特别，就是他捧红了4大天王的里面的郭富城。接下来呢，这首男女对唱的金曲，我在猜有些人有可能已经遗忘了这首歌啊，通常最爱唱的呢，就是在那种爱在暧昧不明时的小情侣非常喜欢唱这首歌，他们总是会在 KTV 里面点这首歌来干嘛呢，来确认一下彼此的关系、哦、来确认一下这个彼此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呢，还是这个恋人未满呢，还是怎么样、哦、那就是这一首呢，算不算是一对恋人。你我

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是不是有很多这个暧昧不明的小情侣都很喜欢唱这首歌，还记得吗？这首歌是1989年推出的，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是由倪慧红作词作曲的。这个倪慧红是谁呢？这名字很奇怪，对不对？据说就是李宗盛大师的笔名啦。然后我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呢？因为他叫倪慧红，意思就是你会红哦。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想一个笔名叫倪慧红，好好笑。李宗盛不就李宗盛吗？这首歌哦，真的很有趣哦。那这首歌收录在李明一出道的第一张专辑《小女生》里面。和他一起对唱的这位男士，大家还记得吗？其实我个人对他就是有出唱片这件事情不是很有印象，可是对这首歌我是很有印象哦。这个其实他很少，我觉得他好像很少很少唱歌，但是当时他在戏剧界是非常走红的，妥宗华应该还记得吧？那时候可是一位帅哥吧？大家应该还记得他是《报告班长》里的班长，《抑郁》里面的邓克宝，妥宗华有印象吧？妥宗华呢，其实在90年代 出过五张唱片耶。说真的，我没有一首歌有印象的，我唯一的印象还是停留他这首男女对唱的经典《算不算是一对恋人》。所以妥宗华出了五张唱片，我一张都不知道，真的真的太汗颜了吼。那李明一呢，李明一现在就是弃歌而从主持了，对吧？大家应该有印象，他之前就是最近是比较淡出了，但是之前还主持不少节目。我觉得好像改当主持人仿佛更适合他哦，他个性也是蛮直的，然后也蛮会说话的。他在1989年《小女生》专辑之后，1990年《不是演戏》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首歌大家印象应该还是很深刻吧，因为它造成很大很大的话题哦。在当年还曾经被禁唱哦，专辑全面回收来改版，因为它里面这句话，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句话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文章撰写里面来应用这句话，

当然有时候是批评年轻人啦，总是我行我素，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然后当时因为有很多这个就是年轻人呢拿这句话去顶爸爸妈妈顶老师，所以真的是造成一个所谓负面

其实呢，他的歌曲几乎都是走年轻就可以任性啊，有一点叛逆的味道。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跟他有一头俏丽的短发和娇小玲珑的外形所塑造出来这样子的形象有关哦。所以他的当时的这个歌曲唱片因为他头发短短哦，然后又穿一个长长的那个袖子好像比人的手还长的那个牛仔外套，所以感觉都有点叛逆的感觉。我觉得可能跟这也有关系哦。那么下一首呢，要跟大家一起回味的是都会女子代表咯。这个是从小女人变成成熟的女人了。都会女子代表是谁呢？就是陈淑华和成龙大哥共同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怎么样，这首大家应该印象深刻了吧？《明明白白我的心》呢，是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就是倪慧红啊。李宗盛哦，作词作曲的，那成龙跟陈淑华来演唱，收录在成龙1991年的专辑《第一次》里面。在1994年呢，又被陈淑华的个人专辑《爱的进行式》再次收录。所以这首歌可见他红的程度可见一斑哦，他被收录两次哦，在成龙的专辑跟陈淑华的专辑里面。这首歌呢，当然又是李大师的作品了。曾经听过一个人哦，写出对这首歌的心得，觉得他形容的还算蛮贴切的。他说呢，陈淑华、成龙唱的一首温馨抒情的歌曲，陈淑华甜美的柔和、清脆悦耳、舒心的音色，让人倍感亲切，特别入耳。和成龙优美动听、感人深切、委婉柔和的演绎，配合得如此默契，如此深情啊，使每个聆听者的内心都感到温暖而幸福。成龙给人的感觉呢，都是那一种很刚毅顽强的一面，都武打明星嘛，背后呢也有着温柔似水的柔情，而且唱得感人深切，两个人配合得如此完美无缺，把男女渴望一份真感情唱得真真情真真意切切，很感动，旋律优美流畅，特别入耳入心。各位觉得呢？觉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明明白白我的心。

陈淑桦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她儿童时期就出道了，经历了华语流行歌坛一次又一次的变革哦，她仍然可以以全新的形象推出与市场颇有共鸣的首首金曲，都成经典。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难得，而且不容易哦。只可惜呢，在1998年，因为受到她母亲过世的影响，完全退出了演艺事业。我真的好可惜，好可惜哦。之后像周华健啊、李宗盛等知名歌手的举办的演唱会，都事先传出说啊，陈淑桦会出来出任嘉宾啊这些消息，但是呢，都不是真的哦。那据相关的报道来说，陈淑桦并没有要复出歌坛的计划，到现在呢，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惋惜啊。大家应该也跟我一样怀念她吧，是个美女哦，又有优美的歌声，真是太棒了。未来呢，我们再找一集来好好听她的一些经典作品，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点播率极高的一首对唱歌曲，而且这首歌算是老少咸宜，上至阿公阿嬷，下至孙子孙女啊，都可能会点来唱。是哪一首歌呢？就是1992年由这个林子祥跟叶倩文共同演唱的经典名曲《选择》。

选择林子祥跟叶倩文的对唱金曲。林子祥呢，比叶倩文早几年出道，并且与迅速以创作歌手来走红于香港。反观叶倩文呢，先在台湾发行了四五张专辑之后，才转往香港去发展。在1992年，两个人合唱国语歌曲《选择》，不仅让他们的事业再创高峰，这首歌也是 KTV 经典不败的男女对唱情歌，是吧？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应该每个人都会点哦。当年的歌坛并不流行男女对唱情歌，没想到选择一推出竟然大受欢迎。除了这首歌词的这个词曲流畅通俗，当时这对金童玉女若有似无的地下恋曲的传闻啊，也间接的打响了这首歌的知名度。选择是收录在林子祥来台发展的第二张专辑《这样爱过你》里面哦，由有创作诗人之称的陈大力作词，与陈秀南一同谱曲。双陈啊，是当年小虎队走红的幕后最大功臣。陈大力跟陈秀南是小虎队走红时候的最大功臣。他们呢联手创作了流行金曲，歌词常常有浓浓的诗意，就像古代人吟诗作对一样，在行云流水之间自然的带人走入一种清新脱俗的意境里面。譬如说呢，这个双城为林子祥、叶倩文两个人量身打造了这首《选择》，歌词依旧不失雅致哦。譬如说，这个风起的日子，笑看落花；学舞的时节，举杯向月。这个希望你能爱我到天荒地老，地老天荒；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像诗人的创作一样，风起的日子要搭配学舞的时节，笑看落花要对上举杯向月。代表长长久久的地老天荒呢，要跟海角天涯来对应，淡淡的优雅里面又带点落花跟学舞这种浪漫诗意的幻想，怎么样？听起来真的很美吧？对啊，都没想到它是对句对句的，对得很漂亮。当时选择不仅红遍大街小巷，连结婚的喜宴上几乎都是用这首歌曲来代替结婚进行曲，你就可以知道他这个走红的程度实在是太厉害了。叶倩文跟林子祥两个人相识应该就是从他转往香港发展之后开始。当时林子祥是歌坛跟电影圈的当红炸子鸡啊，不管是发行专辑或者是演出电影，都是销售冠军的品牌保证。一直到1992年他们合唱《选择》这首歌，因为歌曲走红之后，两个人几乎都是成双成对的四处奔波演出，这个绯闻因此又开始甚嚣尘上了。1995年呢，林子祥离婚后便在1997年跟叶倩文结婚，到现在哦。婚后呢，叶倩文发行了几张专辑之后就淡出歌坛了，而林子祥呢却依然坚持哦他最喜欢的歌唱事业，不仅每年几乎都会举办演唱会，也经常在好友的演唱会里面担任嘉宾。现在我们已经很少听到两个人的消息了，但是呢，选择这首歌仍然是留在我们心中很重要的一首歌曲哦。那么下一首歌呢，也是经典到不行了。当时谁去 KTV 没点这一首，我只能说你少在那边给我装清高。怎么可能不点呢？这是哪一首歌呢？就是这一首，先来听听看。

留言这首歌呢是由香港的玉女掌门人，我刚说玉米耶，玉女掌门人周慧敏跟台湾的创作才子林隆璇共同合唱的经典男女对唱歌曲。要聊到周慧敏1992年来台发片哦，最功不可没的就是音乐才子林隆璇了哈。林隆璇当年呢，这个透露哈，当年大卖三十万张。留言的这个秘辛，就是那时候三十万张不得了哈，当时留言就卖了三十万张。这个秘辛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哦，当时公司呢希望他帮周慧敏来写歌并且合唱，但是呢他看到周慧敏的照片之后，自己就暗想说，哦，这个女孩子这么漂亮，一定不会唱歌，所以他竟然拒绝了这份合作。天哪！林隆璇呢原以为周慧敏只是花瓶啊，某天无意间听到她的歌声之后，才发现哇，不只是美女啊，还是有实力的唱将。所以呢她在等飞机的十分钟里面哦，就写出了经典的这首歌曲《留言》。十分钟诶，各位。而两个人一直到拍 MV 的时候才见到面。而周慧敏呢开演唱会的时候，每次也都还是会找他这位大功臣来担任嘉宾，合唱这首让他在台湾走红的第一首歌曲《留言》，也是他在台湾出的第一张国语唱片。那么接下来呢是哪一首经典呢？这一首就是真的大大经典了。就是呢林忆莲跟李宗盛初试邂逅的合作的作品。哪一首还记得吗？对，当爱已成往事。现在听起来格外讽刺哦。当然啊，当年他们合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们两个故事的结局。真是人生啊，谁能想得到呢？这首当爱已成往事当然是大师李宗盛的作品了。1992年呢，他是电影《霸王别姬》主题曲收录在他的电影原声带里面哈。那么1993年则收录在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的这张专辑当中啊。李宗盛带给我们的经典歌曲实在太多太多了，不论是不是男女对唱。值得一提的哦，是他在2014年的时候在小巨蛋里面开唱举行演唱会，吸引了11000名歌迷前往去领赏哦。当中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桥段哦，我觉得是很精致的一个桥段。他就是呢当演唱会进行到男女情歌阶段的时候，他李宗盛哦穿越35年的时空，先与曾经交往过的郑怡隔空对唱结束，小巨蛋的屋顶突然降下巨幅白沙，显影出当时的 MV 影像跟女声，就是女声的声音哈。现场搭配李宗盛的 live 演唱，这是不是我觉得很酷的一个桥段呢？这个时空跟影音的交错，巧妙的重现李宗盛和历代天后隔空对唱的精彩桥段。今天的李宗盛哦，分别和昨天的郑怡、陈淑华、潘越云跟林忆莲隔空对唱结束，你走你的路，旧爱新欢跟当爱已成往事，是不是首首都是经典？尤其是当爱已成往事哦，前奏响起的时候，全场歌迷更是尖叫不止啊。当他穿越时空与前妻林忆莲来合唱这首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似乎是触景伤情，才刚要开口唱第一句哦，就哽咽的无法出声，除了捂着脸疑似在室内还数度深呼吸，好不容易才把这首歌唱下去。可见哦，林忆莲在他心里还是有一个位置的。他自白的时候表示说，这个刚才这些男女合唱的经典他都是有心机的。他说自己很喜欢音乐，也很喜欢留在音乐圈，但是呢不想当歌星，觉得歌手只有在录音室的那一段是最美好的。那么离开录音室之后就变成天涯歌女，必须上一些莫名其妙的通告，一直到变成残花败柳，累到妆都糊了才回来录音室。也有那么惨吗，李大哥？他说呢，当年他只要碰到合适的对象的时候，就会写男女对唱的情歌。小李写男女对唱，在我那个年代哦，10首歌哦，大概都会中个6-7首。嗯，很自豪哦。不过也确实李大师是真的有这样的功力的哦。大师就是大师啦，对吗？首首经典，首首动听，首首传唱久远。刚才讲的那几首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让李宗盛最难忘却也最揪心的经典歌曲《当爱已成往事》啊，毕竟是爱过了，当爱已成往事呢，希望留下来的还是对彼此的祝福，你说是吗？岁月如歌，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我们来讲这四个字，这句很好玩，叫扑朔迷离。扑朔迷离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成语源于何人呢？好像跟谁有点关系。你听听这一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这是乐府诗记里面的木兰诗里的啊。那扑朔迷离是不是跟花木兰有关呢？

我们今天谈的是扑朔迷离，这个呢真的跟花木兰有关。古时候这个女子叫花木兰，她女扮男装替父亲从军打仗，十年的戎马征战立下了许多战功，可是人们都不知道她是女的。战争结束之后，花木兰回到家中，穿上女装走到街上，哇，这下可把原来一起打仗的伙伴们惊呆了，吓坏了，原来你是女的。木兰笑着说，雄兔被提起双耳时，两只脚不停地扑腾扑腾，而雌兔却双眼半闭，很好辨认呐。但两只兔子都跑起来时候，怎能分辨出雌雄呢？这个扑朔迷离就在这里了。扑朔是前腿抖动，迷离是眼睛微开，形容情况错综复杂，让人分辨不清的意思。

说到扑朔迷离，真的跟花木兰有关呢、啊，好玩吧？古乐府木兰诗里有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听说这是花木兰回来之后穿上女装，把她的同伴吓坏了之后，她才说这些话。所以呢，雄兔四脚乱动的，雌兔是两脚眯起来的。辨别兔子的雌雄常用的方法就是这样拎着兔子耳朵悬空起来，如果四脚乱蹬的就是雄兔，称作扑朔；如果两脚眯起来就是雌兔，称作迷离，用来形容事情的错综复杂，难以辨出真相。所以安能辨我是雌雄，近义词可以说真伪莫辨，错综复杂，浑浑沌沌；反义词就刚好是一清二楚，泾渭分明，拨云见日。那么例句呢，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件弃尸案案情扑朔迷离，有赖办案人员明察秋毫了，那才能够清清楚楚地辨出谁是真凶，事实真相是如何。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扑朔迷离的故事，跟花木兰有关。现在你知道雄兔跟雌兔怎么分辨的吗？哎，雄兔是扑朔，雌兔是迷离。好，原来扑朔迷离是跟兔子有关的。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下次我们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从不腻，我们在讲说快乐可以制造的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工厂就在你的日常的家庭生活里。
0: 是。
1: 那今不腻。
0: 跟你说。
1: 那个。
0: 因为护脑运动。
1: 对。就是怎么样让你的脑子里面是干净，然后呢一直往上的。
0: 对，你有没有觉得年纪其实就可能年轻人还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我们到一个年龄层，就是每一个年龄层过了一段，就会觉得你的脑子有点比较不管用，就是 你好像对很多东西会记不清。所以你就是以前我常觉得说，哦，我妈每次都会，就是她老了以后她会说，我跟你讲，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懂记得，她就说我很清楚，她就是怎么样啊。事实上不是那样，可是她的脑子已经怎么讲，老化了，不管用了。可是她就会自己就是他不愿意承，不是他不想承认，是他不知道，他觉得他记得是对的，他就会跟你辩，就是说，明明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就知道不是那样啊，可是他就是要一直跟你吵啊。有时候我姐会说啊，不是什么，我后来都说不要跟他吵了，随便啦，他讲说是这样就好了，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他是故意的吗？不是，是他的脑子已经记不得了。所以你就是说，有些人说年纪太大的时候不要每天都放空，像你说每天冥想好吗？冥想会快乐但是你可能脑子会不管用。有人说啊，你常常做一些运动啊，打打麻将啊，会让你保持你脑子的思考

0: 能力，
1: 其实叫运转。
0: 对，因为为什么他们讲打麻将好，就是因为脑子里打麻将是一个有时候数学排列组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你要想说这样排的话，那样排的话，怎么样会让这个牌最好，最容易胡牌，最听得最漂亮之类的。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算数，你可以算一张，每一张牌都有四张嘛。
2: 嗯，
0: 然后你就知道说你现在看得到的牌面剩下几张在手里，就你可能的机会，它是这样子算几率的。就是你看四张了，外面如果已经出现三张，
1: 就像扑克牌一样，
0: 对，表示你剩一张了，那你几率就比较小嘛。
1: 嗯，
0: 那可能你
1: 就要动动脑，
0: 对，是这样。但是现在有人说，其实最好的护脑运动，以前大家都说打麻将最好了啊，老人家多打麻将很好啊。为什么？
1: 对啊，有的人都一天到晚都坐在麻将桌前，
0: 但是我觉得一直打也不好，为什么？因为一直坐着，这个是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动的太少，
1: 没错。
0: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你真的动脑，你脑子可以运动，一直想，嗯，这个要怎么弄？你不要想别的，你就想这个排起来，嗯，这一副牌怎么排是最漂亮的？
1: 哦，
0: 那是这样。但是
1: 因为我不会打，所以
0: 对，现在有人讲，其实不是最好的，还有一件最好的事情，
1: 护脑运动，
0: 对，叫什么？
1: 到厨房去
0: 下厨，
1: 就在我们家的厨房。
0: 你会想煮顿饭有这么神奇吗？但是你回想一下，煮饭你要先从
1: 买菜，
0: 先想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1: 对，
0: 几个人吃，对不对？然后呢，嗯，你去市场采买，还要思考嘛，要买量多少，
1: 啊，
0: 然后怎么搭配。什么菜搭配什么菜，什么肉搭配什么菜，
1: 嗯，
0: 然后你回家还要洗，
1: 这一道一道都要规划。
0: 这时候大脑的就到前额叶就开始高速运转，
1: 哦，
0: 像我也会，
1: 嗯，
0: 我会先想我今天要煮什么，什么有退兵吗？什么没有退兵？
1: 对，
0: 那我一回去的时候我先要做什么，我都会先，所以我的动作会很快，
1: 所以真的有一个大计划了。
0: 因为我会想先把冰箱的那个拿出来退，泡在水里或者是怎么退很快，然后呢再把什么拿去炖，在它炖的当时呢我就做些什么，所以你只要把它排列好，你就会比较快，
1: 所以一下子
0: 就一心好几用。
1: 对，
0: 就是人家说你一心不能两用，但是你在做菜的时候你也要一心好几用，就是你要准备啊，你要先把什么搭配什么都想好，然后你看什么东西需要花时间去弄的，譬如说像我现在我比较有时间，我就会先把大蒜剥好，
1: 嗯，
0: 剥了放在一个小盒子冰在冰箱里，那我做的时候就不用再剥了，不用说因为我现在用两颗大蒜我就去拿两颗来剥，
1: 嗯，
0: 是我已经剥好一点了，
1: 对，啊，对。
0: 然后譬如说那个你先有些人会把什么东西先炒好啊，什么大蒜啊，或者是什么红葱头炒好摆在那里，你要用的时候舀一汤匙，像有人做好辣椒酱啊什么都很快嘛，
1: 嗯，
0: 你不会说临时在做的，这些都是你先想好了，
1: 对，
0: 然后你要花时间，要削皮的不要削皮的，你看就很好，像要削皮的就不用洗，因为你削一削再冲一水就可以煮，不用削皮的叶菜类呢你就得清洗，
1: 对，啊，
0: 清洗的时间还蛮花时间，要清蛮久的，
1: 嗯，
0: 要清一次两次三次，看你拿回来是人家清洗过的还是没清洗过的，
1: 对啊，
0: 都很多。而且你炖肉每一种肉的熟需要熟成的时间不一样，那牛肉譬如说基本上比较花时间是炖牛肉，
1: 嗯，
0: 你要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或者牛肉是炒就不用那么多时间，但是你要把它切成一片片看你有没有先做好，就是这些都是细节了，
1: 没错。
0: 所以他说你下厨呢就是让你的脑子呢等于再训练它，
1: 预防失智的最好方法。
0: 对
1: 对啊，之前
0: 他说你在炉边一边看着锅里的鱼要不要翻，一边看着旁边的汤滚了没有，这时候大脑就在进行高强度的多工处理，同时食材的颜色、蒜香、爆香的味道、食物的口感疯狂的刺激你的视觉、嗅觉与味觉， 做菜、翻炒这些看似平凡的动作，在锻炼手部的灵活度与神经肌肉的协调性，是不是很厉害？

0: 害，所以下厨是很好的。
1: 对啊，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文章，就是一个人、他本来在公司啊，是蛮大的高的职位的
0: 高管，
1: 然后他退休以后呢，他说第一两个月还有人会打个电话来，过了几天，过了一两个月，这两三个月以后，哇，都没有人打电话给他，也没有人会请示他什么。
0: 是，
1: 然后以前他说以前哇，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哇，一大堆的事情要找他。他突然间觉得他没有用，然后他觉得好像是都没有人找他，自己就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存在的。
0: 这个人情冷暖真的很快，因为我印象我公公有讲过，他说他以前当处长的时候，中秋节什么端午节什么礼、他说那个中秋节的那个月饼啊，堆得像山一样高，没送来一堆都吃不完，还要分送给别人。
1: 对啊，
0: 对啊，然后等到他退了以后，第二年还会有些许的，还是有些人觉得他刚退不好意思，还是会送一些来。
1: 还记得？
0: 再过两年、三年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到最后一盒都没有。
1: 对、
0: 啊、对，真的。
1: 所以那个人就突然间很大的失落。
0: 对，有人会这样子得了什么
1: 忧
0: 郁
1: 症
0: 或什么？
1: 对啊，然后他就有一天去公园啊，然后在公园就看有一个人就在公园里面不知道在帮人家浇水还是做什么、然后他想说，哎，这个人好像意思就是说，那做这种这么低阶的工作啊，
0: 哈。
1: 然后后来跟他聊一聊，还知道他以前原来是国会议员，
0: 是不是？
1: 然后原来这国会议员呢，退休了以后呢，他就想要找他的存在感。然后他就后来就在公园里面，他想去做志工啦、然后去主动去扫那个。公园的那个落叶啊，
0: 对，
1: 然后帮忙做什么啊，他自己就做得很开心啊，
0: 是啊，
1: 然后被人家看见啊，后来他才领悟到说，原来不是等着人家来找你、是你要主动的去。
0: 对，
1: 那我就想到我那个亲家哦，他自己呢，他以前也是那个总经理退休了，你知道他退休以后他马上做什么吗？
0: 做什么？
1: 他马上接手他太太的厨房工作。
0: 哦，真的、所以家事都由他做，
1: 全部买菜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就心里就想说、以前都是他太太在那边忙东忙西、因为他太太也要工作嘛、所以呢里外都要兼顾嘛，
0: 是，
1: 所以他就觉得他太太很辛苦。那、现在他退休了，他就马上接手，哇，那他自己又有兴趣，
0: 那重点他有兴趣，
1: 他有兴趣，然后他就开始摸索做什么，你知道后来他太太就变成二厨了，
0: 对啊，
1: 就跟他两个夫唱妇随嘛，然后呢，他做好东西，他就不给孩子啦，给他的朋友啦，
0: 就分享给大家，
1: 对对对，他好有成就感，
0: 他也有成就感，
1: 对，而且他煮的，因为他又很认真，他做事很认真，
0: 很仔细，
1: 很仔细，每样东西都做得很精致，这样，
0: 是，
1: 所以我就说，哇，他真的是很有自己的这个地位，
0: 他很安排很好啊，
1: 很好，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买菜其实要花脑筋。
0: 真的啊，
1: 要挑，而且要看价钱，要看品质好不好。
0: 对，
1: 不是只有市场随便买就好了。你要买，
0: 重点就是你要搭配什么菜，搭配什么。
1: 对，
0: 你要买对，不要说啊买回来发现啊那减这减黑，啊那都就是你没有，
1: 所以
0: 先打算好，
1: 脑子里面都有完整的计划，
0: 是，
1: 然后有一个 checking list。
0: 对，
1: 通常以前呢、我先生他就会写一个 checking list， 就是说采购单、
0: 是，
1: 然后呢要买哪个啊，我通常都是没有，然后有时候想看到这个觉得不错我就买、还是会可以去做、那我就发现我那个亲家他不只是这样，他到菜市场他会挑嘛，然后他还会跟那个菜贩啊、或是卖鸡的啦、他就开始有互动、他就会去了解，
0: 是，
1: 然后他就也可以跟人有很好的关系，
0: 是，
1: 我们丑不吝不是讲那个血清素就是要有人互动吗？
0: 是
1: 哦，可以信任的菜贩，所以他买的鸡肉哦就跟别人不一样。
0: 对，都什么都要互动的，这是讲人情的社会。
1: 对，而且
0: 不管时代再怎么变，都是讲人情的。
1: 没错，
0: 像我买菜，我也会看，就是有emoji，觉得某个人你不对，你觉得你不喜欢他的做派的时候，你就不会跟他买。这样子啊，如果你觉得说有

0: 些卖菜的，即便他的菜没有这么漂亮一点，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可以信任，
1: 可信任，
0: 你还是会跟他采购。
1: 没错，
0: 对，因为我们买的也不是多大量，就是自己家庭吃的嘛，
1: 对，
0: 所以那个就完全靠自己的心情买 OK 的。除非你是什么大量采购给什么工厂或者是公司的人吃的，你才需要说啊，就是考量其他金钱差多少。
1: 没错，没错，对啊。所以这个煮饭呢，这个厨房是其实一个家里面
0: 对啊
1: 最有活动力的地方，
0: 是
1: 就是在厨房。
0: 所以那个年纪大了还是多下厨吧。
1: 哎呦，有的人想说我现在根本就
0: 其实对，你吃久了外面你会觉得在家里随便煮一下，反正你时间多了嘛，
1: 对啊，对，随便煮了都很开心啊，
0: 吃康乃豆腐卡去给煮出来吃，
1: 对的，而且安心啊，
0: 安心嘛，安心，感谢给蜜太给煮薯糖
1: 案子谁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知道现在常常为了健康呢，我们会去练身体。那么练身体的，有人说练身你有没有讲到丹田呢？这两个字有。那么练气有没有讲到丹田？有，气沉丹田。那么我们在打经络的时候有没有讲到丹田？有。经络上呢，丹田在哪里？有时候也必须要去，很精确的去用到，因为要寻到的位置是正确的。那么，丹田在哪里呢？什么叫丹田呢？一般认为气沉丹田的丹田是在肚脐下面三寸。这里说的三寸不是用我们今天使用的标准的尺子量出来的，而是用的同身寸。什么叫同身寸？就是把肚脐到耻骨上缘之间的距离当成五寸。听到没？肚脐到耻骨上缘之间的距离当成五寸，于是丹田就在这条连线的下的五分之二和五分之三交界的部位，相当于中医学所说的关元穴的部位。实际上，这里确定丹田用的是中医学取穴位的方法，这种方法确定的丹田位置，相对而言有客观性的一面。所以不管呢，这个丹田是在关元，还是在石门，还是在气海，位置都是可以确定的。丹田也是我们养生导引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术语。比如说道家养生家一般认为人体的丹田有三个，上丹田位于两眉之间，有两个眉毛之间，叫做上丹田。中丹田在我们胸部正中的位置，相当于中医学的膻中穴附近的位置。膻中穴位位于人体的前正中线与两乳头连线的交点处。下丹田的位置在肚脐下

三寸附近，就一般人认为的丹田的地方。那么丹田既然称之为田，就表示要有一定的空间，有一定的范围，这样才能够种庄稼嘛，因为田嘛。只不过这个庄稼是人生本来就有的大药，也就是精气神。丹田是结丹养丹的场所，所谓的丹主要是指内丹，就是把人身当成炉鼎，通过文武火内炼精气神这三种大药而结成的丹药。这种炼养功夫从金元时代开始慢慢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养生学问，被称为仙学，也被称之为内丹学。在道家的典籍中经常提到的金丹大道，就是指这门学问。在道家养生家看来，丹田的位置只是大略一个区域，那么根据个人的感受不同而有不同啊。更有的道书说，人身处处是丹田。那么如果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丹田应该是一种功能状态下体验出来的东西，它的位置并不拘泥于形态学上的身体特征，可能近似于身体的某些特定区域，但不仅仅是身体区域。那么所谓的气沉丹田，这个气沉丹田的气，养生家一般认为是指真气，是一种修炼状态体会出来的气感，而不是我们呼出来吸进去的空气叫做气，不是这样的。养生气沉丹田气不是这样的。中医学之道，道家养生学说都认为人的呼吸越绵长越好，如果简单的呼哧呼哧吸进去吐出来，吸进去吐出来，显得很肤浅，不太符合养生学的原则。所以中医认为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人除了要吸进自然界的清气，排出体内浊气之外，还要有保持清气的能力，就像蓄水池一样，有一定的储备能力，这需要肾的纳气功能来完成的。中医学所谓的肾脏最大的功能特点就是封藏，封住藏起来，到肾脏这里的东西都是人生的根本和精华，所以肾脏把它们封起来藏起来保管好。那么气也是这样，清气这样的东西是好东西，也需要沉到丹田里去。丹田所在的部位也正好和肾所在的部位相当，所以实际上气沉丹田也是更好的发挥应用和锻炼肾主纳气的功能。如果气沉不到丹田，很浅的转一圈就呼出去了，或者呼出的多吸进的少，人就会感觉气不够用，那么精气神都会受到影响，往往也提示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气沉丹田在哪里知道吗？气沉丹田就是肾为气之根，除了吸进自然界的清气，排出体内浊气之外，还要有保持清气的能力，像蓄水池一样有一定的储备能力，这需要肾的纳气功能来完成。所以中医所谓的肾脏最大功能点，最大的功能点就是封藏。记住了，气沉丹田，丹田在哪里，你要把所有的清气能够吸进来储藏起来，这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自己精气神发挥到最好的地步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相像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所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的美，台语的智慧，然后用台语来分享这个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去玩哦。
1: 所以咱这几摆来，咱拢有介绍台湾诶大都市啦，好、听众朋友搁较熟悉，嘛有机会哦，通好来去佚佗。
0: 对，就像我们最开始讲的这个什么、一户一落。三帮嘎嘛，
1: 对啊，
0: 有鹿港，有艋舺，有台南，那再来嘞，就是这个台湾的这个大都市啦，台北啦，台中啊，高雄啊，这个也是要让大家认识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要去，
1: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新北市。
0: 新北市，
1: 对，若是你啊，你无住伫台湾，可能对这个新北市较生疏。对，若是啊，我讲啊是台北县，你可能就较熟悉。
0: 没错，这个是新，他有改过名字哦。
1: 对
0: 新北市有改过名字，他原来是叫台北县。
1: 对啊。
0: 对，新北市原来是台北县
1: 啊，所以这个新北市哈，伊的范围啦哈，当然是伫迄、那个啊台湾的上北边、东边哈啊，差不多啊，当啊差不多甲家人哈包起来哈、哦，对啊，这个台北县哈，就是亲像甲台北市哈，规个拢包起来，所以伊的迄个范围哈，足宽，
0: 对，
1: 哈足宽，所以就是台湾第一大。关
0: 对，蛮辛苦的哦。这个县市首长管了大概可能没有四分之一，也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吧。这个新北市哈，它真的是涵盖的土地范围很广啊哈，几乎整个东北角。应该说整个这就是台湾的上面那一块，那中间还包含基隆市跟台北市，所以基隆市跟台北市是被新北市包围起来的。
1: 对，所以这个哈人口嘛上多，范围嘛是上大上宽哈，所以这个啊这个新北市的市长嘛足辛苦，
0: 而且他有这种。面海又靠山，然后呢，也有这种像板桥这种很都会型的城市，啊，也有像这个东北角

0: 就比较沿海所谓偏乡的地方，所以这个城乡差距 也要了解，那这个地形的变化也要了解，所以这个市长辛苦了。
1: 有影是安尼，对啊，所以亲像阿芬所讲的，原来是台北县，后来安怎改做新北市哈？这有那有一个过程啦哈，啊，差不多在2010年。诶，年底哈，2010年的时阵，迄当阵的开始有在讲啊，即嘛啊，台北县啊，要来升格，叫做直辖市，因为原来是县，敢那是属地市的，敢那附属，不过即嘛因为伊的人口啊，拢有够遐尼多，所以伊要升格做。直辖市的时阵，所以就爱有一个新的名，新的名，所以伫遮有那有争名啦吼，所以有足济哦，大家吼拢共享盛举，后来啊，伫遮尼济遮尼济名的中间，所以有通过，就是新北市，
0: 这个改名真的是一件大事哈，不要小看改名哦，你很多的路牌要改，
1: 对哦，
0: 很多的扛棒要改，然后就是你光是人自己改名字就已经是一大工程了，何况是一个县市，那2010年左右呢，就是因为这个台北县原来是县辖市，那它就是应该说它就它反正它就是要升格为直辖市，因为它人口也够多了，所以在变成要升格为直辖市的时候，就有征民哈，就邀请民众来帮旧台北县来改名字哈，要改什么名呢？就开始大家投稿嘛，那最后呢，就这个新北市 New Taipei City 开就产生了。那从这个 New Taipei City 呢，就新北市开始呢，就像阿芬刚讲的，扛棒啦、路标啦，所有对外的识别，通通要改。你车站名称也要改，中车站牌名称也要改，然后你对外联系，不论是跟国家或是跟其他姐妹市，都要改。那所有的我们现在就是走在路边也还可以看到那个更改的痕迹，原来是台北县三重市，现在就变成新北市三重区。对，所以这个就是补丁都还看得到，
1: 对，所以这实在是大工程，
0: 有的也就不改了，有什么台北县芦洲市某某市长提名提款，这就不用改了，因为它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啊。OK，
1: 对，好，所以讲到这个新北市哈，也海岸线哈，就亲像阿芬所讲的，台湾的北边哦，迄个番薯头，对，差不多拢包括伫迄内底，所以伊的海岸吼，伊的海岸就足长诶，
0: 是，
1: 有120公里，
0: 哇哦，120公里，
1: 对，所以这海岸哈，大部分哈。大部分拢是沿岸呐、
0: 石头的，
1: 对，所以都足济
0: 沙滩比较少，
1: 对，伊的沙滩差不多是伫迄个淡水河的出口遮，这系较属地即个沙滩，沙岸以外，大部分拢是沿岸，所以即个沿岸吼，都足济迄个转弯的夹角啦，所以都真出名的富贵角。三雕角，够只片头角，
0: 这个新北市吼涵盖的海岸线，我们刚刚讲有120公里，那大概就是龟山还算桃园啦，就是从西边来看的话，就是林口啦，然后 巴黎，然后就越过了出海口到淡水，然后金山万里这样过去。所以因为这个地形的特别呢，那都是沿岸，就石头的岸边，那就是海水的冲刷呢，就有很特别的脚。

0: 迄所以迄个台语叫做甲吧，
1: 甲
0: 哈、嗯，一个山，啊个一个甲哈，甲、哦、一甲乙丙丁的
1: 甲啦，就是三甲三甲，一个山一个甲，汉字写甲甲甲海甲
0: 海甲，
1: 因为它就是海水的冲刷，
0: 是
1: 然后就地形就有它的特殊性。嗯、
0: 对，
1: 有三个角，就是刚刚讲的富贵角，然后
0: 三
1: 雕
0: 角，
1: 还有鼻头角。
0: 好，所以这是出名的哈。当然，这中间风景嘛，足水哈。嘿，啊，亲像有开迄、那个哈，亲像在迄个金山，哈，啊是迄、那个啊鸭柳。
1: 哦，对，女王头，
0: 对，迄种真特别、真特殊的迄个地形，甲地质，
1: 对，那很有名的这个马拉松万金石，也在新北市是有名、国际有名的哦，哈，那不只是台湾而已，它是国际的马拉松选手都很。希望可以来的，因为就是 又有山又有海，
0: 对，
1: 然后这个
0: 风景这么水，
1: 景色优美，
0: 对，
1: 万金石它就是万里，金山跟石门，
0: 石门，对，对，所以在啊，台湾的上北边，就是那个石门，石门那有那个富贵角，啊，台地当兵都共了，三条角，这都啊，很出名的所在。啊，咱来讲到啊，有啥物通佚佗的，还是讲伊个有啥物通食的？
1: 哎，很重要哦。
0: 伊个农产品哈，对，咱的金山吼都番薯，金山的番薯哈出名哈。
1: 金山的番薯，
0: 对，
1: 地瓜，
0: 嘿，还是第到三枝都迄个卡白笋
1: 哦，小白笋三枝也有哦。
0: 对，好，啊第。啊，五谷，是迄个绿竹啊笋
1: 哦，五谷是绿竹笋，但这听起来像五谷就可能有工业区吧，就感觉它像工业城，但其实人家是有农作物的、
0: 哦，有哦有哦，嘿，对，因为五谷吼，阿伯有工业已经是
1: 弄
0: 种的，
1: 对，是种田的，
0: 对。哈、哦，啊，那巴黎就是文旦，
1: 哎、欸，对，哦、巴黎文旦，那、还有很多、啊、什么三峡，但是三峡那不是农作物啦，三峡是那个金牛角啦，好吃的，
0: 哎、欸，
1: 那各地当然就有各地好吃的啦，哈、什么三重也有这个，哎、欸，那叫五等奖的猪脚，
0: 对啊，啊是讲咱家迄个哈，哎、欸，这巴黎这附近有观音山，绿竹啊笋好食，哈、啊是讲迄个平林，平林的地秀，哈、嘛是出名、
1: 哦，对，那个也是有名的，
0: 对，哈、啊是迄个深坑的臭豆腐，对，
1: 哦，这个都讲不完了，新北市很幅员广大。
0: 对、
1: 然后这个九份呐、也很好玩，
0: 是啊，嘿，风景拢足水的，对，所以啊，听众朋友啊，欢迎您来新北市铁佗，
1: 对，九份可以去采金哦，找黄金，
0: 可以当去望一下迄块大块金，
1: 金砖，
0: 对，金砖，
1: 你拿得走，拿得起来就送你。
0: 啊，不过会当去甲摸一下。
1: 对，我们拿不动，所以我们可以去摸摸看。对，那刚刚有提到淡水啦，然后就是有海边的可以玩，然后这个芙蓉的便当啦，去看人家冲浪啦，
0: 是，
1: 或者是沙雕，等等，很多。那它的文化呢？
0: 在山顶坡，有新北市有一个迄个眷村的文化，
1: 哎呦，
0: 哈、对，好、所以咱顶摆有公告，有介绍到
1: 桃园
0: 屋，哈、在山顶坡讲叫空军一村。
1: 哦，
0: 一个毛迄个新北市的眷村文化
1: 是，这是比较、算是比较新呐、那再早一点有这个板桥的林家花园，
0: 是，
1: 这是比较久，
0: 就是哎对，好，迄嘛是会当去行行咧，是哈，真有影哎，有影袂歹，
1: 但都是跟历史相关的。
0: 啊，对，所以那是讲到这个啊，佚佗的所在。

0: 对，哎，拢有一挂老街，
1: 嗯，
0: 哦，对啊，亲像高雄那有迄个
1: 九份老街，
0: 九份老街，哈，啊个三峡嘛，
1: 哦，对，
0: 三峡老街，
1: 三峡，
0: 对，啊，咱个伫这中间有一个迄个十分瀑布，
1: 哦，
0: 迄个瀑布是哎不只要壮观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唔过听讲敢那即马敢那关起来一款，
1: 应该是说对，因为没有水啊。他好像有那个那叫什么车啊？五分车吗？还是
0: 他反正他有五那枪，
1: 他可以坐小火车，
0: 对对，
1: 去看十分瀑布。
0: 是是，对，好啊，所以当迄个伫平溪啊，你当放天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嘛是足趣味的，
1: 所以要注意安全。
0: 啊，你若去到莺歌，你得当看足侪啊陶瓷啊，不一样，嘿，对
1: 对，小朋友可以去手做陶瓷，
0: 对对。啊，那是讲到迄个自然景观嘞，哈，够都足侪步道啦，哈，古道啊，啊，甚至也是隧道啊，哈，起码有真侪，有过来隧道拢是已经火车无咧走啊，哈，啊，起码的改善哈，变作脚踏车道，
1: 对对对，哦，没错，这个玩的地方吼，像诶，应该说就是。只要你愿意去走，都很多可以看的。哦，那刚刚Pio在说这个崩坑隧道，哦，因为有一些是铁路地下化啦，或者是这个铁道改道，哦，所以就有一些原来的这些隧道，哦，就变成是人行步道或者是脚踏车步道。所以呢，这个自然还有一个就是交通很重要。哦，你要去玩要方便嘛，
0: 对，
1: 方便去得到的地方，所以现在新北市的整个交通网络捷运不止台北有了，新北市就是捷运和轻轨它就开始那个网络已经慢慢在成型了，所以东西南北想去哪都可以借助这个交通网络大众运输来去走走看，
0: 很方便的，
1: 对
0: 对，刚才阿芬所说的有一些工业区，像那个五股工业区，对，所以不只有五股而已，有土城啦、水丰啦、泰山啦、南口啊，这都有工业区，
1: 对，
0: 新北产业园区，
1: 对，所以也要工作，这里有工作可以找，要玩，这里有好玩的地方可以玩，要吃，这里也有好吃的东西可以吃，所以就欢迎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新北市给他走走看看，
0: 对，欢迎你来新北市做人客，
1: 做人客做主人都可以哦，
0: 是，
1: 好，所以新北市新北市介绍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那巧华医师本身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他投身于中医的行列，参加了中医特考，并且行医至今30年，超过30年喽。在教书的时候，他帮助莘莘学子解决课业问题，而到了行医的生命当中，他帮助更多的病患处理生命健康的问题。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之前我们听到李时珍如何上山下海，并且找到许许多多药草还有动物，如何把它们变成药方，并且画出来、画下来、绘图，然后经过很严谨的记录下来，并且在他离世之后，由他的后代出版成册，也是经历了一番波折。那今天就要进入到《本草纲目》当中的养生篇，我们就来听听看当时候明朝的人李时珍他对于养生提出了哪些建议呢？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在介绍过了李时珍的生平及其著作，李时珍著作《本草纲目》一生的传奇及其对后世对中外的深远影响之后，我们今天再谈谈李时珍怎么样辨真伪，怎么样注重养生的经过。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向公元1552年，那时明朝商业繁荣，世人多追逐科举、生意、官场。也就在这一年，一位叫李时珍的中年人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他辞去了太医院的铁饭碗，回到湖北蕲春老家。他要凭一己之力修补医学界的一个巨大漏洞，这相当于今天一个顶尖的医院、国立的医院的专家突然辞职归乡，不带货也

开诊所，而是背起行囊钻进深山，宣称要花几十年重写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在旁人眼中，这几近疯狂，但正是这个疯子用了其后27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人的朝圣。今天我们先不讲《本草纲目》里面的药方，我们来讲聊一聊李时珍这个人和这本被称为不可能任务的书。李时珍为何如此折腾？原因很痛心，就是为了救命。他出身医学世家，从小在药铺长大，在行医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现象：古书里的药写错了。明代以前的医生多参考历代流传的本草书籍，但因为年代久远，传抄错误，许多书中不仅图文不符，甚至药性写反。例如古书记载防癸，防是防止的防，癸是向日葵的葵，它是无毒可治病，但是李时珍发现有人服用后险些丧命。原来防癸与剧毒的植物狼毒啊，狼毒跟防癸两个外形太像了，很多前朝的人混淆了两者，弄用错了，所以啊，本来是为了要治病的，后来就险些吃了丧命。他说这哪里是医书，这简直是杀人手册。你可以想象李时珍当下翻阅谬误百出的旧医书，窗外是病患哀嚎，你开的药给他吃，吃错了他在那里痛苦的呻吟，医者的良心让他无法安坐。他开始慢慢，因为他看病看多了，他慢慢的意识到，如果根源的医是错了，后世医术再高，开出的方子也可能是毒药。所以35岁的李时珍发下了宏愿，要搜罗百世，要采访四方，就是以前的所有的书他要把它收起来研究，他要 到乡下，到山上，到水边去研究本草，他要重修本草，为天下药物验明正身。因为他看诊的时候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但是这个想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的难。那时没有网络，没有资料库，交通也很不方便，要弄清一味药草的真面目，唯一的方法就是亲赴现场。李时珍采取了一个非常硬核的田野调查法，他背着背篓，穿着草鞋，带着徒弟，带着儿子，一走数年，足迹遍及今天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的采药的画面非常的浪漫哦，觉得这样仙风道骨哦，然后采的那个药给人家用的非常的有用哦，非常的开心。实则你要到山上，到深远的地区的原野去，它实则凶险四伏，非常的危险。李时珍甚至常常生病受伤，但是他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比如说他为了弄清穿山甲的习性，他真的会进山去蹲守。蹲守就是蹲在那里看，看他整个活动的过程。为了验证曼陀罗花的麻醉效果，以前没有麻醉药，所以我们中国古代啊，他要开刀啊，中国古代也有小手术啊，要开刀的时候，他就是用曼陀罗去麻醉。那李时珍也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因为他也不是古代开刀的人，他也没有在用，结果他就以身试毒，自己亲自尝曼陀罗花，剂量从少到多啊、哦，慢慢的吃，慢慢的做记录。当时传说曼陀罗花吃了。

以后会令人笑五欲死，这四个字啊，笑是笑笑容的笑，舞是跳舞的舞，吃了以后你会全身抖来抖去，跳舞跳来跳去，觉得快要死掉的样子。为了验证李时珍在其花期正开花的时候把采来泡酒的曼陀罗花酒亲自喝下去，并不是喝一点点哦，他根据不同的剂量记录身体不同的反应，从手脚麻木到意识模糊，他是在拿命做实验。正因为这种精神，他才在书中准确的记载，曼陀罗花可以作为麻醉剂，但必须严格控制剂量。除了上山下海，李时珍另一个特点是不耻下问。他不像当时许多傲慢的文人，看渔夫、樵夫、猎人，他们是下等人，不是士农工商这个高级的上等人。他反而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老师。《本草纲目》中许多知识来自民间，不是来自医书。他为了弄清蛇的习性，请教捕蛇人；他为了搞懂矿石药性，寻访药矿工。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部巨大的资料采集器，不知疲倦地吸收天地间的知识材料。收集齐了，但更难的步骤是怎么样把这数百万字的素材整理成书。这就要说到纲目两字。此前医书的分类混乱，或是按照毒性分类，或是按照草木金石分类，皆很粗糙。李时珍创造性的引入了一种类似人类生物进化论的分类法，从为字句，从见字贵的顺序排列，先水火土金石这些无机物，再来就是草谷菜果木等植物，再次丛林界禽兽等动物，无机物、植物、动物，最后是人。这种分类逻辑比西方分类学家林奈早了整整200年。写作的那些年，李时珍家中经常灯火，彻夜不息，没有办法关灯，事情做不完。彼时他已经年老体衰，身患骨蒸病，类似肺结核或严重慢性消耗性的疾病，每日咳嗽发烧消瘦，却不敢停笔，越来越瘦啊，脸很红，一直发烧，一直咳嗽，人越来越瘦。这个就是现在的肺结核，类似现在的肺结核，古时候人说它叫骨蒸病，就从身体里面蒸出来的一个热，因为身体里面它大量发炎。这个时候他已经又病又累又老，他对儿子说，恐怕这个书写不完了，哎呀，我恐怕死了，这个书还弄不完呢、可是他还是继续努力的做，全书三易起稿，三次校对那个稿件，每次修改皆近乎推倒重来，重改啊，改了就觉得之前的不好啊，再写啊，再写啊，再写啊，写了三遍，终于。在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这个著作初次定稿，全书再讲一遍哦，52卷，190万字，收录了药物1892种，药方

11,096 个，插图1100多幅。这不只是一本医书，更是一部明代大英百科全书，一部关于中国自然界的宏大史诗。但故事并非鲜花掌声的结局，现实往往更残酷，书城却无法复印，因为篇幅浩大，刊刻的成本极高，而且李时珍在书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当时达官贵人迷信的长生不老药，譬如水银丹药，得罪了很多人，因为这些人都是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才有办法整天在那边求长生，因为生活太好过了，希望自己活到一辈子，永远都不要死啊！这些人，李时珍就跟他说，你不要再吃水银了，你不要再吃仙丹了，这些都是毒药，因此得罪了很多人，既得利益的人或是地位很高的人。书商这个时候就看到他得罪很多人，人家一定不用你的书啊，看到他风险高成本大，没有人愿意接，年迈的李时珍只得拖着病躯西书稿四处奔波寻求出版。他在南京苦等十余年，至死未见成书。公元1593年，李时珍抱憾离世，享年75岁。直到他死后第三年，公元1596年，《本草纲目》金陵版才终于刻版发行。当第一本墨香扑鼻的书卷现于世时，出现在世人的眼前的时候，那位为之耗尽毕生心血的老人早已化作齐春大地的一捧黄土。今天我们读《本草纲目》，读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当然要学其中养生智慧，就是 后面我们要提的。那在翻阅第一页的时候，请记住李时珍这个名字的背后的力量，他非神，只是凡人，他没有国家的经费支持，没有现代的科研设备，甚至没有像样的团队，有的仅是格物致知的一腔孤勇。在这个讲究效率与变现的时代，李时珍的故事如同一面明镜，告诉我们纵使世界嘈杂，任务看似不可能，只要足够专注执着，一个普通人亦可为世界留下的不朽之物。此即《本草纲目》的缘起，源于医者对生命的敬畏，成于行者对真理的死磕。古人云，民以食为天。李时珍在书中写了大量的食物，许多我们视为果腹之物，在他的眼中却是上佳良药。今天我们就要进入饮食篇，聊的最切身的话题，吃。现代的人对吃很纠结，打开外卖软体，选项无数，不知道吃什么，翻开几体检报告，脂肪肝、高尿酸、高血脂，也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若你也是这么困扰的时候，李时珍堪称知音。在《本草纲目》这部医学巨著中，他并未开篇即列苦药汤剂，反而把大量的篇幅留给大

米、白菜、萝卜、生姜等日常食物，在他看来，厨房就是最佳的药房，凉厨即为凉医，跟那个孙思邈太像了哈。凉厨即为凉医，厨房即最佳药房。哦，这个跟孙思邈太像了，都是非常讲究养生的人。若问世间最佳补药为何，孙思邈为什么可以活到120几岁、140几岁？李时珍为什么70几岁就过世了？因为他太操劳。太累了，因为他上山下海，耗尽了全身的精力。要不然李时珍也是一个讲究养生的人。如果现在你要问人家说最好的补药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人参、燕窝、冬虫夏草。但是《本草纲目》卷第一的第一名的排名第一的药，或许会你会觉得很意外哦。他说第一名的药就是水，就是最普通的水。李时珍将其放在卷首，专设水部，因为水是万化之源，是体内运输气血的高速公路，路堵了车再好也是枉然。李时珍对水的讲究到了近乎强迫症的地步。书中记载43种水，雨水、雪水、露水、井水、泉水、河水等，各个性质不同。比如说立秋的雨水，他认为可以治疟疾，因为秋天肃煞能够降火。腊月冬天的雪水属于大寒，可以解一切热毒，甚至封存到夏天可以自废。当然今天不必接雨水喝，但是它的核心观念非常有用。喝水要喝热水，就是白开水。他特别反对喝生水，哦，生水可能细菌太多，尤其油剂空腹冷饮，尤其他忌讳早晨起来空腹冷饮，早上不喝冷的水，因为早上晚上阴气很盛，早上阳气出发。今人喜欢灌冰美式冰奶茶用来提神，中医把它当作灭阳火。我们晚上属阴，早上属阳，早上起来阳一点点，慢慢的阳气越多，然后你就用一大杯冰冷的水把那个阳气浇灭了，这样对身体一定是不好的。所以他说早上阳气出生，冷水浇灭，久了以后脾胃虚寒，湿气增加，所以早上请手边端起温的白开水。在《本草纲目》中，它便是最频繁有效的药王。早上先喝一杯温开水，让身体的功能动起来。如果问李时珍喝完水要吃饭了，要吃什么饭勒？喝完水该吃饭。今天的人最流行的低碳生酮饮食，不要吃白米饭，是白米饭面条为肥胖的根源。我们常叫人家要戒淀粉。如果问李时珍，他会回答4个字：五谷为养。哇，这个从《黄帝内经》、从孙思邈到李时珍都说同样的一句话：五谷它可以养你的脾胃，养你的身体。在这个书里面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说，谷物不仅是饱腹吃物，谷物不仅是

吃饱的东西更是滋养的本源，他最推崇的是粥稀饭。他就说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骨气变作，所补不细，就是早上起来喝一大碗热粥，谷物香气滋润胃腑，补益效果精细而强大。我们常常看那个古装剧啊，生病的人我们就给他吃一碗粥，热稀粥，然后呢这个极度饿的人啊，或者极度冷的人啊，我们就先叫他吃一碗热粥，就是所说的五谷为养，把这个粥进到胃里面去，它就可以让胃慢慢的吸收，让胃慢慢的增加热能。对于那些身体虚老的小孩，病后身体虚的这些人，他更推荐他们更高级的米油，就是粥要熬久以后上面出现那个粘稠的粘稠样的薄膜，他就说那是米油。他说这个黑瘦的人哦，吃了100天以后他变成白白肥肥的，那个就所有的米的营养都在那个稠稠的米油当中，稠稠的粥液当中。他说这个米油，这个稀粥比昂贵的补品更温和更有效，因为它是最能够被我们的脾胃吸收的好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人因为吃得太好，也不可能饿得太过分，那也不可能身体太虚，所以我们就乱吃。那如果对那些身体很虚胃口不好，我们不要乱去买保健品，我们去买很好的小米或大米，用小火慢慢的熬出那个稠稠的米油，那个就是碗里面最珍贵的黄金液。这个就是五谷为养，谷类不要不吃淀粉，要控制它的量就可以了，它是滋养脾胃最珍贵的东西。好，我们讲完了主食，就是要吃五谷，再看菜。《本草纲目》中记载百种蔬果，对姜的描述尤为经典。姜家家有，吃姜啊，但你会吃吗？俗话说，上床萝卜，下床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好，我们讲完了主食，就是要吃五谷，再看菜。《本草纲目》中记载百种蔬果，对姜的描述尤为经典。姜家家有，吃姜哈、啊。但你会吃吗？俗话说，上床萝卜。

我下床将不老医生开药方，始终藏着中医的时间管理学。为何早上起来要吃姜？因为姜可以生阳气，晨起阳气如小火苗一点点，这个时候吃姜就好像给他添柴火，使他整天都精神很好。为什么晚上不吃姜呢？晚上吃姜，姜是发散的东西，晚上我们是阴气比较盛，我们要把气收敛在体内，那你再吃发散的东西，阴阳不合。姜能够发散，晚上吃就好像吃砒霜一样，它的道理太简单了。晚上阳气需收敛休息，姜性发散，把阳气强拽于外出的阳气强拽回来，这样子的人会觉得身体很燥热，睡不着觉，反而对身体不好。他说时间是食物的灵魂，你吃东西要吃对时间，冬吃萝卜夏吃姜，这看似反直觉，冬天很冷不是应该要吃姜吗，来暖身吗？那夏天很热为什么吃姜呢？李时珍说这个叫顺势而为，冬时阳气内藏，体内一积热上火，冬天的时候外面很冷啊，我们的阳气就收在身体里面，如果你这时候吃姜，你就会积热上火，食凉性的萝卜可以降火通气，把热排掉一些，人就不会太热。夏天阳气外散，阳都跑出去了，外面太热了，身体里面反而会虚寒，这个时候姜暖胃正好。这哪里是讲吃菜，这分明是阴阳平衡的哲学。此引出《本草纲目》的另一个重要的饮食原则：不食不食，就是不在时间不对的时候就不吃不该吃的东西，即非本季之物不食。我们当季，我们常说要吃当季的食物。因为最营养最新鲜，明代它没有那个冰箱，没有大盆，没有冷链，没有大盆，人基本上只能吃当季的。我们今天夏天可以吃西瓜，冬天可以吃草莓，这个是福亦是祸，就说我们没有在当季的时候吃啊。李时珍反复强调，万物有其气，春天生发，夏天生长，秋天收敛，冬天收藏。如果冬天吃寒凉的西瓜是该藏的时候，冬天应该把热藏到里面，那我就把热卸掉。春天吃大热的羊肉，这个时候该慢慢上火，吃一点温暖的，不要吃大热的。人体内与天地同步的生物中，乱食反季的食物，即人为打乱了这个节律。他的建议很简单，去菜市场看何物最新鲜、最便宜、最多，就买那个东西。大自然在这个时候令其生长，最适合人体此时的状态。那今天我们该怎么样吃呢？三餐该怎么样吃呢？我们根据《本草纲目》的智慧，提供出三个办法。第一个，做减法，吃原食。李时珍所记载的药方都是单位方或简单的配伍，就像今天的食物加工太多，添加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要吃原形的食物。我们要吃刚刚好，不要吃太多，我们要味道不要太多，量也不要太多，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减法，吃原食。第二个我们要分辨食物的寒热，寒性体质的人手脚冰冷怕冷，我们不要吃绿豆苦瓜西瓜，我们要多吃姜羊肉桂圆，让它寒热中

综合，热性体质的人口干舌燥，容易上火，排便排不出来，嘴巴很有味道，嘴巴很臭，脸上长满痘子，这种火气很大。

慢慢的调。那我体质不偏寒也不偏热，我就选平性之物，像我吃米饭、吃苹果、吃青菜，都是属于不寒不燥之物。所以我们要分辨属性，分属性辨寒热。第一个，我们吃食物要做减法，吃原始，不要吃加工很多的，里面放了很多乱七八糟东西的食物。第三个，我们要吃七分饱，饮食自备，肠胃乃伤。你吃太多，你就会伤了肠胃。再好的东西，过量即成为毒。保持为恶是保持清醒跟活力的秘诀。李时珍每天要做那么多事，如果他吃太饱，他就会想睡觉，他就是不要吃了。所以他说要吃七分饱。这个从古时候到孙思邈到李时珍都说要吃七分饱，不要吃太饱啊。《本草纲目》中我们所见的不止食物百科，更是一部人与自然交往的法则。每一次进食就是身体跟自然的能量交换，我们把能量吃进去然后把它用掉，好，身体自然的能量交换。李时珍告诉我们，只要能够顺应天时，通晓物性，一碗小米粥，一颗普通的红枣的力量，胜过万千名贵补药。吃非仅果腹，实为一种修行啊！我们在孙思邈的饮食哲学里面，也不断的看，吃就是一种修行。就是一种怎么样让身体自然又愉快的修行。既名为吃，世界上还有很多奇物。李时珍笔下有些动物全身是宝，有些虫子可以治大病，甚至屋梁上的尘土、脚下的泥土皆可入药。下一讲我们进入最有趣的博物篇。若说《本草纲目》不仅是一本草药书，在那个时代，神奇的动物在哪里？你是否会惊讶？许多人被本草误导，以为书中只有植物，实则李时珍的野心很大。书中包罗天上飞、地上跑、水里游的万物，甚至土中石、灶上灰、梁上尘，在他眼中，世间无废材，懂的人，垃圾可以变成良药；不懂的人，黄金也可以变成砒霜。今天我们就来探一探书中的冷知识，看古人如何借这些奇物理解世界。先看动物园，《本草纲目》书中动物不少，鹿被李时珍捧为天物。神话剧中鹿象征长寿，在李时珍看来，鹿代表纯粹的生命力。有个冷知识说，鹿茸并非单纯的鹿角，而是雄鹿为骨化带绒毛的嫩角。李时珍敏锐地观察这个奇迹，几乎没有哺乳动物的器官如鹿茸般疯狂生长，短短数月，从春萌到成角，呈现爆发式的能量。中医视此为纯阳之气，他认为鹿隐而多精，精力极旺，终日奔月不知疲倦。古人用鹿茸，不仅为了壮阳，更是借其生生不息的时间之魔法，为
体寒体虚，

生命力将竭者注入强心之气，提振阳气。所以鹿茸不是只有壮阳哦，那些阳气虚的人，身体寒的人，我们给他加一点点，它的效果就非常的好哦。但他也警告，如果你本身是火药桶，火药桶就是一点就燃，比如说你很爱生气，比如说你很爱长痘子，脸上、背上、手臂上都是，比如说你的血压偏高，鹿茸对你反而变成毒药。这个就是《本草纲目》的辨证法。甲吃起来像蜜糖，乙吃起来就像砒霜。离开了动物园，不讲动物了，我们就到厨房的角落去寻脏物，就是一般人看起来很脏的东西。我们穿越回明代，你腹痛、腹泻、流鼻血、流不停，李时珍就开了一个药给你。这个药你不用花钱，在你家的灶底下便有，它的名字叫芙蓉干。芙，一个人一个泉，埋伏的伏，龙，龙虎的龙，肝是肝脏的肝，芙蓉干。哇，听起来很了不起哦，像一只龙伏在那里哦的肝脏啊，浮在那里，龙的肝脏啊，这个为什么会想起这么奇怪的名字呢？它听起来霸气，实际上它就是灶心土，就是以前人都煮灶，那个大灶底下，经年累月烧柴火，沉积在底下，大灶底下那一层厚厚的泥土。就说芙蓉干就是灶心土，它就是柴火老灶下被火烧多年的黄土。一般人都觉得那个是泥巴，那个是泥土，很脏。但是在李时珍的逻辑当中，这个就是一个宝贝的东西，它合于五行的转化。哦，它其中就涉及中医五行的转化，土、木、火、土、金、水，就是五行。土本来是属于静的东西，经过灶火数十年的熏烤，吸纳火能，所以说火能够生土，土就吸纳那个火，火生土之后，木、火、土、金、水。肝心脾肺肾，我们的脾就是属土，当你腹泻，脾胃虚寒，体内之土如沼泽一样。 我脾胃虚寒有寒，结果的脾胃不动，脾胃不动，它的水气就停留在脾胃里面，停留在体内里面，你就容易拉肚子，你的脾胃就是湿湿黏黏的，湿湿黏黏的土哦。这个时候我吃灶心土，我吃芙蓉干进去，是不是可以把那个水吸掉了？以带火之干土填之，能燥湿固中，能够把那个胃里面的水分吸掉啊。这个干燥的燥心土芙蓉干在胃里面把胃的水分吸走了，让胃的运转自然，它经过小肠吸收一直到大肠，到大肠里面去，它也把那些湿气的水分吸收，这个时候大肠不湿了，没有水分了，它也不会拉肚子了，所以它能燥湿固中，把湿气除掉，然后把脾胃保护好。这个时候你吃芙蓉干，吃燥心土，曾经儿科之主钱乙替一个王爷的儿子治病的时候，他就给他吃燥心土，吃芙蓉干，被人家骂得半死，可是那个小儿，那个小孩，王爷的孩子，他的惊觉

也就是手脚抽动的症状就改善了。造心土，它经过高温的锻炼，其实它是无菌的，细菌都被杀死了，然后吃到肚子里面，看起来很脏，其实是很有功用的哦。这个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的造心土。另外有一个物质叫做百草霜，它听起来很像武侠的毒药，实则是锅底的灰，就是烧杂草以后附在烟囱或是锅底的细黑霜。很多黑色的东西烧成像木炭似的东西，在中医看来它是可以止血的，比如说鳕鱼炭，头发烧成炭，比如说地鱼炭，比如说荆芥炭，荆芥是个草药，比如说艾草、黑艾草、黑地鱼、黑荆芥，它都有止血的作用。然后李时珍的百草霜，就是它的烟囱，它锅底下那些细细的东西，李时珍既其可以止血，因其为草木燃烧之后的精华，经过火炼，而它的性就是变得很轻盈。古人认为可以止吐血、便血这些出血的毛病。当然，今人现代人有更进步的药材，比如说蒙脱石散啊。蒙脱石散它是个止血的药粉，比如说云南白药，它也止血的作用也很好啊、哦、不需要再去把锅底刮来。在物质缺乏，在医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李时珍就展现了他的智慧。这两个例子，百草霜、造心土，展示了李时珍特定的思维。万物都有性，哪怕是一把土、一抹灰，只要经过环境的转化，经过火烧日晒，便具有特别的气，它就有特别的功能。再看看树梢上的蝉鸣，在书里面说蝉蜕，我们再听听看。我们夏天在乡下，哇，那个树蝉声叫啊，叫不停，一大早就叫啊。那这个蝉声在李时珍的《本草》里面，蝉蜕，蝉不仅仅我们听到它的声音，我们那个蝉蜕就是蝉要长大要脱壳，我们说金蝉脱壳，那个就是蝉脱壳，它就是一种重生的象征。药房中常见的蝉蜕，就是蝉幼虫成熟以后脱下的外壳。李时珍就观察这个蝉，第一个是脱壳而出，象征摆脱束缚；第二个，它的声音哦，一到夏天它叫不停，一直叫，怎么不会累啊？他觉得蝉声嘹亮不息，基于取向比类的思维，拿它的样子来比喻同类的事情，叫取向比类。它用于两类药，第一个是皮肤病，瘙痒如虫蠕动者，我皮肤很痒，像虫在爬，他就用蝉蜕，因为蝉蜕可以脱去外壳再重生。我们也希望把这瘙痒的皮让它脱其邪，把它的邪气脱掉，把它的痒止住。第一个，皮肤，所有有关皮肤的病，我们就取蝉蜕，这个叫取向比类。第二个就是声音不好，这人课讲太多，话讲太多，声音嘶哑，我们要取蝉蜕来开音立咽。
因为蝉叫起来声音很大。

0: 响亮，所以它就可以治嘶哑的声音，它可以开音立咽。这个逻辑啊，它的脱壳治皮肤病，它的声音残亮治声音很哑，这种逻辑在现在看来很抽象，可是就源于就是根源在他对长自然长期的很细微的观察，有没有效呢？真的有效啊！我们对于声音嘶哑，到目前为止，对于皮肤瘙痒，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有用到蝉蜕。那蝉蜕不是皮肤痒用蝉蜕就有效，那要加上其他。对于热症的痒，我们加上清凉退火的药，加蝉蜕。对于那种循环不好的痒，我们可能补气血，再加上蝉蜕。最后，我们要谈当时最危险、最有诱惑的金石药。明朝的帝王其实不是明朝，从秦始皇，从魏晋，一个人只要生活好，钱够多，他就想要他活更久一点啊。只有又穷又饿的人都觉得我赶快死了算了，因为饿太痛苦，穷也太痛苦。明代的帝王这些权贵，他完全在迷信长生，他盛行服食丹药。这些丹药哈，炼丹里面大部分都有含水银、含铅、含朱砂这些东西。李时珍在书中勇敢批判说，水银方士称它为神药，可以成仙。他直接说水银有大毒，入腹腐蚀脏腑，使人痉挛骨痛，实则为慢性自杀。入腹腐蚀脏腑，使人痉挛骨痛，筋收缩骨头痛，实在是慢性自杀。又说到黄金，他说世人以为吞金致死，因为它有毒。他说金子没有毒，纯金是无毒的，不像铅这样有毒。他说他为什么会死呢？是物理性的损伤，吃太多金子，重而醉，阻塞肠胃。那他也承认金箔入药可以镇心神，可以安神。像今天某一些名贵的中成药都用它极微量的金箔安宫牛黄丸，外面有金箔可以镇惊可以止惊的药，取其重症安神之性。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原来李时珍应该说西元1500年的时候和现在所讲到的养生方法也大同小异。第一就是喝水，早上起床就要喝一杯温开水，让我们的身体活起来。诶，好像很多的营养家或者是养生专家也都是这样建议的。而且人体本身 70% 就是水分啊，所以水是很重要的，排名第一的药就是水，而且是白开水，煮沸过的水。所以常常我们都会听到人家说要多喝水，要健康就要多喝水。再来就是吃圆形食物，不是圆的三角形的方的那个圆、而是原来的圆，它本来长什么样子你就吃它原来长的样子。猪肉你就是切下来之后煮熟了来吃，而不要再去加工。那植物长什么样子你把它摘下来把它煮熟了来吃，不需要太多的加工。而当中也有提到萝卜啊生姜啊，什么时候吃才是对身体比较有帮助的。接下来本草纲目当中也有提到，除了植物之外也有动物的或者是厨房里的宝物，刚刚巧华医师都跟我们介绍到哦。

之后，巧华医师还会继续来跟我们介绍《本草纲目》当中提到其他的药方哦。这些药方不是真的药，其实都是我们随手可得的大自然当中的食材食物。邀请您继续收听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们又来方老师这里了，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一下他心目中的棒球。你是一个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然后你现在有一个球队在上海，这一定很多人不知道。
1: 是的，这个球队的成立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就我们有几个朋友，然后我们下一代就几个朋友都比较热衷棒球，
0: 就爱棒球，
1: 爱棒球。那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打过棒球，就我这一代的这几个家庭，然后小孩子的一些背景，有些是美国籍的，台湾还有日本的，然后这些地方背景人其实对棒球现在都有一些接触的嘛。然后就在几年前有一个契机，我们就想说成立一个中学的棒球队。那在小学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参加一些在上海的日本的小学的棒球队，其实日本在上海的小学棒球队已经很多年了，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他们大概有3到4支球队，包含苏州的。对，那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真正去了解什么叫日本棒球。可能在台湾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对于受到日本的棒球影响其实蛮多的哈，不管就是在球员早期去到日本职棒最早的，然后再加上一些体系各方面，然后再加上台湾对日本的这种比较紧密哈，然后有很多的包含加油队啊各方面的这种玩法都是有日系的系统。那但反而是在上海我们接触到所谓的日本的棒球，它是一种可能在台湾比较截然不同的，我们叫全员棒球。全是全民的全，员是动员的员。全员棒球意思就是在日本对棒球基本上都是一个全家出动的一种活动。
0: 你是说爸爸妈妈小孩？
1: 对的。
0: 妈妈也可以打？
1: 没有，就是爸爸妈妈实际上他们是做到对于球队的一些支持。如果父亲这边有一些棒球基础，无论是你的 know how 还是说你曾经也打过，你可以参与到这个球队里面来作为教练或者是计分员或者是球队的管理。然后妈妈就一定是做到球队的管理，你有一些譬如说球队要固定比赛练习租场地啊，然后有一些比赛你要乘车要到哪个地方，那就是妈妈会去组织的。然后或者是练习完之后大家要聚餐啊，这个其实这个是这种类型在日本其实蛮多的，除了棒球以外包含足球也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台湾比较少，
0: 完全没有概念。 对，
1: 就在台湾非常少，所以反而是在上海我们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文化。
0: 反而可以，
1: 对，
0: 因为有可能国际学校的关系，有不同背景的家庭。
1: 对，然后还有一点核心就是因为在日本的这一些家庭来到上海之后绝大部分都是外派的，然后他们可能就3年的时间。那所谓的外派意味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地方只是一个过程，那当然刚好是小孩子的这种也是小孩子的一种学习经历哈。周末他们一定是有一种所谓的家庭活动的，他不太像这种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可能周末
0: 跟亚洲家庭不一样。
1: 是的是的，但他有他一个背景，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就是说譬如说你今天是外派到海外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周末要家庭可以要一些活动。那不像在台湾或者是有可能在日本，今天如果你不是喜欢玩棒球还之类的，他可能还是有很多补习啊，
0: 对，
1: 有些活动啊，然后爸爸可能是早上要去打高尔夫啊，妈妈要跟这些所谓的对吧那种三姑六婆要
0: 聊天下午茶。
1: 对，然后反而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背景条件，以至于就是说在上海的这一些日企的众多的这些日本的家庭，然后他们就会组织球队，所以这个历史蛮久，十多年，
0: 幸福，
1: 十多年了，对的，所以
0: 对家庭关系这种融洽，
1: 对的，所以当我们开始接触的时候，实际上会有一点卡。

0: 什么卡，就是说我没有作为什么角色在里头。
1: 嗯嗯，
0: 那当然你人家没有一定要求你要做什么，但你会发现人家爸爸妈妈都在做事情的时候，
1: 你就会慌，我到底要干嘛？
0: 是的，
1: 我的定位在哪里？
0: 是的，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契机哦，就你会开始就发现到底我能发挥过什么，我特点对吧？那可能一开始可能是拍拍照啊，对吧？编辑一些东西啊，然后又加上，因为我们是不是一种所谓的前辈，我们是后进进去的，所以有很多的球队它是有一种组织，就是可能现在的监督在球队里面有监督啊，有教练各方面，他们可能在球队里面有很多年了，刚好他们的小孩子已经是在即将离开，但这个小学有一种说法叫 U12。
1: U12
0: 就是 Under 12、就是这种比赛会有这种分法 U12 跟 U15 之类的，然后他们可能就要离开这，然后有一些类似像就要改朝换代，就下面的新的这种要上来之类的、然后我们是在小学时候是观察，然后去提升自己，因为觉得你不是说只是把小朋友带到那个地方去，你可以去参与，你可以去接球，他们练习过程中可以帮传球各方面的。那我觉得比较幸运就是我们几个来自于台湾背景的家庭，爸爸对棒球都比较狂热、所以我们可以，即便我们小时候没打过棒球，我们就靠一张嘴也是可以
1: 说出来
0: 所以还是可以有一些有东西的啊、
1: 而且你说你当教练，
0: 对，但是教练是后面的事情了。然后因为从小学之后会有一个衍生变成在中学嘛，然后有一些中学的一个情况就是，原来在上海有大概有三支球队的这些小学生，当小朋友还留在上海，也就是父母亲他们没有被调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他们就要晋升到中学，然后他们就在上海有一个日本的一个中学的棒球队，只变成一支，因为人数不多了嘛，你本来只有三支球队的，然后可能就变成一支，因为甚至有很多人因为要升中学了，即便爸爸还在这边工作，他会回到，跟妈妈回到原来自己家，然后念中学。对，就是教育也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会留在上海还念中学的会比较少，所以至于就是说他球队的人数不多，他只能变成一支球队。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探讨，就是如果我们要加入球队的时候，因为那种所谓的制度是什么，是贤拜的制度是很严谨的，
1: 而且前辈
0: 的严，就是你只要是不管你的球队如何，你知道一年级进去你没有机会上场
1: 了、那怎么办，冷板凳坐多久啊？
0: 那可能到二年级或三年级，
1: 那一年哦，
0: 对，但基本上日本就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包含就是说这几年大家所熟知的这种日本高校加学、各地方的球队
1: 那没得玩，很可怜、
0: 你就练习啊，那 你说话是这么说，但他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1: 哦、那也只能这样
0: 对啊，那我们就几个父亲，台湾父亲，还有就几个日本的爸爸，我们就是比较那一种，比较不循规蹈矩，
1: 比较叛逆，学设计都比较叛逆，
0: 所以我们就自己搞球队，
1: 哦，
0: 我们就自己组，我们就组织了一个中学队，然后从等于说从球队的标志、球衣，所有东西都我设计，
1: 好可爱，你们有球衣啊、哦？
0: 对，然后我来做这个设计，其实这个也是圆了我小时候一个梦想。
1: 对，你初中上一集讲到，你就想要个棒球场。
0: 对，然后我就会画各种的球衣，各方面的。对，我就设计我们自己球队的球衣标志，各方面对齐。对。
1: 那他们怎么比赛啊？要一直找人打吗？
0: 对的。然后因为在上海，实际上有成人的业余的棒球球队，其实在上海是蛮多人在打棒球的。但那个比例啊还有认知度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哈。那现在大概有十来支球队吧，都是一些可能在大学的时候，有些学校其实里面有校队的，或者在年轻的时候对于日本文化比较热衷的，

0: 的人，他就会喜欢棒球，会去接触棒球，即便就是在大陆这边没有一个很，就你会发现你可能的邻居啊，你的同学人家不打棒球，
1: 对啊，
0: 但就是会有这些怪咖，那你就把这些怪咖凑在，其实还蛮多的，对，那我们就会找成人的球队打，然后在几年前就会成立一个什么，
1: 这么小的小孩找成人打、哦，
0: 对，就中学就开始训练嘛，
1: 啊，
0: 中学然后到高中。我们球队成立六年了嘛，对。
1: 那打完了有奖金吗？
0: 没有奖金了。
1: 那你怎么运营这个球队？
0: 哦，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就是会有队费，就每个球队嘛，每球队里面的每个成员以家庭为标准，
1: 哦、交一点钱。
0: 对，但当然，如果说你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球员的话，你可能也不用付 double 哈，但是就是靠自己这样经营的。那其实核心点在于，你所有的球队主要的费用是在场地的租
1: 借，
0: 对，
1: 可以科普一下吗？多少钱？
0: 一个球场现在半天如果是四个小时，四个小时那时候大概要两三千块。
1: 人民币，
0: 对，
1: 好贵哦。
0: 对，
1: 等会儿那一支球队两支一起分吗？一起 share 吗？
0: 对的。对
1: 哦，那一个人是多少钱？
0: 这个再慢慢算哈。
1: 好，大家自己算。
0: 对，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是以比赛作为训练，因为当上了高中之后，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以前中学的时候可能是一周两练，就是周末，礼拜六礼拜天都练，然后其中有一天就找球队比赛。那等于说你要每周或者一个月有四天的时间是要，哦没有，是四周八到十天，你要把那个所谓的队费投在这种场地租赁上、
1: 哦、是的，
0: 其实比较耗的，
1: 对。
0: 然后后来因为上高中之后，就我们就只有每周会参加比赛，那比赛因为是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就我刚才提到有，再加上可能前后有十几支球队的，然后大家就去做分摊，一个球季下来可能就付个两三万吧，
1: 还好还好，
0: 两三万人民币，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还好的，
1: 还好，对。
0: 那另外球队如果说有其他支出，主要是在教练，聘请教练，后来我们没有聘请教练，我们就自己，就是爸爸自己作为教练，然后作为监督，战术执行啊，各方面练习的时候也带他们练习，这样子。
1: 嗯，
0: 对，这也是一种，我觉得全员，我们刚才回到刚才讲的全员棒球，它实际上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可以让一个家庭对一个事情有一个同时的一个热衷度。那我太太也是，她也是从小看棒球的，对，她是从小看棒球，所以对这个东西也是没问题的，但他不会去球场去干嘛干嘛的，对，他就觉得这个事应该是爸爸跟小孩跟儿子之间的这种难得在线，对，那我觉得我还蛮珍惜过去这段时间的。那球队因为小孩子现在已经毕业了嘛，高中毕业了，所以慢慢会脱离这个球队，
1: 所以高中毕业就是下一个批次，他不会再继续回到球队打球，
0: 那可能就是上了大学，如果机会可以继续打，
1: 有时间他就会可以继续打。但如果他比较忙，或是在一些别的地方，
0: 或者说
1: 因为距离关系，可能就不会回来打。
0: 这取决于他可能他自己会选择自己更喜欢的项目嘛。
1: OK，
0: 有些人可能就是开始打足球、
1: 嗯，
0: 但我们球队包含在小学时候的球队，跟我刚才提的中学到高中的球队，我们有一些球员其实上也现在还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发展，
1: 嗯，
0: 有些还在日本，回到日本之后在日本的这种学校校队里面打。但好像我就这两天吧，哦没有，好像日本太竞争了，
1: 嗯，
0: 就目前为止可能只有一两个原来我们的球员有进到他们的学校，有进到甲子园，
1: 是不是大谷翔平的关系？所以日本很竞争，因为大家都全体打棒球。
0: 大谷已经是比较后面的嘛，棒球在日本的历史应该有一百年了吧？
1: 嗯，
0: 都已经算是第四代了。
1: 嗯。

0: 对，这个就好比说我太太，她是小时候，其实我就分析，我就分享这个东西。我太太她其实不喜欢棒球，
1: 嗯，
0: 她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在她那个年代，她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是跟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一定是看棒球的。
1: 他棒球配饭，因为爸爸要看。
0: 对，然后哦，摆的我太太是东京人，所以在日本的这种文化就是、
1: 嗯、
0: 就爸爸下班回来，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一定打开一直看，
1: 很尊重爸爸的意愿。
0: 对，然后他们就是东京嘛，那一定是东京巨人队的。对，那现在也是啊，在我家也是啊，就是他。我儿子跟我太太也会，就是他们都是东京巨人队的球迷。对，
1: 你的眼神，对，我感觉到很不对。
0: 对，对，因为我支持的不是，我支持的是他，我支持的是阪神老虎队。
1: 好笑。
0: 对，
1: 那你孤单吗？在家里只有你？
0: 我觉得反而这种氛围啊，就是。就你可以理解，就是说你跟你的好兄弟，然后大家去看足球比赛，然后支持了不同的球队，然后互相会吐槽啊，
1: 很生气耶，
0: 对啊，然后互相会在面前叫嚣啊，然后就是同样在看这场球赛，我方领先还各方面，你本来站起来鼓掌不会那么大，会因为这样子会更叫嚣，对吧？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一种。
1: 你从几岁开始喜欢球？你说你国中，
0: 我跟你讲，
1: 小学，
0: 我觉得小学，我觉得在可能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都会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经历过所谓赵世强啊、吕明次啊、
1: 哦、
0: 这些，
1: 吕明次我听过，
0: 对啊，二郭一庄啊这一些的。然后那个时候所谓的国际城棒邀请赛，然后台北实力棒球场，对，我觉得那个对我而言呢、啊，是我跟。我父亲会一起熬夜看的东西，虽然说我爸对这种东西也不是那么热衷，但是那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了，那这也是一种联系。
1: 对、啊，
0: 那我希望这种联系应该是一直下去的。
1: 这个纽带是很直接的，对，
0: 是的，是的。嗯、所以
1: 就现在这种大家家庭关系，小朋友刷手机，谁那么多还会一起打棒球，很稀缺。
0: 对啊，然后在有些东西可以谈论的，比如说我跟我儿子去，我们特别跑到不同的球场去看球。但因为我除了棒球以外，对足球是也是比较狂热的。
1: 哦，所以世界杯你也爱看？
0: 看、啊，
1: 你也追，熬夜追。
0: 看，对。其实足球是一个转捩点对我而言，因为我小时候棒球看那么多，
1: 嗯、
0: 对棒球是当然是第一运动嘛。
1: 嗯，
0: 但当你到了十七八岁，你就开始会有一种觉醒，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1: Okay, 嗯、
0: 就会慢慢觉得说，当大家都是喜欢那个东西，或者大家现在在流行的东西，有没有其他的选择的时候，所以、
1: 嗯、
0: 这跟我那时候为什么要跑到英国念书也有关系。我也可以去美国练建筑，那我跑到英国是
1: 英国有那个一个厉害的足球队吗？
0: 是因为英国没有人在玩棒球
1: 啊。
0: 然后英国欧洲国家是非常狂热足球的，对，
1: 对，
0: 所以那因为我在大学我对足球开始有一些喜好，因为越是那种相对冷门的运动你会更好奇嘛，对吧？
1: 我好奇一件事哦，因为有些人足球踢得比较脏，对不对？
0: 对，
1: 有些国家，
0: 对，
1: 当然脏是一种手段，就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赢，但是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呢？
0: 你是要引射到譬如说这一次的阿根廷吗？还是什么？
1: 嗯、我没有影射哦，但是是这样的，没错。
0: 我们常讲就是这个尺度了，这个尺度是建立在欧洲有几个我们说的五大足球联盟，就是当然英超，还有西甲、法甲、德甲这些联盟。每个联盟其实有它的这一种比较特殊的属性，有些联盟就是对这种东西比较放宽，
1: 放宽
0: 就是裁判执法的力度不会那么的严格，
1: 嗯，所以他可以这样子，
0: 对，
1: 比如说铲球啊，
0: 对，然后因为你知道裁判只要是当下那场比赛对双方都是平等的话，那就很棒了，
1: 嗯，
0: 你如果可以允许他铲球，然后你同时也可以让对方在某程度上也可以的允许吧，那

0: 这个就是一个好裁判。
1: Okay.
0: 这个标准确实要依据当下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就有一些联盟他会比较鼓励这样子一个打法，
1: 嗯，
0: 因为比较有对抗，
1: 嗯，哦，也比较刺激的，
0: 比较对抗，
1: 对观众而言。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如果吹得比较严重的话，严厉的话，
1: 嗯，
0: 你会把球赛的节奏
1: 打断，没错没错，你就不知道你在看什么，
0: 对，就一下就在一直在逼，一直在逼，
1: 对，也不行，
0: 对，
1: 没有剧情了，
0: 对，所以足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运动，相比较棒球，棒球是要靠脑的，足球这个运动就是要靠眼的。
1: 眼？你是说演员的眼吗？
0: 对，就足球是一个完全在演运动，就有时候
1: OK， 所以有时候踢起来不痛，然后他还要假装被踢得很痛。
0: 对，所以有现在问我说，特别是有一些小孩子开始要接触运动选项，有些家长会问我说，小孩。那他说：“哎，你棒球、足球都有涉猎，你觉得鼓励
1: 哪一个比较安全？”
0: 我说你要如果是要品德的培养的话，嗯，我建议就打棒球，
1: 哦，
0: 不要去踢足球，因为足球这个东西就是都是在演，
1: 嗯，
0: 你知道没有被铲到，你还要在地上装的这样子。嗯，当然，小学哈小时候的这种足球是教练是很不允许这种的，
1: 嗯，
0: 但是你可以理解，如果说你接触那个运动，你一定会有一些偶像的一些球员嘛。
1: 对，如果他是这样的，
0: 对，你就眼睁睁看到我的偶像球员在，
1: 那我也要，我也可以，
0: 对，能演成这个样子，然后稍微给你碰一下，啊，那马上就是，
1: 那不行，我不喜欢，
0: 对，
1: 对，
0: 就是一个非常，但这是一种表演的舞台，
1: 所以我刚问你的嘛，你怎么看这种？
0: 对，这是一个表演舞台，对，所以我觉得
1: 可不可取？不可取。
0: 我觉得不可取，但它有它的魅力在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很 drama 嘛，
1: 嗯，
0: 就好比说，你知道那种职业摔角联盟，
1: 嗯
0: ，WWE， 就是美国的那种，
1: 哦，知道，他难道还是演的吧？
0: 他全都是演的，
1: 但是流血演不了啊。
0: 他全都是演的。然后小时候我是非常疯狂看那个的，
1: 那变态。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看录像带的，录影带的，
1: 第四台都有。
0: 对，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小时候我就知道那是假的，
1: 嗯，
0: 但是我是把它当成一个，他是在演一个舞台剧，
1: 嗯，
0: 而且这个舞台剧甚至他没有空间允许你出错。
1: 出错是指
0: 出错什么意思？就好比说，你今天是演一个 stage， 在舞台剧上，你可能你一个忘词啊，可能有人可以提词，
1: 嗯，
0: 你一个动作，你一个走位错了，观众不能马上。
1: 你是说他是演过的、排练过的？
0: 对，你可能一个摔角的过程，可能是5分钟到10分钟过程。我跑过来，我要打你，打你要假装被我打到之后，你醒过来，然后再往回冲过来，我踢脚，然后你闪开，
1: 嗯嗯，
0: 这个东西你就单单想这个5到10分钟这样一个排练，要靠着所有东西都要过招，你都不能有任何闪失。
1: 嗯，
0: 这不是很牛吗？
1: 很牛，
0: 很
1: 是很牛，
0: 这就是一个很
1: 走位错了就真被打。
0: 对啊，然后那后面的节奏全乱掉了，接下来要怎么办？你知道
1: 不会演，对，
0: 而且很多就是。你知道那个摔角就是你要把对方压在地上啊，然后5秒，然后裁判也要配合啊，因为知道你这一趴一定是假的，所以他第三下一定要假一下，不能太快，否则真的拍下去你没有弹起来的话，对，所以都是在配合的，然后那种转播也是，就是一个大型的真人秀，而且是一个 live 的，所以有些人会说啊，那个摔角弄假啊，对对对，都是假的，没错。但是你要理解，他背后这些你看起来都是没有大脑的这些肌肉男，你要让他们可以这么多时要记得这个东西，那多难啊！而且有一些动作还是要有身体接触的，飞过来飞过去，你从那个角落你要跳下来，要刚好很精准，用你的膝盖压到对方的胸口，然后又不以至于不让他真的是受伤，那个 make up 那个要多准啊！所以，而且还有一点哦，5分钟你在那个场上跑来跑去，你就已经累死了，你还不要考虑到后面还在思考那个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这种职业运动，其实在背后都是很有意思。所以 WWE 实际上它在。你知道那世界杯不是都是在美国的这种 NFL 的这种所谓的美式足球的球场在举办吗？就透过这些世界杯，很多人。

0: 就哦，原来美国的球场都这么厉害，都是、哦、都可以将近做到10万人。好，但实际上至今为止，以职业运动而言，入场单场入场人数最多的呢，是应该是在去年，我忘了去年今年的一个 WWE 的。是的，他就坐满了所有，你可以理解那种全部坐满之后，因为他的球场，他那个比赛场地就很小一个小方块嘛，所以以至于就是说，连带原来你现在看到其他的那种草坪都坐满人，那个吓死人，12万是3万，所以你那说疯狂程度，
1: 很多人爱看，
0: 对啊，而且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已经也是类似像很传统的一种家庭的那
1: 几十年有，
0: 对啊，小孩子也很疯狂，
1: 对，
0: 然后现在这一种可能这种爷辈的爷孙辈的这种爷爷小时候也是看这个长大的，对啊，就很疯狂的那种。那个就是一个超疯狂的一种比赛，
1: 运动的迷人就是在于它的刺激，那跟无法被预判，然后这些无法被预判的反而还被排练。
0: 对啊，那所以其实他没成就，他就像看偶像嘛。
1: 对，
0: 你去看演唱会，你去啊那个历历，
1: 因为他把你的心揪住了。
0: 对，就这个偶像我看到了，然后运动也是啊，你也是看偶像啊，所以你对一个运动的狂热也好，对演唱会的狂热也好，你是首先你要知道那个人是谁。站在上场那个球场上的，或者是站在舞台上那个人是的，如果你不知道，你会没有任何兴趣，
1: 就没感觉啊。
0: 对啊，就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啊，世界杯、足球好无聊啊，的踢来踢去。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只要你知道那个球员，然后又知道那个球员他现在的女友是他前是他的队友的前妻，然后他们被抓到之后又不得不让你知道就。就很多的这种很重要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所以
1: 这个很要看，
0: 就运动就所有东西就讯息在这样子的，实际上就换成在台湾就对一些棒球的这种，但可能棒球对这种
1: 容忍没有那么多抓嘛，
0: 这种容忍度会比较低啊。好比说、王建民之前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也不知道，对吧？
1: 知道什么事情？
0: 他有小三、哦、然后
1: 受训的时候，比赛
0: 他只在美国的时候有小三、嗯，对，但这个是不是我现在在报什么料？
1: 网络都搜得到，
0: 大家都知道的，只不过就是说那种东西大家不会去说，嗯，对。但是足球就哦，足球都很夸张了，足球就太多这一种的、嗯，对。
1: 我最近有刷到，嗯，对，因为前就足球那个世界杯嘛，我觉得是有点对。
0: 对所以你对一个运动的狂热，就是说其实是有偶像的概念，对，不见得说我是很热爱那个偶像那个球员，而是说你知道他在干嘛，你知道他有什么，或者说从哪个球队转过来，然后他现在的周薪多少，对吧？然后他买了什么，他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跑车最新的那之类的哈，还有他喜欢赌博啊，这种很多的花边新闻，实际上是在塑造一个很真实的人。然后你就去现场看到他的时候，然后他又做出那一些动作是。我同样在踢球的，你会觉得哇，这怎么能做得出来？他在接近中场踢了一个定位球，直接那个球是这样旋进去的。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一个神。但是他又在，
1: 没错，私生活又是个人。
0: 对，所以就运动的魅力是在这里。
1: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设计圈比较推崇真实？我不是说大装，但是我觉得好像前多年或者十几年。至少早先都是一个比较装的年代。
0: 这个
1: 我只讲不行吗？
0: 可以，
1: 我是直播人，我可以讲。
0: 啊，就是对啊。
1: 对啊，你不觉得很就是现在比较喜欢，因为你就对标嘛，对标你刚刚说的运动界也好啊，大家你就是因为觉得他是个真实的人。
0: 就
1: 那你说可能之前我们一些演讲什么，那不其实就是个希望对方看到我是怎么样才表现出来。
0: 是的，我觉得可以这样分析。如果说十多年前，就是说相对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设计师啊，不管是建筑师还是设计师，那个时候的自媒体没这么发达，你顶多看的是哦，他去参加什么典礼，颁领了什么奖，在台上或在论坛上有一些文字内容，或者有一些简短的一些视频啊，还是照片，然后。除此之外，你很少有很能去听到他说什么。
1: 我看不到他的私生活。
0: 你听不到他在说什么，甚至就是他有一些讲座，你也不会去听。所以他更多就是一个外表的。
1: 因为我们也奉他为神。
0: 对，
1: 只要能站到那个论坛上，基本都是神。
0: 对啊，然后等一下，我觉得这一趴可以再开另外一个，因为这。

0: 我要吐槽的东西太多
1: 了。讲啊
0: 讲啊，然后你就慢慢变成就是说，在就我们这一代的设计师，可能就是他的妆造，就妆容跟造型就是那个样子。首先一定要穿的就是要裤子不裤子的这种裙子，
1: 飘来飘去，
0: 然后一定要穿
1: 的
0: 穿马靴啊，然后要戴的帽子啊，要留的胡子啊，那
1: Regal One
0: 对，然后就是就。然后慢慢就是开始要抽雪茄各方面，但是我现在讲这些事情哈，确实有些人本来就爱这个东西，品味就这样的，我觉得 OK 的，而不是说，但是我们那一代就看到太多这种类型的，啊，太多了。那回到你刚才讲，就是说，好像现在大家比较，就新生代的设计师会比较趋向于就是比较真实，这个真实是有区别于我们上一代这些人装的，
1: 非常区别。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新生代的设计师他会透过各种的自媒体，他会一个相对比较直接去面对他可能他的受众群，哦，他会在讲他的设计的项目，他会在现场，那这种东西就没有那么的给白，
1: 嗯，
0: 会有些要讲干货各方面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当然老一代你会看老一代就是有些人好像不得不开始做自媒体的，也会开始说，对，开始出来说一些东西的，那有一种就是完全都不出来的，那躺平的。
1: 所以我觉得自媒体是说你自己真的想说你才做，不要因为啊大家都在做而且为了业务不得不做才做，因为你的导向你说话的语境就是会为了那个目的性而走，
0: 但很正常啦，本来就这样的啦，就现在90%以上的这种自媒体的设计师讲都是目的是这样，他需要透过这种传播的方式，对吧？不过确实
1: 那你好，哎呦，我又不好意思，我又想要举手，但你觉不觉得就是相由心生这件事情跟设计也是一样的，
0: 所有东西都相由心生的，就连动物都是啊，
1: 就你们家小狗也是。
0: 我刚刚分享一个东西，就我们家是养法斗的，然后因为我家养法斗，所以小红书会推一些可能跟法斗有关系，然后就在昨天推了一个在日本有一个家庭，他们养了大概6只法斗，然后有一只唯一只公的，哇，各种就是蛮横，对吧？就没事就要去咬人家各方面，然后因为那个节目就是可能邀请这种专业的狗的训练师过来，然后要去教育它，就有点像改造的概念哈。但我必须要说的就是，那一只狗的眼神就一看就是很mean，就是那一种很欠揍的那一种的，
1: 是要挑战，试试挑战，
0: 就是很欠揍的那一种眼神。所以我就是说，你刚才回到说，像
1: 我同意，
0: 本来说就不是只有人，狗也都这样子的，
1: 对，
0: 很正常的。
1: 我家17只猫，它们长得跟它的个性也是差不多，
0: 是啊。对的，17只我的，17只是你记得每只的名字吗？
1: 那必须啊！如果今天100只，我也会记得，因为是家人嘛。
0: 太棒了，
1: 嗯，
0: 像我先生是的，我觉得设计，
1: 而且我去到一个人家，我会开他冰箱，就是不熟的人嘛，你知道吗？其实冰箱
0: 真的很准，
1: 很能够反映你吃什么哈，你真不真实？然后你因为很多设计师装的很会过生活、哦。对不对？其实你看冰箱就知道，
0: 这个很真实的，对的。这个
1: 你家冰箱装什么？
0: 我家冰箱装了非常多的各种水。我们家有两个冰箱，一个冰箱我讲的是我自己的冰箱，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太太用，是有另外两个冰箱。但是我比较日本人那种对冰箱的储存的方式是非常有规矩，有条有理，非常非常非常
1: 的、好酷哦。
0: 对，就是。东西要拿来用的，然后你要做这个决定之前，你要瞻前顾后。
1: 为什么？什么叫瞻前顾后？
0: 瞻前顾后就是你的食品有些时候，比如说要相对长期保存的，然后有些是可能我明天就要用的，然后它有那种半解冻的啊，还有就是你平常有一些佐料，就日本对佐料的东西，佐料不是你在炒菜用的佐料，是我今天我吃完饭之后，我到晚上我可能要喝一点酒，我们再聊，对吧？然后我们有一些所谓的下酒的菜，这些下酒菜不同的下酒菜，你要有一种单独的佐料。
1: Okay.
0: 讲个比较直接，可能就是黄芥末或瓦萨比。那瓦萨比、山葵还有一些什么做法，对吧？
1: 那你们家器皿一定超多，而且很漂亮。
0: 是还好还好，我觉得器皿就是自己用的，器皿是很多的，因为你每一种东西有自己的那一种
1: 该有的位置的形式。
0: 是的。对，储存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1: 我就不行，我就没看不惯，就是用的那种。

0: 但是我必须要这个事情就再
1: 另辟一集，
0: 再延伸一下，我必须要讲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会都是相对比较，你说干净也好，各方面，我觉得是这种

0: 每一个半月一定要动一下。
1: 它会腻，对不对？换家具。
0: 对，然后
1: 一直自己
0: 爱瞧，爱瞧风水啊这些。然后那个瞧，因为对我而言就是，哇，我没有办法理解，你瞧完之后，你所有的挂件、所有的摆饰，一定要重新再整理。
1: 我觉得很好哎、欸。
0: 他就一直在搞啊。
1: 很棒，嗯。
0: 然后关键我觉得核心在于。是他对于这种东西的整理是信手拈来，嗯，可能从我角度就说啊，你这米刚上的一下调过来，你看可能他很快的，所以他整理东西就是每天都在整理东西，所以对他而言是速度很快的，等于说他今天要大风吹，可能只要两个小时他就全部搞定，
1: 他自己搬
0: 了，嗯，然后自己啊，然后。偶像什么海报啊什么，他挂什么东西，然后就一定要调整这样子。
1: 好酷哦，就他很有要求那些搭配尺度。
0: 对，那我必须要说这个
1: 更实用。
0: 对，我必须要说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哈、嗯，我从来没有去灌输说你要干嘛，不是说，我跟你讲你要看什么东西啊什么，没有一点都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天赋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喜欢嘛，对吧？
1: 嗯，
0: 就喜欢
1: 爱刀瓷。
0: 对的。所以你刚才讲到说看冰箱，好，很好，对，
1: 对啊，
0: 就是
1: 、哦、我还是要回到冰箱，所以你自己的冰箱是什么？
0: 水果水，
1: 然后嘞？
0: 因为我自己的冰箱我不放煮的东西，还有鸡蛋。
1: 哦，别人煮就对了。
0: 对。
1: 哦，水果水鸡蛋 ，OK， 对，因为你不用自己煮啦。啊、哦，水果水鸡蛋
0: 不是，因为我在家里我不煮饭了，
1: 好平
0: 我在家里是我太太煮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家应该有三，我们家有三个冰箱嘛，
1: 因为夫人要两个冰箱，那一定她的煮的一些工作是比较 heavy 的，
0: 对的。然后但这个事情就跟疫情前、疫情后也有一点点的改变了，
1: 就疫情后会不会觉得多了好几个冰箱？
0: 会觉得有必要，但是其实本来我们就是有两个冰箱的、嗯、对，然后疫情后我们就改变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一周叫两次的盒马。
1: 为什么叫两次啊？
0: 就叫两次是因为我也注册，然后他也注册、嗯、然后会员是每一周有一天是可以八折、
1: 哦哦、我知道，不知道星期二还是星期，对，
0: 你可以自己选的，
1: 嗯，
0: 等于周一到周四吧，
1: okay,
0: 你可以选一天
1: 填满。
0: 对，那对，那等于说我们买的量基本上是两天，
1: 嗯，
0: 两天的量这样子的，这样会比较好。但我觉得这个是最很方便的，就这个还不得不说，盒马这个东西还是
1: 对，
0: 真的是非常方便。
1: 因为我觉得你好像比其他设计师过得快乐很多哎、欸。
0: 其他设计师应该也过得很快乐吧？
1: 就是生活的广度、深度，感觉你这比较把工作跟生活要融在一起。
0: 我觉得有一点哦，就我的理解可能是回到刚刚讲，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在邓先生的事务所里头，我接触的这么多不同地方的人。我喜欢那种感觉
1: ，OK，
0: 意味就是说，我不会跟特定的人在一起。
1: 嗯，
0: 就那特别你可以理解，就二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在上海，可能很多台湾人可能会比较习惯
1: 扎堆，
0: 对、
1: 嗯，
0: 然后什么去上 K 啊、雀瓜啊、亚诺啊，但我不喜欢，不喜欢并不是说，哎呦，我是台湾人，我不想跟台湾人，而是。你每次大家在一起，你就会听到他们在讲的事情，
1: 聊天内容有限，
0: 都是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1: OK， 我懂，我非常
0: 理解。对，那我就觉得哦，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 diversity 很重要，然后你能够珍惜什么样的当下自然生态也很过瘾。
0: 是的，就你面对一个人，实际上你都可以变成是你的朋友。
1: 嗯、
0: 当然不是说我们硬要跟谁做朋友，但是你不要去设限。这个生活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你要时时刻刻充满好奇。我觉得这对于做设计师很重要，更不用说我今天我都不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所谓纯粹的设计师。
1: 对啊，对，
0: 就你对所有事情都要一直保持好奇心。
1: 重点是面对失败也是一个好奇心，也是一个快乐。
0: 对啊。

0: 你就学习怎样的、啊、就好比说我骑车受伤，我一定要学下一次就是要特别注意，就是那你不能拿手机各方面、啊、对啊，那别人乱拍小姐啊之类的、啊、看到阿姨要躲远一点、啊、对啊，就那所以当你不会去设限，你对每个人都有办法，可能就我们今天在旁边吃个就诶在隔壁的，可能在酒吧还是在隔壁吃碗面的，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大家
1: 聊两句，
0: 那就 OK， 那就大家变朋友，
1: 就加个微信，对，
0: 对对对
1: OK,
0: 对的，
1: 对，
0: 那你的圈子就越来越大。那当然我会有这种习惯，就每次我跟一个人聊五分钟的时候，我大家就开始在判断说，那我可以跟你做什么。
1: 什么意思？
0: 就有哎，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
1: 好
0: 酷哦、还是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事情？
1: 哦、
0: 因为可能聊就是他说啊，他现在做这个行业的，哦，譬如说他现在可能进自媒体的，那我就哎，我就可以可能给他一些建议。
1: 那你怎么人那么好啊？
0: 那但我觉得就你要不是说我觉得我讲出来之后对他一定有多大帮助，但我觉得分享是很重要的。
1: 那你愿意讲啊？
0: 分享分享，
1: 愿意为他想。
0: 我觉得分享是很重要的。
1: 对。对，
0: 也许也是因为我喜欢跟人家分享，所以我会接触到这么多各行各业的人，然后做了这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
1: 对
0: 的，对，
1: 一定是你对人好，然后对朋友多，然后有机会。
0: 对的。
1: 那为什么是家庭关系什么原因？为什么你对人那么不设防，对人都很好？
0: 嗯，我觉得我妈很好。
1: OK， 有一个很好的。
0: 对，我觉得我妈就
1: 对，
0: 我觉得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我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1: 嗯，
0: 就是非常好。她
1: 就算有人欺负她，她也觉得开心，然后没关系这样。
0: 就她就是我认为就是传统的台湾妇女的那一种，保持这一种很温婉。然后那台南人嘛，他也是台南人，很温婉。然后家里面所有事情都是他自己来的，煮饭啊，所有东西啊，打扫，然后也会帮我父亲做生意各方面的。对，然后他，我的印象是从小到大他没有发脾气过的，
1: 嗯、
0: 但他不是那种就放风吹就让你随便那个的。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即便是我的朋友，他们都会觉得，第一次见我妈，哎、
1: 嗯，
0: 就
1: 相由心生。
0: 对的，就觉得哎，你妈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对的。但我妈跟我讲过一件事情，让我比较觉得很有意思的。我在大学失恋过一次，好了，然后她跟我讲说，你在大学，那你在结婚前你真的。一定要多交女朋友
1: 哦。一个女性跟你讲这个，自己的妈妈，
0: 对，这也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但不是因为她看到我的那一种痛楚，对，但是她只
1: 你的出路，
0: 她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智慧的去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我其实她跟我讲，其实我还蛮惊讶会这么说的，因为她那个说法并不是说你要多结交，而是说你最好同时
1: Overlap，
0: 对，
1: 可以吗？不提倡，但是
0: 对，但他认为就是他就是传统嘛，传统女生觉得你们交往只是不是说一定要奔着结婚为前提嘛？
1: 就是他的前提是为了你好，想要让你找到自己适合的，在短时间。找到自己相处舒服的状态，
0: 对的。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还是蛮有智慧，就是，但我觉得这是歪理哦，我自己讲的歪理哦，就是你同时在接触不同女孩子，你会去心情上各方面去调试，其实对其他三位或者其他两位都好。
1: 了解，
0: 就是，啊，就是好比说你那。可能同时这几位都会有不同的个性，
1: 嗯，
0: 会有一些出路，
1: 嗯，
0: 然后可能遇到这个就是脾气特别不好，然后遇到一个就是相对就是脾气很好，那可能会比较那个怎样，但是你会觉得说，哎，
1: 哦，
0: 这也还 OK 对吧？
1: 因为有对比，
0: 对啊，
1: 就会
0: 有对你
1: 有
0: 横向的对比，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科学的一种啊，不能说科学，
1: 是啦，但是不提倡啦。还是要有些有

0: 候比较好。没关系，这个东西自己考量。可以，就是因为其实人的生命轴是短的，所以呢，哎，跟生命跟做设计一样，就是你要做多了，你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项目，适合什么样的项目。但 overlap 对我也觉得是，对我个人不行。
1: 其实蛮辛苦的，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那种，不像现在这种所谓的个人的这种通讯的仪器的发达哈，就你现在要做这个东西，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经营。我说经营不是说经营哪一个人，是你要去做了很多的壁垒，你要防止其他人知道各方面的，所以这个要花的非常多的时间。但我们那个年代拿做 BB 扣啊，
0: 哦。我也有过 BB 扣，对，
1: 对啊，
0: 国中的时候，
1: 那时候 BB 扣，
0: 就是你就是回不回是你主动权，
1: 对啊，
0: 他不会立刻让你就是抓到找到你这样，
1: 对啊，
0: 他永远找不到你，除非你主动回，
1: 对，对，还是有一点时代的背景条件能去做的事情了，对，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有一个方向，也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世界可能也需要做一些改变吧，我知道。
0: 我现在啊，因为我现在比如说我个人做这个节目嘛，哈，其实就是去年我突然有个想法，如果我个人不要担心钱，我就是做这件事情，我首先问自己，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开心，我会不会乐意做，我认为宇宙会对我负责。这是我想要就是这两年实验的东西。那我们前面比如说前半生的日子好了，我们会在乎我们设计做得好不好，然后设计款收多少，然后下一个案子在哪里，就很聚焦在我们要怎么样表现自己，然后有没有得到一个让自己富足的安全感。但是现在我会想要实验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做的事情是我自己心生悦纳的，然后不需要去考虑那些费用的问题，是不是我滚出来的效果其实一半是开心愉悦之外，那另外一半可能会有更多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宇宙会负责养我。
1: 我非常承认会的，因为我现在一路走来没有任何的计划，所有东西我还是蛮笃定，就是说人只要你不要做坏事，对，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回报的。这些回报就至少人都知道，有时候就遇到贵人，我一直觉得我就不时就遇到一些贵人。
0: 我觉得你很，我不要说很顺，我觉得这些顺不顺这都是第三方的那个评价，我觉得不科学，因为受苦只有自己知道。
1: 对，
0: 但是在一个第三视角的来看你所有的经历，你又什么历史建物改造啦，然后那个什么世博会又负责了某某馆，我觉得那个以一个台湾一个就是一个台湾人在一个异，就是不能说异地，但是至少是他生长环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能够得到这样的案件这样的发挥，我觉得很不容易。然后现在又做不仅仅是设计师的工作，而是又跨界到很多餐饮跟他兴趣相关的延伸，然后又把家庭顾得很好，你看还有那种棒球的每周的那种叫什么圆什么来着的，对，圆还是圆什么动员还是全员野球，对啊，我觉得这是很 iconic， 就是 iconic 的那种标杆呢，就是专业事业然后家庭，对，
1: 对，我比较惜福啦，我是非常惜福的人，对，越是惜福呢可能还是其实你在做一些分享啊，你是希望把好的一方面去可以去影响到别人，对的，这是一直也在做的，但这种就无形中吧，对吧，Nice to people，
0: 对啊对啊，我觉得很好，像我们时不时肯定会遇到工程款不付嘛，然后设计费不付，然后就是恶意假借一个理由然后不付，那你都怎么面对
1: 这个？

0: 就就要看两种方面嘛，就是那种私企跟这种国企不同的对待方式嘛。那国企有它的方式，国企就是因为国企的存在并不是某某人，而是他们都是过渡的，这些所谓的领导都是过渡的。那他们
1: 会下班，
0: 他们会下班，他们会换任，然后他们最不想看到就是说在他们的任期内有出现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然后又比较凑巧的是在国内的政府，它有一些平台，你可以直接投诉，在网上投诉的，这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事情。然后严谨，他投诉完之后，他就会去追溯，这是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用的。那对于私企这个东西呢，我觉得都是看造化。
1: 造化，
0: 对，
1: 所以告了可能也没有用，都看造化。
0: 对，基本上对于私企这种钱收不回来，我没有动到所谓的律师去追溯这个东西，
1: 没必要，不需要，就转回下一个案子好了。
0: 对，这个事你就等于说你对于你现在签合同啊、收款的方式啊，你要跟去清楚了解。对，对，但这种各种的鬼事情都有啊。
1: 对啊，我觉得又可以另辟一个节目，各种的鬼事情叫做标题，因为我自己有很多鬼事情
0: 啊。对对对，那我们下一次换一下，我换主持人，我问你。
1: 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节目。好咯，大家，我们今天就结束咯，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现在月满西楼进行到的是唐传奇名篇西评，那我们根据呢是杨昌宁杨教授所写的一本唐传奇名篇西评啊。那一般的说呢，

0: 对的，《唐代传奇》是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很精美的一段发展，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当我们在介绍《唐传奇》的时候，会想，哎，《唐传奇》是真的事情还是假的事情？只要是传奇，都不会是真的了，
1: 是真有真有假
0: 啊，有真有假啊、哦！我总觉得加“传奇”两个字，就是有点野史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是不是？
1: 那个小说家乱讲话的，他自己原本的事情，他一定要添油加醋啊！哎呀，那
0: 引起人家的兴趣嘛，像讲好像说书一样，对不对？你看我一讲到，我们杨老师都忍不住给插嘴了，因为说到这个传奇故事跟野史小说哦，本来就是就自古以来他们就是有很多很多事情是似真似假。哦，但真真假假之间呢，他会有很多事情呢，觉得说，哎呀，以前的人比较相信天命了，所以政治天命呢，会变成一种，比写书的人呢，他就会利用这个，或者是利用野史来把它传奇化，就变得比较有趣一点。那听的人呢，就会觉得好有意思，好有意思。那所以以前的说书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听说书？现在已经没有，但是现在很多小说太多了，也很多小说呢，大家可以用听的，那用现在有 AI 更方便了，那 AI 可以直接解释给你听，然后还可以弄成一篇那个电影一样的故事让你看。所以呢，现在的 AI 进步到这样，到底是真是假吗？是好是坏呢？真难以解释啊！但会把人都变得很漂亮、很帅，美化的不得了，这是不是啊？好，那我们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杨老师，我们今天还继续讲鸿福，裘冉客，对不对？
1: 对对，裘冉客。
0: 那有人说哈，这个《裘冉客传》是以隋末的那个乱世为背景嘛，是不是？那描写
1: 隋唐
0: 嘛，
1: 隋唐
0: 应该是
1: 包括隋
0: 嘛，对不对？因为隋好像在
1: 一共只有三十几年，
0: 隋朝也没有多长嘛，
1: 很短，三十几年，
0: 三十几年，两代，有人说两代而已，不止了，
1: 就是隋文帝、隋炀帝，炀帝死了之后。小孩子大概勉强支持了两三年
0: 就没了，嗯、
1: 就没了。
0: 对，所以算起来是比较文明的，就是两代嘛，文帝、炀帝嘛，是不是？那有人说这个出处呢，这个裘冉客呢是这个晚唐的杜光庭写的，那有人说他是一个道士嘛。
1: 对，
0: 你觉得他道士啊？
1: 道士。
0: 哦，所以《裘冉客传》是收录在宋代的《太平广记》里面啊，是很有名的文言传奇短篇小说。那当然，最主要是里面点出了几个人物，风尘三侠。以前我们就讲风尘三侠，哇，这个《侠客传》好让人家去心向往之啊。所以《风尘三侠》里面就是李靖啦、红拂女啦跟裘冉客嘛，是不是这三个人因为风尘相遇而结为挚友，所以后来就称为风尘三侠。那我们今天呢最主要在讲裘冉客传。好，老师，我们今天裘冉客传讲到他哪一部分呢？
1: 讲到裘冉。
0: 裘冉
1: 大胡子，我们现在开始了啊。
0: 好，
1: 这个李世民啊，这唐太宗啊，
0: 是，
1: 他是我们历史上皇帝的第一名，很有名，
0: 太宗，
1: 所以大家都误会了，以为哎呀，这个第一名的皇帝一定是大帅哥，事实上不是，他是裘冉。
0: 是吗？但我们小说里跟电影里面都是一个
1: 完全不一样
0: 书生，
1: 因为他勤政爱民，确实是不错，而且他能够用人，这个太重要了啊。那么这个第一名的皇帝啊，变成一个东山胡子很难看嘛，对不对？但事实上啊，他是东山胡子没有错，是裘冉没有错。
0: 哦，这样子。
1: 不过在我们这个书里面啊，有这个就是汪国。

0: 员，赢得这个前一者，就是说他这个球杆上面可以挂一个钩，这是胡说八道。说
1: 挂什么钩啊？
0: 弓啊，
1: 弓啊，
0: 射箭的
1: 不可能吧？
0: 怎么可能呢？那个是毛哎，
1: 胡子啊，对
0: 啊，那胡子很硬，
1: 是
0: 上面可以挂个弓，这是胡说八道。我举例啊，大家一定记得《木马屠城记》。
1: 啊，木马屠
0: 一定记得尤利西斯，是吧？
1: 是，
0: 尤利西斯，木马屠城记之后，他在外面漂流，居然就回不了国了。很多的事情牵扯着他啊，他也很想回国，但是始终都不行。如此是很多年，很多年
1: 流浪一样是吧？
0: 啊，
1: 流浪一样，流浪在外面。
0: 也不是这样说，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还有很多的人啊，跟他都有关联啊。他遭遇的很奇怪，对吧？所以他无法分身。
1: 是，
0: 比如说他有那个女子，很美丽的女子来追他的，这种情形蛮多啊，尤其是。到了后来呢，因为他很久没有在国内了啊，
1: 是，
0: 他的皇后很美丽，是个美女啊，具有这个野心者啊，想要来谋夺这个王位。同时又想娶这个美丽的这个皇后，是吧？啊，哇，一共有20几个、30个人
1: 是。
0: 都有这个野心啊。好，于是，这个皇后没到了后来没有办法，就说变好了啊，他就把刘禹锡用的弓，我们现在要讲这个道理啊，刘禹锡用的弓拿出来，他这是我丈夫用的弓。
1: 是，
0: 你们要来娶我做我的丈夫，对不起，你要先试试看，你能不能
1: 拉不
0: 拉
1: 拉得开？
0: 开那个弓是这样，它是一个半月形，像个半的月亮啊，不是圆的啊，它是金刚啊，这刚啊，
1: 刚，
0: 但是有弹性啊，然后用弦来挂住。所以它是半月形，等到用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把它
1: 拉开，
0: 拉开，拉成一个圆月形，
1: 满弓，
0: 对，弓开如满月，箭去是流星啊，那是要很大的力气
1: 是，
0: 啊，才能把这个软钢啊，把它拉直，是吧？它拿开才行。好了，结果这些笨蛋来试啊，没有一个人拿得开，因为那个时候尤利西斯用的弓啊，没有。好了，尤利西斯自己回来了，已经是风尘难面，憔悴枯槁
1: 是，
0: 啊，那简直就是像个丐帮的了，不像是个英雄了啊！全国的人没有人认得他，只有他的狗。所以狗啊，真的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1: 是，
0: 狗记得就是它的主人，而且跟着它摇尾巴然后这么多人要来追求王后，尤利西斯也来参加，那大家还是像人这个丐帮的这个什么落魄的，他也想吃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想娶美丽的王后就这里啊，大家笑啊，但是王后没这个什么规矩，你要来报名就来报名，这毕竟是男的就行啊。好了，然后这些笨蛋上去开弓，没有一个人能够
1: 拉
0: 得
1: 不
0: 开的
1: 开了，
0: 那个是硬弓刘禹锡用的，最后轮到尤利西斯自己上去的，哎呀，这一段真是精彩他好感慨啊！
1: 他自己的弓啊，他不是他自己的弓吗？
0: 对，但是他在外面漂流太久了，非常想念故国，想念他的美丽的妻子
1: 是，
0: 现在他是自己用的武器，哎呀，感慨万千。对自己的弓，那还有什么问题？ 偷鸡。

0: 地开空，空开罗马月哈，就拿剑来射这些，野心者，这些家伙拿的是流流血似的，那个对手啊，纷纷的狼狈逃窜，有这个一剑刺死两个，因为他躲在一起，正好啊，这时候美丽的王后发现哦。
1: 原来是你，
0: 原来是我的老公回来了啊！高兴的流下了眼泪。
1: 是，
0: 所以这个功啊哈，是很不容易的。连拉都拉开都拉不起来。现在说是这个功可以挂在胡子上面，在胡说八道，绝对不可能，绝不可能。所以这个小说家嘛。
1: 小说，
0: 小说他反正乱来嘛，对不对啊？反正夸张嘛，
1: 都会夸张嘛，就夸张一点，就是说，引起人家的兴趣，然后人家会觉得好玩啊，真的吗？对不对？他就会想听下一步。
0: 我们晓得唐太宗就非常有名的，就是皇帝里面的，就是在皇帝里面，
1: 他算起来是明君呐，
0: 他最棒，
1: 是不是？
0: 他。自己能干，又能够用人，这是非常非常好。
1: 我比较佩服的是他的胸襟。
0: 他的胸襟，对。
1: 他胸襟很宽阔，他能够容得下。
0: 对，有的是。
1: 容得下，是不是？那个谏言的官。
0: 举个例吧，有一次能进过一个鸟和那个小老鹰了哎，这好可爱啊！他就在玩这个小老鹰，就被卫青看到了啊！卫青啊，皇帝在玩鸟啊，这还得了啊！卫青就过来了，李时珍就发现，因为晓得卫青一定要不喜欢他如此啊，赶快把这个鸟
1: 收起来，
0: 收起来啊！卫青就过来啰啰嗦的，哎呀，做皇帝不容易要。自己要小心要谨慎很多事情不能乱来尤其不能玩鸟如果是普通的皇帝，你是臣子，我是皇帝，
1: 对，我是君，
0: 你管得了我吗？我不能玩鸟，我还玩人呢，是吧？但是太宗非常有度量。他能够接受是，好不容易把卫青敷衍过去了，你看，鸟
1: 闷死掉了，
0: 对，非常贤良，真是很好那么我们都误会了，我们以为他一定是个大帅哥结果他是个酋长客他是一个豆腮胡子但是你说酋长。这个胡子上面可以挂个钩，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刚刚举的，
1: 他是形容了过度的形容。
0: 对呀、这个便宜的这个南部新书里面的胡说八道了，这胡说八道不对的那我们可以看这个151页开始可以看看这个唐太宗的这个功劳真的是不错的，比如说在这个151页高祖守太原，太宗18岁，高阳贼，魏庄文，来攻，然后唐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披靡，把高祖于万族之后，他的父亲被围了。在战前被围了，他去救他的父亲他成功然后这么英勇所以看这一段这是谁带的？司马师来了然后这个太子建成就是李世民的哥哥
1: 对
0: 老臣称子
1: 坠马
0: 打败了高祖和建成的距离是往后退，你看唐太宗率领两个部下就冲下来，冲断齐军，勇逼奋起，他会突袭我们说突袭常常会成功。

他很在，很勇敢，是吧？所以对对啊，如果他那个相貌是非常的文弱，那恐怕不配，他是球男啊，看着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率领两个部下哈，就冲下来，冲断齐军，勇逼奋起，哇，他会突袭哟、哦！我们说突袭常常会成功，他很帅，很勇敢，是吧？所以对对啊，如果他那个相貌是非常的文弱，那恐怕不配。他是酋长啊，看起来好英武的样子、啊。
2: 可是赵云不是也是这样吗？赵云不是也是看起来那个，可是很英挺啊。赵云，我们讲到赵云去了。
1: 嗯，赵云没有酋长啊。
2: 我知道没有啊，所以我说也不一定是要酋长才那么勇猛啊。
1: 对啊，像赵云就蛮帅的，
2: 对呀、啊，
1: 但是很勇敢。
2: 对、啊，
1: 马超也是，尤其马超好
2: 漂亮，是啊，帅哥一个啊，
1: 那就是锦马超。
2: 嗯，
1: 所以刘备一看到马超，好喜欢他，比如说请诸葛亮想办法让他投降过来，那马超跟锦马超。漂亮极了，
2: 是，
1: 对不对啊？好，那个初期常常会成功，像关公啊，关公吃颜良，是吧？他就冲过来，颜良还没搞清楚，这你是谁？哈，还没搞清楚，一下子一刀就完了，啊，然后这颜良和文丑，这就是河北非常有名的战将啊。文丑报仇，那结果跟这个关公打啊，文丑也晓得我跟颜良是齐名的，我的名字排在颜良之后，颜良都被他杀了，我一定不行，所以胆怯，这个心里才
2: 害怕，
1: 心里害怕啊，那就是了，算了，我不打了，我走了，这一次一走就完蛋了，因为。关公那个马太好了，他是赤兔马
2: 、
1: 很快，
2: 然
1: 后赶上来，落后一分，完蛋，所以啊，这个太宗在这里了啊，太显得太宗了，真是英勇啊啊，真是了不起啊啊，然后在152页啊，你看，太宗了其数十人是吧？然后那在20余人追赶，然后啊，太宗率兵器骑士啊，然后啊，这个大家在战争危险的时候，唐太宗很稳，不会，他留在后面断后啊，然后啊，能够成功，那。这个别写这个唐太宗啊，真的勇武万分，这个跟我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2: 他也是猛将一个了。
1: 对，我们就是说，这个是皇帝中间的第一名哎，我们都误会了，以为这个很长得很帅气的啊啊，哪晓得是这么一个粗汉子，男人酋长的啊。正在胡子非常勇猛的，没有想到，
2: 是有小说里面说他是猛将的，猛将也是很厉害的，
1: 有啊，
2: 可是就是很少说他是酋长，
1: 对，很少啊，是啊，
2: 对，
1: 但是他是酋长没有错，他确实是酋长，但是这个酋长啊，绝对没有说是酋长上面可以挂个公字，是不胡说八道，绝对不会这个事情，
2: 那多小的功啊！小功才能挂吧，
1: 小功也不可能啊，而且除非小孩子玩的啊，

0: 玩具展，
1: 玩具工，那拿来干嘛呢？是吧？啊，那那个没这个道理嘛。而且那个时候啊，跟我们这个时候也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个完全是小说家之言啊，
0: 是
1: 乱七八糟啊。然后我们现在到152页要谈这个那艺术了啊，这篇的艺术，哎，这篇艺术，艺术是不错啊，嗯，你看啊，我们一点一点谈啊，这个他写了个红佛，非常不错啊，就是帮这个李靖去见杨处的时候，
0: 是
1: 啊，嘿，这个很漂亮的这个红佛啊，就在去围绕他，啊，然后就来亲自来找这个李靖了。啊，然后破衣弃帽，18、19岁的很美女，啊，初一画面而扮，啊，然后呢，他很清楚啊，他说我伺候这个杨时空，就是杨素啊，
0: 杨素，
1: 对，杨就是杨素，哎，很久了，我看天下人也很多，没有像你这个样子的啊，吃多会主持，念头巧目，我现在弃暗投明，啊，我不能。老师跟这个杨处，那我愿意来啊，来到你这不想来。然后李靖，因为那个是杨处权力最大，谁在的时候
0: 大司空嘛，
1: 大司空，然后那个红佛跟人讲了啊，失去于戏，彭才已经是快完蛋的人了，不能够怕他，而且他的部下很多人都走掉了啊。我现在我走啊，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哎，所以，你看啊，由于他的美丽和机智，李靖观其巨斧一状，廉耻气性，必是天人啊，很高兴，然后，好，他们也不错啊，赶快就雄伏啊，天马，然后出去。啊，故意打扮的非常的雄壮啊，带着这个美女的冲出来，要把气势造好啊，这是第一站啊，然后那个他这里出头，酋长客就来了啊，酋长客一来啊，就在那里注意着看这个美女梳头，啊，而李靖在干嘛呢？李靖在算马，李靖当然不高兴了，这是我的女人，啊，你这样子，色眯眯的看着她，很不礼貌啊，然后红婆真是聪明了啊，红婆晓得李靖在要生气了，是吧？赶快过来，老师叫他不要冲动。对，然后赶快，这个女子真是聪明到极点，就来请教酋长客，请问贵姓啊？他姓张啊，我也姓张，啊，你是大哥，我是小妹，好，这个真有道理啊。对不起啊，我们是一家人啊，啊，你是大哥，我是小妹啊，大哥不可以指小妹的啊，是吧？然后。叫李靖来办，这样子结识酋长客，这个红婆真是
0: 聪明啊！
1: 不安排的非常之好，真的是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翻过来看啊，说这个酋长客，他是红的这个胡子，对，而且是那个。
0: 卷卷的，
1: 卷起来的啊，对，所以啊，吃的非常好，然后就啊，你他是，说他是排行啊，那么一个是哥哥是吧，还有一个是妹妹啊，今日幸福一位啊，你红火的这个才智非常的好，而且啊，这个。酋长客啊，是一个皮带里面 当着人头

0: 心肝啊，而且来吃吃的，他的是他的仇人啊，嗯，这他嗯，这里啊，有点错误，有点问题，在这154页啊，说是说那个唐太宗来了啊，是不生不女披裘而来，这个不对的，披裘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穿那个灰鼠皮，作为貂皮，啊，貂裘就是貂裘，啊，这个陆游的诗，当年万里立封侯，披马戍梁中，啊，关河梦断何处，城南旧貂裘，貂裘的貂皮，貂的就是灰鼠皮，啊，貂灰鼠皮的袍子，看到。
1: 我想他是形容的吧，人家说这个唐太宗的事呢琢磨不多，但是从动作跟旁人观感当中透露上，不衫不履，不穿衣服 不穿鞋子啊，
0: 不可能
1: 不衫不履踢球而来，
0: 是
1: 神气洋洋，
0: 因为他说穿了那个灰鼠皮的裘，当然穿了这个裘，裘里面就不必再多穿很多衣服了，这个是不衫，可能
2: 不履，光着脚板会有这种事吗？哪有这种事呢？
0: 所以这个破完全错误了啊，这完全错误，就是你，
1: 神气洋洋，冒雨长衣，裘冉客莫居莫坐，
0: 完全错。
1: 见之心死，他看到说，哎呀，他长相很特别。
0: 然后我们看这个155页，在这个155页啊，拼命有所谓心而伤，所以这个裘冉客传啊，里面有一点啊，他老是强调这个天命，啊。该当是聘女子来做皇帝的了啊，对，那这是天命的，大家服从就好了，胡说八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政治，自己要很英明，要很公正，还要最重要的要能够用人，对，太宗就具备这个条件，自己非常的公正啊，非常的贤明，同时他非常能够用人啊。但一些精英分子飘不下网络，所以他成功。哪有什么天命不天命的？我们讲究的是人的素质，啊，人的公正不公正，能干不能干，能不能用人，具备这些条件的领袖人条件，绝对不是说啊，该当他能信你做皇帝，这个天命呢，是非常腐败的一种观念。对吧？啊，非常旧的一种观念，
1: 所以以前才会说算命的那么样受欢迎。他觉得人家甚至于说出生时候，对不对？满天红霞就觉得这个人出生不得了了，以后是大人物了，是不是？
0: 胡说八道。对，这个如果说啊，我们举个例子，他算命说他一定要做大总统，那好吧，那就做这一准吧。这是大总统吗？恐怕是个大饭桶吧，对不对啊？不可能的事情嘛，完全是人为嘛，人的条件是吧？绝对不是天意不天意。所以这个裘冉客传这个杂七杂八啊，最让我们诟病的就是这个天命啊，太强调天命了。不错，他们后来谁在那么乱，隋炀帝我们介绍过了，那虽然不像话是吧，但是隋炀帝有功劳，那个运河开得不错，
1: 运河好，
0: 通南北啊，好，我们说那么该当是他们理想没有错，而且李世民的条件没有话讲啊，但是你就说哎呀，这是老天爷注定好了的，这个是很腐败，非常非常旧的一种观念啊，不能再来了，不可以再来。那你看啊，所以这个形而上啊，是我们不赞成，非常不赞成。好，然后这个155页的啊，这个倒数第二行这里啊，啪啪啪，那个球。

刚开始住的地方，房去小宅耶，他那个门面很小，进去才抓，很会隐藏，很了不起。

0: 然后又凭漂亮个体，他就站在出来，喷着也是个大美女啊，然后啊，而且很妙的是啊，这个酋长跟他自己讲，他有这么多啊财产，他是想要做一番事业的，
1: 现在他是很有野心就对了了。
0: 所以现在发现了李世民，哇，他才真正是
1: 人物，
0: 人物啊，我佩服。好了，那我不在这里好了啊，我到别的地方去发展。他居然把他的财产什么玩意全部送给李靖，那李靖红婆去帮忙唐太宗，可能吗？那么后来也讲了，他做了，他在海外成功了，率领的舰队攻击了扶余国啊，自立为王。哎，他不在这里做事，到别的地方做事，一样的要资本，对不对？哪有自己要做一番事业的，把那个资本通通拱手让给别人？哪有这种事呢？很不同，哎，是啊。
1: 所以你在想，是他写这个书当时的心态是怎样要写这样子？
0: 我们想有几个可能，现在你无法考证。小说下之言，难免夸张，是吧？难免失真。然后时间这么久了，也没有人去更正，对吧？没有人去考虑，哎，这个合理不合理？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当历史来看，对吧？因为啊，你看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酋长科和唐太宗的问题。唐太宗本人就是酋长，是吧？那么，唐太宗。为什么还搞出个酋长科来呢？酋长科是个多余的，酋长科是个陪衬的，酋长科跟唐太宗事实上是小说家的二一的人，这是根本就是没有子虚乌有的东西。
1: 所以一直有这个说法，说唐太宗是个酋长。
0: 唐太宗本来就酋长，这个历史上他也证明了、他是酋长没有错、而且他战争很勇武，我们刚刚就举过例子，
1: 是
0: 啊，他是不错的，但酋长并不见得不好，对，但是在这里来说呢，他因为那特别强调唐太宗，对、所以还用于另外一个人来陪衬他，那就是酋长科。
1: 所以他在前面这里说，你看看，这个，因为他神气洋洋，貌与长意，酋长莫居莫坐，见之心死啊、然后厄尔文皇到来，精彩惊人，长椅而坐，神气清朗，满座风声，顾盼伟如也，倒是一件惨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输矣，于此失却局哉，就无路矣。”就是
0: 太迷信了，
1: 无药可医就对了，是不是？
0: 太相信啊，这个人气度不凡，天命就是他的了啊，他一定能成了。
1: 我想气度不凡是一定的，他一定是气度不凡，与众不同，一出来就是大家眼睛一亮，哇，这个大人物是不是？长相啦，气度啦，都不一样，一出来就亮眼，一定是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才会让人说啊很服气，哇不得了，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个人物，光是站在那里就够看了，是不是？
0: 现在好在时代毕竟是进步了，我们再也不会说哎呀，你看哇。这个人将来一定要做皇帝，一定要做大少主，或者是大饭桶，是吧？没有这一套的了。那个时候毕竟是1400年以前的事情，那真是不就对吧？太神话了。
1: 所以他当时这个《酋长客传》，他写的其实就几个最主要的意思嘛，一个主题就是说，第一。就像老师都不承认他天命所归，所以他一出来所有人都服气啊、那很显然呢，这个小说里面带有很明显的有政治意图啦，
0: 政治意图，对，
1: 也有君权神授，
0: 对，
1: 君权神。

0: 授，
1: 军权人授，对，
0: 是不是有军权人授？我是皇帝，是天命所归，所以军权神授，有这个思想在哦。那有点这个化李唐王朝统治天下的这种必然性。再来，他有个英雄气度了，就感觉透过裘冉克的舍得，跟成全，表示裘冉克也是一个英雄，
1: 对，
0: 不流于俗啊，很
1: 裘冉克本身啊哈，在这里小说里面的裘冉克，他是一个陪衬人物，他不是主角人物，主角是唐太宗，赤壁四平啊，用他来陪衬这个天命所归的，
0: 对
1: 啊，李世民，
0: 所以表示裘冉克他很舍得，他有成全嘛，对不对？表示他也是英雄人物啦，不留凡俗啦，而且识大体，很潇洒，跟人家不一样。他是用这个来表现说裘冉克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啦，是不是这样？
1: 对，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啊。
0: 说到这个《唐传奇·裘冉克传》呢，里面呢有李靖的部分呢，因为题材篇幅所限，形象比较粗疏一点，但是却也增加了跟红拂女齐结良缘这个情节。所以张丰毅另外写的《红拂记》将两者合二为一啊。张丰毅青年时期已有建功边庭的志向，那个剧中第二出呢叫仗策渡江，当时的李靖是一个志存高远、见风云未遂的人杰，所以呢，当时觉得李靖是怀才不遇的。但是因为讴歌李诫，李靖呢建功立业、扬威抑郁、取得佳偶的故事，来寄托自己的梦想。那么，这是我们红佛这个跟这个裘冉克的事情。我们呢，下次在节目再继续谈谈《裘冉克传》。谢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们要分享一首也是刘璇先生所作曲的，叫春夜洛城闻笛。春夜洛城闻笛呢，是谁写的呢？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李白写的。那李白呢，号称诗仙啊，是我一直非常欣赏的一位唐朝的诗人。李白的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哈，就是年少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和晚年的时候。他年少在四川嘛，他就是非常得志啊，狂傲的进京哈。到中年呢，他就流放，

那晚年漂泊呢，就是颠沛流离的一个过程。他的一生追求政治的抱负，却屡屡的受挫折。好，那而我们这首歌呢，叫《春夜洛城闻笛》呢，刚好是他在朝廷失意。他朝廷失意的时候，人家就是说，哎，就皇帝说，我给你钱嘛，你既然要这个辞退这个朝政的事情，因为他在朝政里面，他并没有进入核心，那是放就朝廷的官宦呢，有两个区块，一个是进入到那个决策性的核心的一个团队，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道士啊或者诗人啊艺术家啊什么的，那李白是在这边的，所以他就要辞官，就呢皇帝就准他了，要给他一些钱。对，所以呢他在朝廷失意以后，那后面呢刚好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前，所以他就在到洛阳去，到洛阳去一定有很多的感触啊，但是人好都没有，就是哎，在你失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很愉快的事情哈。那在这个在中国的这个这个历史上呢，就是他跟杜甫就是在洛阳相遇，洛阳相遇，而且哎，相遇杜甫比他小11岁哦，那也他在这个地方呢，也体验到繁华落尽笑匆忙，政治边缘化的时候呢，其实你人家说你在这个你在位置上的时候是人物，当你下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就不是人物的。所以呢那李白一生颠沛流离的过程呢有4个不同的主题。主题就是他几岁到几岁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哈。那我们今天呢春夜洛城闻笛刚好就是在李白在洛阳的时候，他官宦失意，而且在安史之变之前他写的这首非常有名的春夜洛城闻笛，不仅是这个那个刘雪安先生为他编曲哈，姜文也先生也为这首诗编曲，所以呢我们先来讲讲哈这个作者，因为这个作者太有名了，我想读过中文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认识李白，他才华横溢哈。但是我当在看，因为我们在读他的诗的时候，哇，他的长恨歌，他的琵琶行是白居易写，他的长恨歌，哇，写得多好啊，对不对？那就发现，哇，他一生颠沛流离啊，他都没有带着妻小，哎，就是把家人丢在家里面，他一个人就是这个跋山涉水啊，在各种的境遇中都是他一个人。那杜甫不一样哦，杜甫都惜家带眷哈，所以当我在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李白跟杜甫的生平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就好喜欢杜甫，我觉得说哇，真是一个暖男哈，到哪里去都带着太太孩子。那我们暂且不提这个，我们来还是讲讲我们今天的作词者，就是我们的主角李白哈。李白的一生呢，他在公元前700年，不是公元前，就是西元701年和762年的一生，哇，他只有活61岁耶，所以一生可分为4个主要的阶段哈，呈现一条就是由盛而衰，极其坎坷的轨迹。那这个轨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就是他少年的时候呢好，就是25岁以前哈，他是出生于那个四川哈，就是在四川他有学剑哦，你不要看他是诗人，他还会学剑，他还隐居，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哈。那25岁以后呢，他就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好，他就是开始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漫游，结交名流，累积名声。那后来呢，他那个在长安的时候呢，做官嘛，

哈，就是德在42岁到44岁才2年哦，他就是辞官嘛，就是赐金还善，给他多钱啊，然后让他离开。可这时候他是到了洛阳嘛，那后来呢，他就是他就在742年，哇，742年的话，就是离他去世还有20年，有一位道士，因为我们在前面有说。他25岁以前呢，他是学习那个，就是学道，有深受这个道教的影响哈，所以呢，有一个道士叫吴云，就推荐他，好，唐玄宗就招李白，并且供奉翰林，这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但是呢。他性格傲慢，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老师就说，哇，他让高力士帮他脱靴哈，所以呢，在朝廷这样的文化里面呢，就是他就是他的作为呢不容于朝廷的这种文化哈，所以唐玄宗在让他虽然给他官位，但是视他为文学的侍从，并没有委以重任，所以呢，所以就有赐金还山之说。待了2年左右，被唐玄宗就是我给你钱，他就黯然离开了那个长安。在10年之间，就是44岁到55岁的时候呢，就是我刚刚说他写这首《春夜洛城闻笛》在洛阳。好，那时候是。安史之乱之前，后来在那个天宝，就755年，西元755年的时候呢，他就躲避战火，举家南下，避于庐山，晚年就流放。好，在56岁到61岁5年之间呢，他是悲剧中场。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因为他热衷于政治。他虽然是一个文人，但是他热衷于政治。他应邀了一个叫做永王李璘进入他的幕府，而永王李璘呢，被唐孝宗视为叛徒。你看，以前都是一人，就得罪了朝廷，是满门抄斩的。那李白因此呢，就受到了牵连，被捕入狱。他流放到一个夜郎，夜郎的时候是荒蛮之地，虽然是贵州，贵州现在很漂亮哦，有黄果树、大瀑布什么的，但是那时候呢，就算是偏乡哈，是早算是蛮荒之地哈，所以呢，他在这个遇到就是贵州一带。后来他在759年的时候呢，哇，他在流放的途中哈，走到巫山，就是长江三峡那边嘛哈，就碰到了哇，有个消息就是大赦，所以他就说哇，他就赶快投奔他族里面的叔叔，好，然后呢，最终在762年呢病逝。当他碰到大赦的时候呢，就有一首，他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朝发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要赶快回来啊，但是呢，他就是回来之后，真的没有多久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好，所以他在759年大赦，762年呢就病逝。所以他在写这个《春夜洛城闻笛》的时候，他的心境哈，真的是有，因为一个很截然不同的处境嘛，哈，本来是在官宦，然后就是被就辞官远去，虽然是赐金还山，但是他已经没有了那个权势，所以呢，他其实

是极度的失落与迷惘的状迷惘的一个状态心态之下来到了洛阳。他在洛阳的处境呢可以分三个方面，我们来聊一聊哈。他呢面向洛阳的时候呢，他觉得那个不是在长安嘛哈，然后他觉得很失意，因为离开了政治中心，也意思虽然头顶着说是前翰林供奉的名号，但是是架空的嘛，表面上受到人家的追捧，事实上他在政治圈根本就是边缘化，内心充满了壮志难酬的那个愤郁闷，因为他也愤怒不出来嘛，他所以他但是呢还好他在洛阳的时候认识了小他11岁的杜甫，因为两个人呢是同样困顿，所以在这个洛阳的时候一见如故哈，后来的同游开封商丘，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世纪相遇。那就说我们来谈谈他心灵的寄托，还有他写下在洛阳写下这个千古名作《春夜洛城闻笛》。好，他的这种他的心就是在心灵方面，好，他就是因为他是学道的嘛，就寻仙问道避世，面对他对政治的这个那个企图心已经幻灭了哈，所以在洛阳呢频繁的与道士往来哈，然后他在洛阳北方的王屋山寻访道士，试图透过宗教道教的意淫啊，还有神仙的思想啊，排除心中的郁卒还有痛苦。所以呢当时他在洛阳写下的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首艺术歌曲哈，刘璇先生谱曲，哇，他真是谱得非常好，我们待会儿再讲他谱曲的部分，就是那我就把这首七言绝句哈念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不过我想你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首诗了。好，七言绝句：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所以哈，他就反映他在洛阳繁华的夜色中，心中充满了漂泊无依的孤寂感，还有对家乡深切的思念。我们就看他讲些什么呢，他就说哈，是什么人啊，以这么吹奏这个玉笛，好精美的玉笛哈，然后呢飞扬在这个在暗夜里面哈，然后此时此刻在此中，为什么呢？好，他说因为他有那种他在吹奏这个笛声的时候呢，飞散到这个洛阳的城中的每一个角落哈，他说散入东风满洛城，就这个音乐哈，借着风会吹动嘛，然后在洛阳城的每个角落都有。此夜曲中闻折柳哈，所以此夜就是此时此刻，曲中就是在这个曲子的中间，笛子吹出这个曲子的中间。闻到了一种气息，就是汉朝的时候折柳就是离别的意思，好，就闻到那个离情的那种牵绊啊不舍呀哈。他说何人不起故园情，就是说有什么人不会涌起思念家乡的情怀呢，所以他这里面充满了思乡的情怀哈。那我们今天讲到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他写的这首诗，那我们等会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再来谈我们这首歌的这个作曲者刘璇先生。

为我们在弹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当然他的曲子写的是多么的跟这个句子简直是贴着走的。好，休息一下。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春夜落成闻笛。我觉得每一句话哈，每一句哈，谁家玉笛暗飞声，真的是看得见的那个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散入东风满洛城。那这边呢，我要说，比如说我们在朗诵这首诗的时候，就是谁家玉笛暗飞声，那刘璇先生他作曲，他是谁家玉笛暗飞声，刚好跟那个朗诵的谁家玉笛暗飞声，你不会觉得他的曲子跟我们朗诵的这个诗简直是贴近的哈，散入东风满洛城，散入东风满洛城，就是他真的很会作曲，就是他的曲子跟这个诗我们吟诵出来的那个高度，比如说散入，如果我们把声音放很高的话，就是就变成了散入，所以是完全不对的。所以他真的曲子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哇，所以那个他说此夜曲中闻折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源自于东汉，意思就是离别，讲到离别，他说什么人不会起，就是永起故园情，所以他这边是此夜，那此夜如果我们把夜弄很四声的话，夜夜夜夜此夜，就他就是刚好就是两个音是呀，此夜曲中闻折柳，就是哎呀，真的是他真的是把这个曲子跟这个字哈，就贴得那么近，所以难怪变得真的所有艺术歌曲演唱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何人好不起故园情？他开始是用 crescendo， 先 piano 开始，就是谁家玉笛暗飞声是非常非常小声，谁家玉笛暗飞声呢？然后散入东，因为被东风当媒介嘛，散入了满洛城，所以他就是渐强，好，满洛城就是 mezzo forte， 然后此夜曲中闻折。

柳，它这边就是 没有特别的，就是保持在普通的那个没有特别的强弱。何人不起故园情的时候，不仅是伴奏，还有这个那个歌曲哈，歌词全部都用 mezzo forte， 然后就变渐强。然后呢，当第二个此夜曲中的时候，跟第一个此夜就不一样了。第一个此夜比较弱，那第二个此夜就是比较强，是中强啊。此夜曲中闻折柳，然后在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伴奏的地方呢，是用 piano， 然后那 mezzo piano 就是三个 p， 三个就是弱，渐弱，非常的弱，所以他说在伴奏是这样。可是呢，在这个曲子的方面呢，他说何人不起故园情？那故的时候呢，就用非常的强，就是 forte， 所以呢，就让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听得出的情怀。你看他用的强弱哈，就衬托出这首歌它的整个的心情。不知道我这样子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聊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可以体会到哈，他这首歌作曲做的是这么的好哈。因为刘璇先生嘛，他我们最近都在介绍他的作曲哈，他的作曲真是没话可说。我们后面会介绍他其他的，像《飘零的落花》，还有《何日君再来》呀，等等的。哇，他都是真的写的那个曲子，为什么这么爱传唱？实在是那个 melody 实在很符合那个歌词的那个，我们就念那个歌词的时候，就跟那个曲子很贴近。那我们还是来谈谈我们的李白哈。李白本来就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我们称之为诗仙，还是李白诗圣是杜甫嘛。那有人也叫他李太白，因为他笃信道教，所以他有一个号叫做青莲居士。他生于唐朝武后的元年，死于唐肃宗宝应元年，只有62岁。这以前的话可能就觉得62岁差不多嘛，可是在我们现在来说，哇，62岁就是青年早逝，真的是太早离开了。你看他这么博学，才气横溢哈。我觉得他的好朋友哈，就是在洛阳啊，春夜洛城文邸，他在洛阳，我想他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杜甫。杜甫称之为诗圣哈。那杜甫称他，我觉得杜甫实在写得很棒，他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哇，就是他下笔的时候啊，那个气势啊，惊动风雨哈。好，他的诗写成了，就是他的诗写成的时候会惊天地泣鬼神哈。所以哇，人家称他为诗仙哈。他真的有一个叫做李太白集，他24、25岁很年轻哦，就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在我们大中华的土地上不知道留了多少的足迹，也留下了多少的经典的诗词。在他潇洒挥霍的才气里，也成为我们中华文化这个宝藏里面。好，你看唐诗宋词嘛，唐朝没有讲过，没有人没有讲过李白的，成为一个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好，所以他这首春夜洛城文邸的，它真的是感怀之作。我们等会会请三位演唱家来演唱这首歌，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哇，你看不同人的诠释哈，会将这个歌唱到一个不同的意境里面哈。那我们来，为了我们等会可以更进入这个歌曲的里面，就是听得出的情怀哈。那我们先来做一个铺陈，

就是当他的第一句的时候呢，将我们带到一个高远空灵的意境。尤其这个暗字，你看它是低下来的，谁家玉笛暗飞声，好，用的非常的巧妙，把那个就是暗中的隐约的，好，还是就是悠悠之情，表达的淋漓尽致。它这个暗字那个音放的位置哈，跟那个诗哈的情景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晚上听到的呢，暗飞声就写出了那个玉笛吹出那个音乐的飘渺旷远，在暗中随着风，好，东风嘛，然后散布在洛阳城的每一个角落，好，在万籁寂静的春夜里，好，传来了这个笛声。丝丝缕缕被这个东风吹散，飘进了整个的洛阳城里。然后呢，我刚刚讲过折柳嘛，折杨柳，汉乐府的古曲有一个叫做折杨柳，内容是书写我们离别依依之情，所以呢他就说闻折柳，哎呀，这个我们在此时此刻在这个曲子中哈，笛子吹的曲子中，我们闻到了一个好，就是汉朝的讲到说折杨柳，折杨柳就是离情，闻到了那个离别的依依不舍的离情哈，哇，他真的是就是凄清婉月的伤别曲。那唐朝的风俗呢，也就是我们送客出京必到十里亭，在路边呢就折了一个杨柳枝相送，就算是至亲之交，也就送君送到十里亭为止，因为天下无不散的宴席，送上千里也终须一别，所以杨柳依正是表达恋恋不舍的心情。在这一个好，这个洛阳的春夜里，听到如泣如诉离别的笛声，此情此景就会让人勾起了，他说何人不起，就勾起了我们的思乡的情怀。所以呢，李白从年轻的时候离开四川以后，就四海为家，再也没有回过故乡。那我们说，哇，那李白的家人呢？因为李白他以前是他的家族可能是有，就是出生有一些的瑕疵污点，所以呢，他一直没有办法经由正常的升官的考试的管道，能够他从小就有对为政的抱负嘛，所以后来他就娶了一个宰相的女儿，后来生了一儿一女，宰相这个女儿她的妻子过世了，后来他又娶了一个也是前宰相的女儿，那有人就说他希望借着这个裙带的关系能够踏入这个政坛，但是好像事实也没有哈，所以呢他真的是掺杂着很多历尽沧桑的苦涩。那唐朝的国力很强大嘛，声威远播，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啊，使得社会到达空前的富裕，所以造就了所谓的长安之春的繁荣景象。李白的少年行呢，就是描写当时的长安城，武陵年少青史东，银鞍白马度春风，然后什么而落花他也踏尽，游何处笑如胡姬酒肆中，就是讲到那个京城那些风流倜傥的贵族少年们骑着白马等等等等，但是呢他有没有带着他的家人一起呢，好像看到他的一生都是他个人在闯荡，这个闯荡不是江湖了，就是闯，就是一直在都是个人没有带着家，可是杜甫就不一样，他都是带着他的家人哈，所以这一点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在春夜洛城闻笛就讲到他写了这首

千古的名诗，但是在这里呢，也在这个中国的文学史上，也有杜甫跟李白的相遇的这种美事哈。可他们两个对外都是很有才华的，可是对于在家里面就有截然不同的一个处事方式。那我们待会呢休息一下，我们就听三首哈。不同人来唱这个春夜洛城闻笛，我就记得啊，我们说那个歌词，写歌词的让作曲的人成为他这个歌词的再创作，那伴奏的人呢又把这首歌词歌曲的结合再成为呈现另外一种意境，但是演唱的人才重要，因为演唱者他的诠释让这个歌曲再赋予一个新的生命。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就来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第一首听的是一位音乐的爱好者，但是他诠释的方法真的比较粗糙哈。他比如说我们谁家雨滴，他会说谁家，就是那个家很大声，就是好像每一个字好像在念歌。好，比如说此夜曲中，他唱的像比较像军歌一样，就此夜曲中，就是你看此夜曲中闻折柳，对，就是唱的，就是我觉得他诠释的方式，我想你们刚刚听完了，他真的也是很棒又很爱好音乐嘛，但是他在诠释的方式呢就稍微显出粗糙一点。那另外一个演唱者呢叫黄璐，这是一位中国女高音的一个歌唱家，她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并且获得了音乐表演专业的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声乐教育家马迪华教授，拥有中国音乐院声乐表演博士与美国罗格斯大学歌剧表演博士的学位。当你听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对词意的诠释，尤其他每个字的吐字哈，就是那个你看诗嘛都是字字珠玑哈，可是他对于每个字的那个吐字啊，哇，真的是非常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们听的话你们就会感受到说，哦，他的吐字非常的圆润，应该怎么形容，就是跟前面的另外一个音乐的爱好者他的演唱的方式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黄璐这位

音乐博士呢，他曾经担任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研究所的副秘书长啊，以及中国竹笛乐团演唱的首席。

有研究，所以他也曾经举办过多场中国艺术歌曲的音乐巡回演出，以及在剧院啊校园进行学术的讲座。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听这个黄璐演唱这首《春夜洛城闻笛》的时候，我们感受她优美的女高音和深厚情感的表达。那我这边呢还要讲到第三呢，哇，我这个推出的哈可是很了不起的哈，它是台湾艺术看一下哈是台湾合唱团演唱的《春夜洛城闻笛》。那这边呢它有分成很多的铺陈，这个铺陈怎么讲，它有就是很开始是女生独唱，后来呢就是男生，再后来呢就是男女合唱，最后呢就升 key， 升 key 之后呢，然后又是女生的女生的独唱，不是女生的合唱，然后男生的合唱，他有升 key 嘛哈，所以呢然后最后是四部轮唱，然后因为他有升 key， 就男生的音色然后一个层次，有女生的音色，然后合唱的音色，升 key 以后又是男生的合唱女生的合唱，然后用轮唱的方式，所以在不同的音色有层次的呈现中呢，就诠释成一种不同的意境。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微微就是选了这三个不同的同样一首歌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呈现给各位哈，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就是有关刘璇先生的生平，我们就以后再谈，因为都是介绍他的曲子嘛。那我要讲说他在1930年这首《春夜洛城闻笛》是在1930年刘璇先生创造的艺术歌曲，是一首非常短含有中国传统韵味的单段体结构作品。所谓的单段体结构作品呢，表示就是说全曲加上前奏只有18个小节，那结构非常紧凑。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用于哈所谓中国古诗词的，因为这首是李白的七言绝句嘛，就是有起承转合的逻辑来精准的形容。起就是谁家哈玉笛暗飞声，承就是我接到这个笛声了，它散入了东风哈，然后满洛城，然后呢转折了，就讲曲子他讲到说此夜曲中闻折柳哈，就是转，然后再把它合起来，就是等就是谁家玉笛暗飞声嘛，因为这个笛声，然后最后它是何人不起故园情，所以用这首歌曲非常适合用起承转合的逻辑来精准的形容它，因为歌词的本身就是标准的四句结构。那刘璇先生呢在谱曲的时候，这是我刚刚一直讲的，他音乐的发展线条完全顺应了诗词的语境和情感的起伏。春夜洛城闻笛的起承转合音乐的结构前奏哈，就是它的导音哈，是 double piano， 就是弱哈，然后呢从高到低，从低然后 中间是平的，慢慢从低到高，用 ritardando 这个伴奏来做开启，就好像它的铺陈是这样的哈，前奏利用模仿笛子的五声音阶花式旋转展开，所以我们还没有在唱的时候呢
就

营造出哇，深夜里面笛声传出的那种意境。所以我们从起来说，起承转合的起来说，第一句就是谁家的玉笛暗飞声呢？在音乐的表现上，因为正式进入主题是宫商角徵嘛，是起宫音，旋律呢平稳，而且略带神秘感，就交代出一种背景啊，就是哇啊，李白他深夜啊客居洛阳，突然闻到了、听到了笛子的声音，将听众的注意力带进音乐的情节中，所以乘的时候我们就乘那个音乐啦，就是散入哇，这个笛声散入春，散入东风，满洛城哇，充满了洛阳城哦，是因为这个笛声借着风，风是动的嘛，是动态的嘛哈，然后它就在旋律的表现呢，旋律它是顺着第一句的动机向外延伸而且扩展，因为线条呢逐渐的舒展，表现出笛声随着春风东风散开，充满了洛阳城每一个空间，还有它稍显夸张的那种意境哈。然后哎，起承完了就是转咯，转的话这是此曲，就是在这个晚上，就此时此刻嘛，在这个晚上曲中，在这个曲子之中，我听到了什么呢？听到了折柳，就是离别意的那种感受，所以它是全曲感情与调性的转折点。叮当叮当叮当叮当跟哒哒滴哒哒滴滴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它真的是转折，是我们刚刚说全曲这个调性转折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歌词的点呢，那笛子吹出的是什么呢？是折杨柳，就是汉朝的离别曲哈。然后呢是，所以刘璇在这里改变旋律的走向，很阴郁，情感的情绪产生了波动，从客观我听到笛声嘛，主观哦就情感的触动，最后高潮做一个铺垫，所以和人我最后是起承转合嘛。那和呢通常是啊，就是和人不起故园情，在全曲高潮和收尾的地方呢，我们这边看到了，在收尾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它是高潮的收尾，全曲走向音乐的最高点。好了，何人不起故园情，就是高潮的收尾，就是声音非常的就是那种好像已经压抑到不行，再压抑就奔放出来了。所以呢它的旋律走向从何人不起，然后不起，然后起的时候往上乘，然后故的时候就是 forty 非常强的说，何人不起什么呢？故园情，说哎，我涌出来的情感是我思乡之情完全的释放，随后呢乐句就平稳下行，落回宫音，就它起呢也是宫音，它落回呢也是宫音，这是一个圆满的回归，完成了乐句结构上的一个总结。所以呢刘璇先生他虽然采用了西方的采用的是一种西方的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与美声的那个美声方法的一个那个结构体，但他对于这个曲子内部的那种那个力量，内部的应该叫什么，就是内部那种澎湃仍然深深都有那种情绪哈，文字的情绪是在东方文学里面的那种情绪仍然是深深扎根，也是从像诗一样的有起承转合这种美学。所以这首为什么只有18个小节，

能够具备如此完整的戏剧张力和艺术的渲染力呢？所以呢，当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哇，声乐演唱的呼吸和情感的诠释哈。好，我们等会刚刚有听到说黄璐唱的时候，你就可以仔细的听，哇，他在呼吸与每一个字的情感的诠释上，与那个钢琴的伴奏还有动机互是一个互动的，它是五声音阶的一个调宫调式，就调式分析，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哇，他在1930年创作的这个《春夜洛城闻笛》是这样。讲西方古典钢琴的伴奏与中方传统诗词意境融合的，我觉得是一个典范，不知道你们各位是不是这样觉得呢？所以呢，所以这个仅仅只有18小节的歌，你看春夜洛城闻笛，不仅是刘选先生有写，徐江文也先生也作曲，还有一些好像流行歌曲也用这首歌来这个歌词来作曲哈。所以我们在讲到刘璇先生他的钢琴伴奏哈，不仅是人声的背景，而且是歌唱动机进行深度对话的主角。那我们来看看哈他的钢琴哈，你看咳咳，他就讲到说他设计这个钢琴设计如何推动这个起承转合呢？第一，前奏跟人声模仿很一道，这是动机的源头。那钢琴呢，就是单音线条的爬音与花指模仿，所以它在互动上面，前奏一开始的时候，钢琴完全是模仿中国竹笛的演奏风格，虽然吹的是笛子，它可以钢琴可以弹出一种竹笛的风格哈，所以在极高的那个音域中营造出夜空传来笛声的画面，你看它在第三小节的后面，对不对？好，夜声传来笛声的这种画面，这完全是全曲的这首《春夜洛城闻笛》全曲的一个核心的骨架。所以当我们唱到第三小节的时候，这是人声，不是钢琴伴奏，就是谁家玉笛暗飞声的时候，钢琴就慢慢的退位了啊。所以慢慢的退位，然后让这个清淡的注释和弦或低音支撑给人声一种衬托，出人声变成主体，让这个变形成一种笛声变成背景，那听者变成客体变主体的一个奇妙的互动。那还有呢，肢体的扩张，这边要讲一下，就是与人声互相铺陈与渲染，钢琴呢是流动的分散和弦，好，然后线条的延伸，动机呢互动是进入起程，就进入了程序的时候，散入东风满落城的时候，延伸的旋律就拉长了，好，拉长了，然后这时候钢琴的伴奏的肢体就开始向外扩展，向外扩展，然后从原本凝聚的音点转化成连续流动的16分音符，哇，这边是不是很棒啊？好，或者三连音的分解和弦，这种肢体精准的模仿春风那个东风的那个流动感，钢琴在流动的线条上与人声的那个长音的交织上，完美的呈现啊，笛声哈，散入东风满洛城，充满了洛阳城的每一个空间。对，好，那我们再讲一下，就是转折的部分哈。此夜曲中闻折柳，在音乐上呢是全曲情感跟调性的转折点，好，所以它是吹出了那个离情依依的感受，所以戏剧性的转折点，它的动机的冲突和交织钢琴的肢体呢，注释和弦增强重意与不和谐的影响，相较于纯五音就有微微。

条的渗入，所以在粤剧第三句的转折点，此夜曲中闻折柳，迎来戏剧性的高唱。当人声唱到折柳的时候，就是悲伤的离别曲，钢琴的伴奏就突然变得厚重。你看他在那个柳的地方，他的钢琴一二三四，就是本来是单音，它变成四个音，对，变得很厚重啊。原本流畅如风的那个线型的那个伴奏就断开了，是沉重的和弦或切分节奏在这里，所以钢琴的笛声动静不再是温柔的背景，而是变成转化成你心灵里面的那种冲击碰撞，是很强的哈。卖伴奏的音域音区的改变呢，与人声形成紧密的拉扯，紧密的拉扯。那你说，哎，是什么紧密的拉扯哈？那我们来看看哈，钢琴的，我就说钢琴本来是一个温柔的背景啊，好笛声嘛，我们用钢琴来模仿笛子声音，然后变成一个转化成心灵的撞击哈，就是钢琴用交响的力度和那个节奏哈，把听众从听笛声哒哒滴滴滴滴滴滴，然后深深的拽入思乡的痛苦中，所以情感的河流，中曲的收尾哈，跟回旋钢琴的肢体从密集到急疏，最后呢回归到单音与极静，就是那个故园琴的部分，琴它本来是四个音嘛，然后后面就变成单音这样子。所以第四个和是情感的总爆发，人声走向高音，钢琴的伴奏是最大的强度和和声的支撑，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它变成最后一个字就落回公于是单音，因为人声极灭之后，钢琴的尾奏体开始做减法，就是从后 forty， 然后慢慢的声音从厚重减到单音。好，所以他重新想起前奏那个宛如笛声的五声阶的动机，音量却渐渐弱，音符也渐渐的稀，最后呢消失在夜空中，就象征着演唱者唱完了，但是那个暗飞的笛声仍然在空荡暗夜的洛阳城中，在夜空中余音绕梁，好不断。所以钢琴和人声互动的核心美学，刘玄先生在这首曲子里钢琴的伴奏真的是采用西方音乐的艺术歌曲的进步的观念，钢琴不只是伴奏，更是环境的烘托，心理的描述啊。钢琴肢体的流动代表春风，钢音区代表笛声，但心理的对话呢，人声是代表李白他主观的情感，钢琴代表折杨柳的那种情绪哈，两者就是人声和琴声在起承转合中或而分离或而交集，完成了极高水平的音乐叙事。那我们今天呢真的是在这边哈，因为我们讲了比较多的是李白哈，就是春夜洛城闻笛，李白这些好贯穿千古的这种七言绝句，那经由刘雪安先生写的曲子，让我们今天能享受在这里，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呢，我们听得出的情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我们来讲这四个字，这句很好玩，叫扑朔迷离。扑朔迷离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成语源于何人呢？好像跟谁有点关系。你听听这一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这是乐府诗记里面的木兰诗里的啊。那扑朔迷离是不是跟花木兰有关呢？

我们今天谈的是扑朔迷离，这个呢真的跟花木兰有关。古时候这个女子叫花木兰，她女扮男装替父亲从军打仗，10年的戎马征战立下了

许多战功，可是人们都不知道她是女的。战争结束之后，花木兰回到家中，穿上女装，走到街上。哇，这下可把原来一起打仗的伙伴们惊呆了，吓坏了。原来你是女的。木兰笑着说，雄兔被提起双耳时，两只脚不停地扑腾扑腾，而雌兔却双眼半闭，很好辨认呐。但两只兔子都跑起来时候，怎能分辨出雌雄呢？这个扑朔迷离就在这里了。扑朔是前腿抖动，迷离是眼睛微开，形容情况错综复杂，让人分辨不清的意思。

说到扑朔迷离，真的跟花木兰有关呐、啊，好玩吧？古乐府木兰诗里有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听说这是花木兰回来之后穿上女装，把她的同伴吓坏了之后，她才说这些话。所以呢，雄兔四脚乱动的，雌兔是两脚眯起来的。辨别兔子的雌雄常用的方法就是这样拎着兔子耳朵悬空起来，如果四脚乱蹬的就是雄兔，称作扑朔；如果两脚眯起来就是雌兔，称作迷离，用来形容事情的错综复杂，难以辨出真相。所以安能辨我是雌雄，近义词可以说真伪莫辨，错综复杂，浑浑沌沌；反义词就刚好是一清二楚，泾渭分明，拨云见日。那么例句呢，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件弃尸案案情扑朔迷离，有赖办案人员明察秋毫了，那才能够清清楚楚地辨出谁是真凶，事实真相是如何。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扑朔迷离的故事，跟花木兰有关。现在你知道雄兔跟雌兔怎么分辨的吗？哎，雄兔是扑朔，雌兔是迷离。好，原来扑朔迷离是跟兔子有关的。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下次我们节目时间再会。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从不腻，我们在讲说快乐可以制造的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工厂就在你的日常的家庭生活里。
0: 是。
1: 那今不腻。
0: 你那讲。
1: 那个。
0: 因为护脑运动。
1: 对。就是怎么样让你的脑子里面是干净然后呢一直往上的。
0: 对，你有没有觉得年纪其实就可能年轻人还没有办法感受到，就是我们到一个年龄层，就是每一个年龄层过了一段就会觉得你的脑子有点比较不管用，就是 你好像对很多东西会记不清。所以你就是以前我常常觉得说哦，我妈每次都会，就是她老了以后她会说，我跟你讲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懂记得，她就说我很清楚她就是怎么样啊。事实上不是那样，可是她的脑子已经怎么讲老化了不管用了，可是她就会自己就是他不愿意承，不是他不想承认，是他不知道，他觉得他记得是对的，他就会跟你变，就是说啊，明明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就知道不是那样啊，可是他就是要一直跟你吵啊。有时候我姐会说啊，不是什么，我后来都说不要跟他吵了，随便啦，他讲说是这样就好了。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他是故意的吗？不是，是他的脑子已经记不得了。所以你就是说，有些人说年纪太大的时候不要每天都放空，像你说每天冥想好吗？冥想会快乐但是你可能脑子会不管用。有人说啊，你常常做一些运动啊，打打麻将啊，会让你保持你脑子的思考能力，
1: 其实叫运转。
0: 对，因为为什么他们讲打麻将好，就是因为脑子里打麻将是一个有时候数学排列组合，你知道吗？就是你要想说这样排的话那样排的话怎么样会让这个牌最好最容易胡牌最听得最漂亮之类的。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算术，你可以算一张，每一张牌都有四张嘛，然后你就知道说你现在看得到的牌面剩下几张在手里，就你可能的机会它是这样子算几率的。就是你看四张了，外面如果已经出现三张，
1: 就像扑克牌一样，
0: 对，表示你剩一张了，那你几率就比较小嘛。那可能你
1: 就要动动脑，
0: 对，是这样。但是现在有人说，其实最好的护脑运动，以前大家都说打麻将最好了啊，老人家多打麻将很好啊。为什么？
1: 对啊，有的人都一天到晚都坐在麻将桌前，
0: 但是我觉得一直打也不好，为什么？因为一直坐着，这个是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动的太少，
1: 没错。
0: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你真的动脑，你脑子可以运动，一直想，这个要怎么弄？你不要想别的，你就想这个排起来，这一副牌怎么排是最漂亮的？
1: 哦，
0: 那是这样。但是
1: 因为我不会打，所以
0: 对。现在有人讲，其实不是最好的，还有一件最好的事情，
1: 护脑运动，
0: 对，叫什么？
1: 到厨房去
0: 下厨，
1: 就在我们家的厨房。
0: 你会想煮顿饭有这么神奇吗？但是你回想一下，煮饭你要先从
1: 买菜，
0: 先想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1: 对，
0: 几个人吃，对不对？然后呢，你去市场采买还要思考嘛，要买量多少，然后怎么搭配，什么菜搭配什么菜，什么肉搭配什么菜，然后你回家还要洗，
1: 这一道一道都要规划。
0: 这时候大脑的就到前额叶就开始高速运转，像我也会，我会先想我今天要煮什么，什么有退冰吗？什么没有退冰？
1: 对，
0: 那我一回去的时候我先要做什么，我都会先，所以我的动作会很快，
1: 所以真的有一个大计划了。
0: 因为我会想先把冰箱的那个拿出来退，泡在水里或者是怎么退很快，然后呢再把什么拿去炖，在它炖的当时呢我就做些什么，所以你只要把它排列好你就会比较快，
1: 所以一下子
0: 就一心好几用。
1: 对，
0: 就是人家说你一心不能两用，但是你在做菜的时候你也要一心好几用，就是你要准备你要先把什么搭配什么都想好， 然后你看什么东西需要花时间去弄的，譬如说像我现在我比较有时间，我就会先把大蒜剥好，嗯，剥了放在一个小盒子冰在冰箱里，那我做的时候就不用再剥了，不用说因为我现在用两颗大蒜我就去拿两颗来剥，是我已经剥好一点了，
1: 对，啊，
0: 然后譬如说那个你先有些人会把什么东西先炒好啊，什么大蒜啊，或者是什么红葱头炒好摆在那里，你要用的时候舀一汤匙，像有人做好辣椒酱啊什么都很快嘛，嗯，你不会说临时在做的，这些都是你先想好了，
1: 对，
0: 然后你要花时间，要削皮的不要削皮的，你看就很好，像要削皮的就不用洗，因为你削一削再冲一水就可以煮，不用削皮的叶菜类呢你就得清洗，清洗的时间还蛮花时间，要清蛮久的，嗯，要清一次两次三次，看你拿回来是人家清洗过的还是没清洗过的，
1: 对啊，
0: 都很多，而且你炖肉每一种肉的熟需要熟成的时间不一样，那牛肉譬如说基本上比较花时间是炖牛肉，你要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或者牛肉是炒就不用那么多时间，但是你要把它切成一片片看你有没有先做好，就是这些都是细节了，
1: 没错，
0: 所以他说你下厨呢就是让你的脑子呢等于再训练它，
1: 预防失智的最好方法，
0: 对
1: 对啊，之前
0: 他说你在炉边一边看着锅里的鱼要不要翻，一边看着旁边的汤滚了没有，这时候大脑就在进行高强度的多工处理，同时食材的颜色、蒜香、爆香的味道、食物的口感疯狂的刺激你的视觉、嗅觉与味觉，做菜、翻炒这些看似平凡的动作在锻炼手部的灵活度与神经肌肉的协调性，是不是很厉害？

0: 所以下厨是很好的。
1: 对啊，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文章，就是一个人哈，他本来在公司啊，是蛮大的高的职位的
0: 高管，
1: 然后他退休以后呢，他说第一两个月还有人会打个电话来，过了几天，过了一两个月，这两三个月以后，哇，都没有人打电话给他。也没有人会请示他什么，
0: 是。
1: 然后以前他说以前，哇，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哇，一大堆的事情要找他，他突然间觉得他没有用，然后他觉得好像是都没有人找他，自己就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存在
0: 的。这个人情人暖真的很快，因为我印象我公公有讲过，他说他以前当处长的时候，中秋节什么端午节什么，他说那个中秋节的那个月饼啊，堆得像山一样高，没送来一堆都吃不完，还要分送给别人。
1: 对啊，
0: 然后等到他退了以后，第二年还会有些许的，还是有些人觉得他刚退不好意思，还是会送一些来。
1: 还记得？
0: 再过两年、三年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到最后一盒都没有。
1: 对
0: 对，真的。
1: 所以那个人就突然间很大的失落。
0: 对，有人会这样子得了什么
1: 忧
0: 郁
1: 症
0: 或什么
1: 的。对啊，然后他就有一天去公园啊，然后在公园就看有一个人就在公园里面不知道在帮人家浇水还是做什么，然后他想说，哎，这个人好像意思就是说那做这种这么低阶的工作啊，然后后来跟他聊一聊还知道他以前原来是国会议员，
0: 是不是？
1: 然后原来就国会议员呢，退休了以后呢，他就想要找他的存在感，然后他就后来就在公园里面，他想去做志工啦，然后去主动去扫那个公园的那个落叶啊，
0: 对，
1: 然后帮忙做什么啊，他自己就做得很开心啊，
0: 是啊，
1: 然后被人家看见啊，后来他才领悟到说，原来不是等着人家来找你，是你要主动的去。
0: 对，
1: 那我就想到我那个亲家哦。他自己呢，他以前也是那个总经理退休了。你知道他退休以后他马上做什么吗？
0: 做什么？
1: 他马上接手他太太的厨房工作。
0: 哦，真的啊。所以家事都由他做。
1: 全部买菜什么，然后他因为他就心里就想说，以前都是他太太在那边忙东忙西，因为他太太也要工作嘛。所以呢里外都要兼顾嘛。
0: 是。
1: 所以他就觉得他太太很辛苦。那现在他退休了，哎，他就马上接手，哇，那他自己又有兴趣，
0: 那重点他有兴趣，
1: 他有兴趣，然后他就开始摸索做什么，你知道后来他太太就变成二厨了，就跟他两个夫唱妇随嘛，然后呢，他做好东西，他就不给孩子啦，给他的朋友啦，
0: 就分享给大家，
1: 对对对，他好有成就感，
0: 他也有成就感，
1: 对，而且他煮的，因为他又很认真，他做事很认真，
0: 很仔细
1: ，每样东西都做得很精致，这样，
0: 是，
1: 所以我就说，哇，他真的是很有自己的这个地位，
0: 他很安排很好啊，
1: 很好，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买菜其实要花脑筋。
0: 真的啊，
1: 要挑，而且要看价钱，要看品质好不好。
0: 对，
1: 不是只有市场随便买就好了。你要买，
0: 重点就是你要搭配什么菜搭配什么。
1: 对，
0: 你要买对，不要说啊买回来发现啊那减这减黑，安尼都就是你没有先打算好，
1: 所以脑子里面都有完整的计划，
0: 是，
1: 然后有一个 checking list。
0: 对，
1: 通常以前呢，我先生他就会写一个 checking list， 就是说采购单，
0: 是，
1: 然后呢要买哪个啊，我通常都是没有，然后有时候想看到这个觉得不错我就买，还是会就可以去做。那我就发现我那个亲家他不只是这样，他到菜市场他会挑嘛，然后他还会跟那个菜贩啊或是卖鸡的啦，他就开始有互动，他就会去了解，
0: 是，
1: 然后他就也可以跟人有很好的关系，
0: 是。
1: 我们丑不吝不是讲那个血清素就是要有人互动吗？
0: 是
1: 哦，可以信任的菜贩，所以他买的鸡肉哦就跟别人不一样。
0: 对，都什么都要互动的，这是讲人情的社会。
1: 对，而且
0: 不管时代再怎么变，都是讲人情的。
1: 没错，
0: 像我买菜，我也会看，就是有 kimoji， 觉得某个人你不对，你觉得你不喜欢他的做派的时候，你就不会跟他买。这样子啊，如果你觉得说，有些卖。

0: 菜的，即便他的菜没有这么漂亮一点，
1: 嗯，
0: 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可以信任，
1: 可信任，
0: 你还是会跟他采购。
1: 没错，
0: 对，因为我们买的也不是多大量，就是自己家庭吃的嘛，
1: 对，
0: 所以那个就完全靠自己的心情买 OK 的。除非你是什么大量采购给什么工厂或者是公司的人吃的，你才需要说啊，就是考量其他金钱差多少。
1: 没错，没错，对啊，所以这个煮饭呢，这个厨房是其实一个家里面
0: 对
1: 最有活动力的地方，
0: 是
1: 就是在厨房。
0: 所以那个年纪大了，还是多下厨吧。
1: 有的人想说我现在根本就
0: 其实对，你吃久了外面你会觉得在家里随便煮一下，反正你时间多了嘛，
1: 对啊，对，随便煮了都很开心，
0: 吃烤奶都不卡去给煮出来吃，
1: 对的，而且安心啊，
0: 安心嘛，安心，感谢给你太给煮薯糖
1: 汉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知道现在常常为了健康呢，我们会去练身体。那么练身体的，有人说练身，你有没有讲到丹田呢？这两个字有。那么练气有没有讲到丹田？有，气沉丹田。那么我们在打经络的时候有没有讲到丹田？有。经络上呢，丹田在哪里？有时候也必须要去，很精确的去用到，因为要寻到它的位置是正确的。那么，丹田在哪里呢？什么叫丹田呢？一般认为气沉丹田的丹田是在肚脐下面三寸。这里说的三寸不是用我们今天使用的标准的尺子量出来的，而是用的同身寸。什么叫同身寸？就是把肚脐到耻骨上缘之间的距离当成五寸。听到没？肚脐到耻骨上缘之间的距离当成五寸，于是丹田就在这条连线的下的五分之二和五分之三交界的部位，相当于中医学所说的关元穴的部位。实际上这里确定丹田用的是中医学取穴位的方法，这种方法确定的丹田位置相对而言有客观性的一面。所以不管呢，这个丹田是在关元还是在石门还是在气海，位置都是可以确定的。丹田也是我们养生导引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术语。比如说道家养生家一般认为人体的丹田有三个，上丹田位于两眉之间，有两个眉毛之间，叫做上丹田。中丹田在我们胸部正中的位置，相当于中医学的膻中穴附近的位置。膻中穴位位于人体的前正中线与两乳头连线的交点处，下丹田的位置在肚脐下三。

村附近，就一般人认为的丹田的地方。那么丹田既然称之为田，就表示要有一定的空间，有一定的范围，这样才能够种庄稼嘛，因为田嘛。只不过这个庄稼是人生本来就有的大药，也就是精气神。丹田是结丹养丹的场所，所谓的丹主要是指内丹，就是把人身当成炉鼎，通过文武火内炼精气神这三种大药而结成的丹药。这种炼养功夫从金元时代开始慢慢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养生学问，被称为仙学，也被称之为内丹学。在道家的典籍中经常提到的金丹大道，就是指这门学问。在道家养生家看来，丹田的位置只是大略一个区域，那么根据个人的感受不同而有不同啊。更有的道书说，人身处处是丹田。那么如果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丹田应该是一种功能状态下体验出来的东西，它的位置并不拘泥于形态学上的身体特征，可能近似于身体的某些特定区域，但不仅仅是身体区域。那么所谓的气沉丹田，这个气沉丹田的气，养生家一般认为是指真气，是一种修炼状态体会出来的气感，而不是我们呼出来吸进去的空气叫做气，不是这样的。养生气沉丹田气不是这样的。中医学之道，道家养生学说都认为人的呼吸越绵长越好，如果简单的呼哧呼哧吸进去吐出来，吸进去吐出来，显得很肤浅，不太符合养生学的原则。所以中医认为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人除了要吸进自然界的清气，排出体内浊气之外，还要有保持清气的能力，就像蓄水池一样，有一定的储备能力，这就需要肾的纳气功能来完成的。中医学所谓的肾脏最大的功能特点就是封藏，封住藏起来，到肾脏这里的东西都是人生的根本和精华，所以肾脏把它们封起来藏起来保管好。那么气也是这样，清气这样的东西是好东西，也需要沉到丹田里去。丹田所在的部位正好和肾所在的部位相当，所以实际上气沉丹田也是更好的发挥应用和锻炼肾主纳气的功能。如果气沉不到丹田，很浅的转一圈就呼出去了，或者呼出的多吸进的少，人就会感觉气不够用，那么精气神都会受到影响，往往也提示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气沉丹田在哪里知道吗？气沉丹田就是肾为气之根，除了吸进自然界的清气，排出体内浊气之外，还要有保持清气的能力，像蓄水池一样有一定的储备能力，这需要肾的纳气功能来完成。所以中医所谓的肾脏最大功能点，最大的功能点就是封藏。记住了，气沉丹田，丹田在哪里，你要把所有的清气能够吸进来储藏起来，这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自己精气神发挥到最好的地步了。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你是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来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制作的各项节目。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的美，台语的智慧，然后用台语来分享这个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嗯，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带大家去玩哦。
1: 是，所以咱这几摆来，咱拢有介绍台湾的大都市啦，好，听众朋友更加熟悉，嘛有机会哦，通好来去佚佗。
0: 对，就像我们最开始讲的这个什么，一户一乐。三班嘎嘛，
1: 对啊，
0: 有鹿港，有蒙甲，有台南，那再来嘞，就是这个台湾的这个大都市啦，台北啦，台中啊，高雄啊，这个也是要让大家认识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要去，
1: 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新北市。
0: 新北市，
1: 对，若是你啊，你无住伫台湾，可能对这个新北市较生疏。对，啊，若是啊，我讲啊是台北县，你可能就较熟悉。
0: 没错，这个是新，他有改过名字哦。
1: 对，
0: 新北市有改过名字，他原来是叫台北县，哈。对
1: 对，
0: 新北市原来是台北县，
1: 所以这个新北市哈，伊的范围啦哈，当然是伫迄个啊台湾的上北边、东边哈，差不多啊，差不多甲家人哈包起来，哈、哦，对啊，这个台北县哈，就是亲像甲台北市哈，规个拢包起来，
0: 哈、
1: 所以伊的迄个范围哈，足宽，
0: 对，
1: 哈、足宽，所以就是台湾第一大。关
0: 对，蛮辛苦的哦。这个县市首长管了大概可能没有四分之一，也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吧。这个新北市哈，它真的是涵盖的土地范围很广啊，哈，几乎整个东北角。应该说整个这就是台湾的上面那一块，那中间还包含基隆市跟台北市，所以基隆市跟台北市是被新北市包围起来的。
1: 对，所以这个哈人口嘛上多，范围嘛是上多上宽，所以这个啊这个新北市的市长嘛足辛苦，
0: 而且他有这种。

0: 面海又靠山，然后呢也有这种像板桥这种很都会型的城市，啊，也有像这个东北角就比较沿海所谓偏乡的地方，所以这个城乡差距 也要了解，那这个地形的变化也要了解，所以这个市长辛苦了。
1: 有影是安尼，对啊，所以亲像阿芬所讲的，原来是台北县，后来安怎改做新北市哈？这有那有一个过程啦，差不多在2010年。诶，年底哈，2010年的时阵，迄当阵的开始有在讲啊，即嘛啊，台北县啊，要来升格，叫做直辖市，因为原来是县，敢那是属地市的，敢那附属，不过即嘛因为伊的人口啊，拢有够遐尼多，所以伊要升格做。直辖市的时阵，所以就爱有一个新的名，新的名，所以伫遮有那有争名啦吼，所以有足济哦，大家吼拢共享盛举，后来啊，伫遮尔济遮尔济名的中间，所以有通过，就是新北市，
0: 这个改名真的是一件大事哈，不要小看改名哦，你很多的路牌要改，
1: 对哦，
0: 很多的扛棒要改，然后就是你光是人自己改名字就已经是一大工程了，何况是一个县市，那2010年左右呢，就是因为这个台北县原来是县辖市，那它就是应该说它就它反正它就是要升格为直辖市，因为它人口也够多了，所以在变成要升格为直辖市的时候，就有征民哈，就邀请民众来帮旧台北县来改名字哈，要改什么名呢？就开始大家投稿嘛，那最后呢，就这个新北市 New Taipei City 开就产生了。那从这个 New Taipei City 呢，就新北市开始呢，就像阿芬刚讲的，扛棒啦、路标啦，所有对外的识别通通要改，你车站名称也要改，东车站牌名称也要改，然后你对外联系，不论是跟国家或是跟其他姐妹市都要改，那所有的我们现在就是走在路边也还可以看到那个更改的痕迹，原来是台北县三重市，现在就变成新北市三重区。对，所以这个就是补丁都还看得到，
1: 对，所以这实在是大工程，
0: 有的也就不改了，有什么台北县芦洲市某某市长提名提款，这就不用改了，因为它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啊。OK，
1: 对，所以讲到这个新北市哈，也海岸线哈，就亲像阿芬所讲的，台湾的北边哦，迄个番薯头，对，差不多拢包括伫迄内底。所以伊海岸，海岸就足长诶，
0: 是，
1: 有120公里。
0: 哇哦，120公里，
1: 对，所以这海岸哈，大部分哈。大部分拢是沿岸呐、
0: 石头的，
1: 对，所以都足侪
0: 沙滩比较少，
1: 对，伊的沙滩差不多是伫迄个淡水河的出口遮，这系属地即个沙滩哈，沙岸以外，大部分拢是沿岸，所以即个沿岸哈，都足侪迄个转弯的夹角啦，所以都真出名的富贵角。三雕角，够只片头角，
0: 这个新北市吼涵盖的海岸线，我们刚刚讲有120公里，那大概就是龟山还算桃园啦，吼，就是从西边来看的话，就是林口啦，然后巴黎，然后就越过了出海口到淡水，然后金山万里这样过去，所以因为这个。

0: 地形的特别呢，那都是沿岸，就石头的岸边，那就是海水的冲刷呢，就有很特别的脚。
1: 对，所以那个台语叫做夹吧，
0: 夹
1: 哈，一个山，啊个一个夹哈，夹一甲乙丙丁的
0: 甲啦，就是三甲，三甲，一个山一个甲，汉字写夹夹夹海夹
1: 海夹，
0: 因为它就是海水的冲刷，
1: 是
0: 然后就地形就有它的特殊性。
1: 对，
0: 有三个角，就是刚刚讲的富贵角，然后
1: 三
0: 雕
1: 角，
0: 还有鼻头角。
1: 好，所以这是出名的哈、当然，这中间风景嘛，足水哈。嘿，啊，真有较迄、那个哈，真伫迄个金山，哈，啊是迄、那个啊鸭柳。
0: 哦，对，女王头，
1: 对，迄种真特别、真特殊的迄个地形，甲地质，
0: 对，那很有名的这个马拉松万金石，也在新北市是有国际有名的哦，那不只是台湾而已，它是国际的马拉松选手都很希望可以来的，因为就是又有山又有海，然后这个
1: 风景这么水，
0: 景色优美。
1: 对，
0: 万金石它就是万里，金山跟石门，
1: 石门对，对啊，所以在啊台湾的上北边哈，就是迄个石门，石门遐有迄个富贵角，啊台地当边都贡寮，三雕角，这种啊足出名的所在。啊，咱来讲到啊，有啥物通佚佗的，还是讲伊的有啥物通食的？
0: 很重要哦，
1: 伊的农产品哈，对，咱的金山吼都番薯，金山的番薯哈出名哈，
0: 金山的番薯，
1: 对，
0: 地瓜，
1: 嘿。啊，是第到三枝都有迄个卡白笋
0: 哦，小白笋三枝也有哦，
1: 对，好，啊，第啊五谷，是迄个绿竹啊笋
0: 哦，五谷是绿竹笋，但这听起来像五谷就可能有工业区吧，就感觉它像工业城，但其实人家是有农作物的、
1: 喔。有哦、喔、有哦、喔，对，因为五谷吼，阿伯有工业已经是
0: 农
1: 种的，
0: 对，是种田的，
1: 对，哈，啊，那巴黎就是文旦，
0: 对，巴黎文旦，那还有很多、啊、什么三峡，但是三峡那不是农作物啦，三峡是那个金牛角啦，好吃的，那各地当然就有各地好吃的啦，什么三重也有这个，那叫五等奖的猪脚，
1: 对啊，啊是讲咱家迄个哈，这巴黎这附近有观音山，绿竹啊笋好食，啊是讲迄个平林，平林的地秀，嘛是出名，
0: 对，那个也是有名的，
1: 对。啊是迄个深坑的臭豆腐，对，
0: 这个都讲不完了。新北市很幅员广大，
1: 对，
0: 然后这个九份呐也很好玩，
1: 是啊，嘿，风景拢足水的，对，所以啊，听众朋友啊，欢迎您来新北市佚佗，
0: 对，九份可以去采金哦。找黄金，
1: 会当去望一下迄块大块金
0: 金砖，
1: 对，金砖，
0: 你拿得走，拿得起来就送你。
1: 啊，不过会当去甲望一下。
0: 对，我们拿不动，所以我们可以去摸摸看。那刚刚有提到淡水啦，然后就是有海边的可以玩，然后这个芙蓉的便当啦，去看人家冲浪啦，
1: 是，
0: 或者是沙雕，等等，很多。那它的文化呢？
1: 在山顶坡，有新北市有一个那个眷村的文化，
0: 哎呦，
1: 对，所以咱顶摆有公告有介绍到
0: 桃园
1: 屋，山顶坡讲叫空军一村，一个毛那个新北市的眷村文化，
0: 是，这是比较算是比较新呐、啊，那再早一点有这个板桥的林家花园，
1: 是，
0: 这是比较久，
1: 就是哎对，好，嘿嘛是会当去行行嘞，是，哎，真有影。

0: 有点不错，
1: 但都是跟历史相关的、嗯
0: 啊，对，嗯，啊，所以那是公告这个啊，佚佗的所在哈，对，还拢有一挂老街，
1: 嗯，
0: 哦，对啊，亲像高雄那有迄个
1: 九份老街，
0: 九份老街，哈，啊个三峡嘛，
1: 哦，对，三峡
0: 老街，
1: 三峡，
0: 对，啊，咱个伫这中间有一个迄个十分瀑布，
1: 哦，
0: 迄个瀑布是哎不只要壮观啦，
1: 对对对对
0: 对，对，不过听讲敢那。起码跟它关起来一块，
1: 应该是说对，因为没有水啊。但它好像有那个那叫什么车啊？五分车吗？还是它反正它有
0: 那车，
1: 它可以坐小火车，
0: 对对对，
1: 去看十分瀑布。
0: 是是，对，好啊。所以当那个在平溪啊，你当放天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嘛是足趣味的，
1: 所以要注意安全。
0: 啊，你若去到莺歌，你得当看足侪啊陶瓷哈，不一样，嘿，对
1: 对，小朋友可以去手做陶瓷，
0: 对对。啊，那是公告迄个自然景观嘞，哈、嗯，够都足侪步道啦，哈、嗯，古道啊，嗯、啊，甚至也是隧道啊，哈、欸，起码有真侪，有几耐隧道拢是已经火车无咧走啊，哈、嗯，啊，起码的改善哈，变作脚踏车道、
1: 啊，对对对，哦，没错，这个玩的地方吼，像诶、嗯欸，应该说就是。只要你愿意去走，都很多可以看的。哦，那刚刚Pio在说这个崩坑隧道，哦，因为有一些是铁路地下化啦，或者是这个铁道改道，哦，所以就有一些原来的这些隧道，哦，就变成是人行步道或者是脚踏车步道。
0: 是，
1: 所以呢，这个自然还有一个就是交通很重要。哦、你要去玩要方便嘛，
0: 对
1: 方便去得到的地方、
0: 嗯
1: 哦、所以现在新北市的整个交通网络捷运不止台北有了、
0: 嗯
1: 哦、新北市就是捷运和轻轨它就开始那个网络已经慢慢在成型了、所以、东西南北想去哪都可以借助这个交通网络大众运输来去走走看。
0: 就方便呢。
1: 对。
0: 对。都这样阿芬所说的有一些工业区像就那个五股工业区、这是对、所以不只有五股而已、有土城啦、水丰啦、泰山啦、南口啊、这都有工业区，
1: 对、
0: 新北产业园区、
1: 对，所以也要工作，这里有工作可以找；要玩，这里有好玩的地方可以玩；要吃，这里也有好吃的东西可以吃。所以就欢迎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新北市给他走走看看。
0: 对，欢迎你来新北市做人客，
1: 做人客，做主人都可以哦。好，所以新北市新北市介绍给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今天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那巧华医师本身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也担任行政职，之后他投身于中医的行列，参加了中医特考，并且行医至今30年，超过30年咯。在教书的时候，他帮助莘莘学子解决课业问题，而到了行医的生命当中，他帮助更多的病患处理生命健康的问题。今天巧华医师要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之前我们听到李时珍如何上山下海，并且找到许许多多药草还有动物，如何把它们变成药方，并且画出来、画下来、绘图，然后经过很严谨的记录下来，并且在他离世之后，由他的后代出版成册，也是经历了一番波折。那今天就要进入到《本草纲目》当中的养生篇，我们就来听听看，当时候明朝的人李时珍他对于养生提出了哪些建议呢？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在介绍过了李时珍的生平及其著作，李时珍著作《本草纲目》一生的传奇及其对后世对中外的深远影响之后，我们今天再谈谈李时珍怎么样辨真伪，怎么样注重养生的经过。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向公元1552年，那时明朝商业繁荣，世人多追逐科举、生意、官场。也就在这一年，一位叫李时珍的中年人做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决定，他辞去了太医院的铁饭碗，回到湖北蕲春老家。他要凭一己之力修补医学界的一个巨大漏洞。

相当于今天一个顶尖的医院，国立的医院的专家突然辞职归乡，不带货也不开诊所，而是背起行囊钻进深山，宣称要花几十年重写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在旁人眼中，这几近疯狂，但正是这个疯子用了其后27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人的朝圣。今天我们先不讲《本草纲目》里面的药方，我们来讲聊一聊李时珍这个人和这本被称为不可能任务的书。李时珍为何如此折腾？原因很痛心，就是为了救命。他出身医学世家，从小在药铺长大，在行医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现象：古书里的药写错了。明代以前的医生多参考历代流传的本草书籍，但因为年代久远，传抄错误，许多书中不仅图文不符，甚至药性写反。例如古书记载防癸，防是防止的防，癸是向日葵的葵，它是无毒可治病，但是李时珍发现有人服用后险些丧命。原来防癸与剧毒的植物狼毒啊，狼毒跟防癸两个外形太像了，很多前朝的人混淆了两者，弄用错了，所以啊，本来是为了要治病的，后来就险些吃了丧命。他说这哪里是医书，这简直是杀人手册。你可以想象李时珍当下翻阅谬误百出的旧医书，窗外是病患哀嚎，你开的药给他吃，吃错了，他在那里痛苦的呻吟，医者的良心让他无法安坐。他开始慢慢，因为他看病看多了，他慢慢的意识到，如果根源的医是错了，后世医术再高，开出的方子也可能是毒药。所以35岁的李时珍发下了宏愿，要搜罗百世，要采访四方，就是以前的所有的书他把它收起来研究，他要 到乡下，到山上，到水边去研究本草，他要重修本草，为天下药物验明正身。因为他看诊的时候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但是这个想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的难。那时没有网络，没有资料库，交通也很不方便，要弄清一味药草的真面目，唯一的方法就是亲赴现场。李时珍采取了一个非常硬核的田野调查法，他背着背篓，穿着草鞋，带着徒弟，带着儿子，一走数年，足迹遍及今天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我们在电视里面看到的采药的画面非常的浪漫哦，觉得这样仙风道骨哦，然后采的那个药给人家用的非常的有用哦，非常的开心。实则你要到山上，到深远的地区的原野去，它实则凶险四伏，非常的危险。李时珍甚至常常生病受伤，但是他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比如说他为了弄清穿山甲的习性，他真的会进山去蹲守。蹲守就是蹲在那里看，看他整个活动的过程。为了验证曼陀罗花的麻醉效果，以前没有麻醉药，所以我们中国古代啊，他要开刀啊，中国古代也有小手术啊，要开刀的时候他就是用曼陀罗去麻醉。那李时珍也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因为他也不是古代开刀的人，他也没有在用，结果他就以身试毒，自己亲自尝曼陀罗花，剂量从少到多，

慢慢的吃，慢慢的做记录。当时传说曼陀罗花吃了以后会令人笑五欲死，这四个字啊，笑是笑笑容的笑，舞是跳舞的舞，吃了以后你会全身抖来抖去，跳舞跳来跳去，觉得快要死掉的样子。为了验证李时珍在其花期正开花的时候把采来泡酒的曼陀罗花酒亲自喝下去，并不是喝一点点哦，他根据不同的剂量记录身体不同的反应，从手脚麻木到意识模糊，他是在拿命做实验。正因为这种精神，他才在书中准确的记载，曼陀罗花可以作为麻醉剂，但必须严格控制剂量。除了上山下海，李时珍另一个特点是不耻下问。他不像当时许多傲慢的文人，看渔夫、樵夫、猎人，他们是下等人，不是士农工商这个高级的上等人。他反而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老师。《本草纲目》中许多知识来自民间，不是来自医书。他为了弄清蛇的习性，请教捕蛇人。他为了搞懂矿石药性，寻访药矿工。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部巨大的资料采集器，不知疲倦地吸收天地间的知识材料。收集齐了，但更难的步骤是怎么样把这数百万字的素材整理成书。这就要说到纲目两字。此前医书的分类混乱，或是按照毒性分类，或是按照草木金石分类，皆很粗糙。李时珍创造性的引入了一种类似人类生物进化论的分类法，从微至巨，从贱至贵的顺序排列，先水火土金石这些无机物，再来就是草谷菜果木等植物，再次丛林界禽兽等动物，无机物、植物、动物，最后是人。这种分类逻辑比西方分类学家林奈早了整整200年。写作的那些年，李时珍家中经常灯火彻夜不熄，没有办法关灯，事情做不完。彼时他已经年老体衰，身患骨蒸病，类似肺结核或严重慢性消耗性的疾病，每日咳嗽发烧消瘦，却不敢停笔，越来越瘦啊，脸很红，一直发烧，一直咳嗽，人越来越瘦。这个就是现在的肺结核，类似现在的肺结核，古时候人说它叫骨蒸病，就从身体里面蒸出来的一个热，因为身体里面它大量发炎。这个时候他已经又病又累又老，他对儿子说，恐怕这个书写不完了，哎呀，我恐怕死了，这个书还弄不完呢。可是他还是继续努力的做，全书三易起稿，三次校对那个稿件，每次修改皆近乎推倒重来，重改啊，改了就觉得之前的不好啊，再写啊，再写啊，再写啊，写了三遍，终于。在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这个著作初次定稿，
全书再讲

讲一遍哦，52卷，190万字，收录了药物1892种，药方11096个，插图1100多幅。这不只是一本医书，更是一部明代大英百科全书，一部关于中国自然界的宏大史诗。但故事并非鲜花掌声的结局，现实往往更残酷，书城却无法复印，因为篇幅浩大，刊刻的成本极高，而且李时珍在书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当时达官贵人迷信的长生不老药，譬如水银丹药，得罪了很多人，因为这些人都是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才有办法整天在那边求长生，因为生活太好过了，希望自己活到一辈子，永远都不要死啊！这些人，李时珍就跟他说，你不要再吃水银了，你不要再吃仙丹了，这些都是毒药，因此得罪了很多人，既得利益的人或是地位很高的人。书商这个时候就看到他得罪很多人，人家一定不用你的书啊，看到他风险高成本大，没有人愿意接，年迈的李时珍只得拖着病躯西书稿四处奔波寻求出版，他在南京苦等10余年，至死未见成书。公元1593年，李时珍抱憾离世，享年75岁。直到他死后第三年，公元1596年，《本草纲目》金陵版才终于刻版发行。当第一本墨香扑鼻的书卷现于世时，出现在世人的眼前的时候，那位为之耗尽毕生心血的老人早已化作齐春大地的一捧黄土。今天我们读本草纲目，读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当然要学其中养生智慧，就是 后面我们要提的。那在翻阅第一页的时候，请记住李时珍这个名字的背后的力量，他非神，只是凡人，他没有国家的经费支持，没有现代的科研设备，甚至没有像样的团队，有的仅是格物致知的一腔孤勇。在这个讲究效率与变现的时代，李时珍的故事如同一面明镜，告诉我们纵使世界嘈杂，任务看似不可能，只要足够专注执着，一个普通人亦可为世界留下的不朽之物。此即《本草纲目》的缘起，源于医者对生命的敬畏，成于行者对真理的死磕。古人云，民以食为天，李时珍在书中写了大量的食物，许多我们视为果腹之物，在他的眼中却是上佳良药。今天我们就要进入饮食篇，聊的最切身的话题，吃。现代的人对吃很纠结，打开外卖软体，选项无数，不知道要吃什么，翻开几体检报告，脂肪肝、高尿酸、高血脂，也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若你也是这么困扰的时候，李时珍堪称知音，在《本草纲目》这部医学巨著

注中，它并未开篇即列苦药汤剂，反而把大量的篇幅留给大米、白菜、萝卜、生姜等日常食物。在他看来，厨房就是最佳的药房，凉厨即为凉医，跟那个孙思邈太像了哈。凉厨即为凉医，厨房即最佳药房。哦，这个跟孙思邈太像了，都是非常讲究养生的人。若问世间最佳补药为何，孙思邈为什么可以活到120几岁、140几岁？李时珍为什么70几岁就过世了？因为他太操劳。太累了，因为他上山下海，耗尽了全身的精力。要不然李时珍也是一个讲究养生的人。如果现在你要问人家说最好的补药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人参、燕窝、冬虫夏草。但是《本草纲目》卷第一的第一名的排名第一的药，或许会你会觉得很意外哦。他说第一名的药就是水，就是最普通的水。李时珍将其放在卷首，专设水部，因为水是万化之源，是体内运输气血的高速公路，路堵了车再好也是枉然。李时珍对水的讲究到了近乎强迫症的地步。书中记载43种水，雨水、雪水、露水、井水、泉水、河水等，各个性质不同。比如说立秋的雨水，他认为可以治疟疾，因为秋天肃煞能够降火。腊月冬天的雪水属于大寒，可以解一切热毒，甚至封存到夏天可以治肺。当然今天不必接雨水喝，但是它的核心观念非常有用。喝水要喝热水，就是白开水。他特别反对喝生水，哦，生水可能细菌太多，尤其油剂空腹冷饮，尤其他忌讳早晨起来空腹冷饮，早上不喝冷的水，因为早上晚上阴气很盛，早上阳气出发。今人喜欢灌冰美式冰奶茶用来提神，中医把它当作灭阳火。我们晚上属阴，早上属阳，早上起来阳一点点，慢慢的阳气越多，然后你就用一大杯冰冷的水把那个阳气浇灭了，这样对身体一定是不好的。所以他说早上阳气出生，冷水浇灭，久了以后脾胃虚寒，湿气增加，所以早上请手边端起温的白开水。在《本草纲目》中，它便是最频繁有效的药王。早上先喝一杯温开水，让身体的功能动起来。如果问李时珍喝完水要吃饭了，要吃什么饭嘞？喝完水该吃饭。今天的人最流行的低碳生酮饮食，不要吃白米饭，是白米饭面条为肥胖的根源。我们常叫人家要戒淀粉。如果问李时珍，他会回答4个字：五谷为养。哇，这个从《黄帝内经》从孙思邈到李时珍都说同样的一句话：五谷它可以养你的脾胃，养你的身体。

在这个书里面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说，谷物不仅是饱腹吃物，谷物不仅是吃饱的东西，更是滋养的本源。他最推崇的是粥、稀饭。他就说，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骨气变作，所补不细。就是早上起来喝一大碗热粥，谷物香气滋润胃腑，补益效果精细而强大。我们常常看那个古装剧啊，生病的人我们就给他吃一碗粥，热稀粥，然后呢这个极度饿的人或者极度冷的人，我们就先叫他吃一碗热粥，就是所说的五谷为养，把这个粥进到胃里面去，它就可以让胃慢慢的吸收，让胃慢慢的增加热能。对于那些身体虚老的小孩，病后身体虚的这些人，他更推荐他们更高级的米油，就是粥要熬久以后，上面出现那个粘稠的粘稠样的薄膜，他就说那是米油。他说这个黑瘦的人哦，吃了100天以后，他变成白白肥肥的，那个就所有的米的营养都在那个稠稠的米油当中，稠稠的粥液当中。他说这个米油，这个稀粥比昂贵的补品更温和更有效，因为它是最能够被我们的脾胃吸收的好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人因为吃得太好，也不可能饿得太过分，那也不可能身体太虚，所以我们就乱吃。那如果对那些身体很虚胃口不好，我们不要乱去买保健品，我们去买很好的小米或大米，用小火慢慢的熬出那个稠稠的米油，那个就是碗里面最珍贵的黄金液。这个就是五谷为养，谷类不要不吃淀粉，要控制它的量就可以了，它是滋养脾胃最珍贵的东西。好，我们讲完了主食，就是要吃五谷，再看菜。《本草纲目》中记载百种蔬果，对姜的描述尤为经典。姜家家有，吃姜啊，但你会吃吗？俗话说，上床萝卜，下床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好，我们讲完了主食，就是要吃五谷，再看菜。《本草纲目》中记载百种蔬果，对姜的描述有。

为经典，姜家家有，吃姜哈、啊。但你会吃吗？俗话说，上床萝卜，下床姜，不劳医生开药方。此中藏着中医的时间管理学。为何早上起来要吃姜？因为姜可以生阳气，承起阳气如小火苗一点点，这个时候吃姜就好像给它添柴火，使它整天都精神很好。为什么晚上不吃姜呢？晚上吃姜，姜是发散的东西，晚上我们是阴气比较盛，我们要把气收敛在体内，那你再吃发散的东西，阴阳不合。姜能够发散，晚上吃就好像吃砒霜一样，它的道理太简单了。晚上阳气需收敛休息，姜性发散，把阳气强拽于外出的阳气强拽回来，这样子的人会觉得身体很燥热，睡不着觉，反而对身体不好。他说时间是食物的灵魂，你吃东西要吃对时间，冬吃萝卜夏吃姜，这看似反直觉，冬天很冷不是应该要吃姜吗，来暖身吗？那夏天很热为什么吃姜呢？李时珍说这个叫顺势而为，冬时阳气内藏，体内易积热上火，冬天的时候外面很冷啊，我们的阳气就收在身体里面，如果你这时候吃姜，你就会积热上火。食凉性的萝卜可以降火通气，把热排掉一些，人就不会太热。夏天阳气外散，阳都跑出去了，外面太热了，身体里面反而会虚寒，这个时候姜暖胃正好。这哪里是讲吃菜，这分明是阴阳平衡的哲学。此引出《本草纲目》的另一个重要的饮食原则，不食不食，就是不在时间不对的时候就不吃不该吃的东西，即非本季之物不食。我们当季，我们常说要吃当季的食物，因为最营养最新鲜。明代它没有那个冰箱，没有大盆，没有冷链，没有大盆，人基本上只能吃当季的。我们今天夏天可以吃西瓜，冬天可以吃草莓，这个是福亦是祸，就说我们没有在当季的时候吃啊。李时珍反复强调，万物有其气，春天生发，夏天生长，秋天收敛，冬天收藏。如果冬天吃寒凉的西瓜是该藏的时候，冬天应该把热藏到里面，那我就把热卸掉。春天吃大热的羊肉，这个时候该慢慢慢慢上火，吃一点温暖的，不要吃大热的。人体内与天地同步的生物中，乱食反季的食物，即人为打乱了这个节律。他的建议很简单，去菜市场看何物最新鲜、最便宜、最多，就买那个东西。大自然在这个时候令其生长，最适合人体此时的状态。那今天我们该怎么样吃呢？三餐该怎么样吃呢？我们根据《本草纲目》的智慧，提供出三个办法。第一个，做减法，吃原食。李时珍所记载的药方都是单位方或简单的配伍，就像今天的食物加工太多，添加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要吃原形的食物。我们要吃刚刚好，不要吃太多，我们要味道不要太多，量也不要太多。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减法，吃原食。第二个，我们要分辨食物的寒热，
寒性体质的人，手

脚冰冷，怕冷，我们不要吃绿豆、苦瓜、西瓜，我们要多吃姜、羊肉、桂圆，让它寒热中和。热性体质的人，口干舌燥，容易上火，排便排不出来，嘴巴很有味道，嘴巴很臭，脸上长满痘子，这种火气很大的人，我们不要叫他再吃生姜，再吃羊肉，再吃桂圆这些上火的东西，我们要他吃点清淡的绿豆、苦瓜，一次也不能吃太多，慢慢的调。那我体质不偏寒也不偏热，我就选平性之物，像我吃米饭、吃苹果、吃青菜，都是属于不寒不燥之物。所以我们要分辨属性，分属性辨寒热。第一个，我们吃食物要做减法，吃原始，不要吃加工很多的，里面放了很多乱七八糟东西的食物。第三个，我们要吃七分饱，饮食自备，肠胃乃伤。你吃太多，你就会伤了肠胃。再好的东西，过量即成为毒。保持为恶是保持清醒跟活力的秘诀。李时珍每天要做那么多事，如果他吃太饱，他就会想睡觉，他就是不要吃了。所以他说要吃七分饱。这个从古时候到孙思邈到李时珍都说要吃七分饱，不要吃太饱啊。《本草纲目》中我们所见的不止食物百科，更是一部人与自然交往的法则。每一次进食就是身体跟自然的能量交换，我们把能量吃进去，然后把它用掉，身体自然的能量交换。李时珍告诉我们，只要能够顺应天时，通晓物性，一碗小米粥，一颗普通的红枣的力量，胜过万千名贵补药。吃非仅果腹，实为一种修行。我们在孙思邈的饮食哲学里面，也不断的看，吃就是一种修行。就是一种怎么样让身体自然又愉快的修行。既名为吃，世界上还有很多奇物。李时珍笔下有些动物全身是宝，有些虫子可以治大病，甚至屋梁上的尘土、脚下的泥土皆可入药。下一讲我们进入最有趣的博物篇。若说《本草纲目》不仅是一本草药书，在那个时代，神奇的动物在哪里？你是否会惊讶？许多人被本草误导，以为书中只有植物，实则李时珍的野心很大。书中包罗天上飞、地上跑、水里游的万物，甚至土中石、灶上灰、梁上尘，在他眼中，世间无废材，懂的人，垃圾可以变成良药；不懂的人，黄金也可以变成砒霜。今天我们就来探一探书中的冷知识，看古人如何借这些奇物理解世界。先看动物园，《本草纲目》书中动物不少，鹿被李时珍捧为天物。神话剧中鹿象征长寿，在李时珍看来，鹿代表纯粹的生命力。有个冷知识说，鹿茸并非单纯的鹿角，而是雄鹿为骨化带绒毛的嫩角。李时珍敏锐地观察这个奇迹，几乎没有哺乳动物的器官如鹿茸般疯狂生

展，短短数月，从春萌到成角，呈现爆发式的能量。中医视此为纯阳之气，他认为入隐而

命力将竭者注入强心之气，提振阳气。所以鹿茸不是只有壮阳哦，那些阳气虚的人，身体寒的人，我们给他加一点点，它的效果就非常的好哦。但他也警告，如果你本身是火药桶，火药桶就是一点就燃，比如说你很爱生气，比如说你很爱长痘子，脸上、背上、手臂上都是，比如说你的血压偏高，鹿茸对你反而变成毒药。这个就是《本草纲目》的辩证法，甲吃起来像蜜糖，乙吃起来就像砒霜。离开了动物园，不讲动物了，我们就到厨房的角落去寻脏物，就是一般人看起来很脏的东西。我们穿越回明代，你腹痛、腹泻、流鼻血、流不停，李时珍就开了一个药给你，这个药你不用花钱，在你家的灶底下便有，它的名字叫芙蓉干。芙，一个人一个泉，埋伏的伏，龙，龙虎的龙，肝是肝脏的肝，芙蓉肝。哇，听起来很了不起哦，像一只龙伏在那里哦，的肝脏啊，伏在那里，龙的肝脏啊，这个为什么会想起这么奇怪的字 的名字呢？它听起来霸气，实际上它就是灶心土，就是以前人都煮灶，那个大灶底下，经年累月烧柴火，沉积在底下，大灶底下那一层厚厚的泥土。就说芙蓉干就是灶心土，它就是柴火老灶下被火烧多年的黄土。一般人都觉得那个是泥巴，那个是泥土，很脏。但是在李时珍的逻辑当中，这个就是一个宝贝的东西，它合于五行的转化。哦，它其中就涉及中医五行的转化，土、木、火、土、金、水，就是五行。土本来是属于静的东西，经过灶火数十年的熏烤，吸纳火能，所以说火能够生土，土就吸纳那个火，火生土之后，木、火、土、金、水，肝、心、脾、肺、肾，我们的脾就是属土。当你腹泻，脾胃虚寒，体内之土如沼泽一样。我脾胃虚寒，有寒，就我的脾胃不动，脾胃不动，它的水气就停留在脾胃里面，停留在体内里面，你就容易拉肚子，你的脾胃就是湿湿黏黏的。湿湿黏黏的土哦，这个时候我吃灶心土，我吃芙蓉干进去，是不是可以把那个水吸掉了？以带火之干土填之，能燥湿固中，能够把那个胃里面的水分吸掉啊。这个干燥的燥心土芙蓉干，在胃里面把胃的水分吸走了，让胃的运转自然，它经过小肠吸收，一直到大肠，到大肠里面去，它也把那些湿气的水分吸收，这个时候大肠不湿了，没有水分了，它也不会拉肚子了。所以它能燥湿固中，把湿气除掉，然后把脾胃保护好。这个时候你吃芙蓉干，吃燥心土，曾经儿科之主钱乙替一个王爷的儿子治病的时候，他就给他吃燥心土，吃芙蓉干，被人家骂得半死，可是那个小儿，那个小孩，王爷的孩子，他的惊觉，惊觉就是熟。

角抽动的症状就改善了。造心土，它经过高温的锻炼，其实它是无菌的，细菌都被杀死了，然后吃到肚子里面，看起来很脏，其实是很有功用的哦。这个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的造心土。另外有一个物质叫做百草霜，它听起来很像武侠的毒药，实则是锅底的灰，就是烧杂草以后附在烟囱或是锅底的细黑霜。很多黑色的东西烧成像木炭似的东西，在中医看来它是可以止血的，比如说鳕鱼炭，头发烧成炭，比如说地鱼炭，比如说荆芥炭，荆芥是个草药，比如说艾草、黑艾草、黑地鱼、黑荆芥，它都有止血的作用。然后李时珍的百草霜，就是它的烟囱，它锅底下那些细细的东西，李时珍既其可以止血，因其为草木燃烧之后的精华，经过火炼，而它的性就是变得很轻盈。古人认为可以止吐血、便血这些出血的毛病。当然，今人现代的人有更进步的药材，比如说蒙脱石散啊。蒙脱石散它是个止血的药粉，比如说云南白药，它也止血的作用也很好啊，不需要再去把锅底刮来。在物质缺乏，在医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李时珍就展现了他的智慧。这两个例子，百草霜、造心土，展示了李时珍特定的思维。万物都有性，哪怕是一把土、一抹灰，只要经过环境的转化，经过火烧日晒，便具有特别的气，它就有特别的功能。再看看树梢上的蝉鸣，在书里面说蝉蜕，我们再听听看。我们夏天在乡下，哇，那个蝉声叫啊，叫不停，一大早就叫啊。那这个蝉声在李时珍的《本草》里面，蝉蜕，蝉不仅仅我们听到它的声音，我们那个蝉蜕就是蝉要长大要脱壳，我们说金蝉脱壳，那个就是蝉脱壳，它就是一种重生的象征。药房中常见的蝉蜕，就是蝉幼虫成熟以后脱下的外壳。李时珍就观察这个蝉，第一个是脱壳而出，象征摆脱束缚；第二个，它的声音哦，一到夏天它叫不停，一直叫，怎么不会累呀？他觉得蝉声嘹亮不息，基于取象比类的思维，拿它的样子来比喻同类的事情，叫取象比类。它用于两类药，第一个是皮肤病，瘙痒如虫蠕动者，我皮肤很痒，像虫在爬，它就用蝉蜕，因为蝉蜕可以脱去外壳再重生。我们也希望把这瘙痒的皮让它脱其邪，把它的邪气脱掉，把它的痒止住。第一个皮肤，所有有关皮肤的病，我们就取蝉蜕，这个叫取象比类。第二个就是声音不好，这人客讲太多，话讲太多，声音嘶哑，我们要取蝉蜕来开音利咽，因为蝉叫起来声音很大很响亮。

0: 样，所以他就可以治嘶哑的声音，他可以开音立音。这个逻辑啊，他的脱壳治皮肤病，他的声音残亮治声音很哑，这种逻辑在现在看来很抽象，可是就源于就是根源在他对长自然长期的很细微的观察。有没有效呢？真的有效啊！我们对于声音嘶哑，到目前为止，对于皮肤瘙痒，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有用到蝉蜕。那蝉蜕不是皮肤痒用蝉蜕就有效，那要加上其他。对于热症的痒，我们加上清凉退火的药加蝉蜕。对于那种循环不好的痒，我们可能补气血再加上蝉蜕。最后我们要谈当时最危险最有诱惑的金石药。明朝的帝王，其实不是明朝，从秦始皇，从魏晋，一个人只要生活好，钱够多，他就想要他活更久一点啊。只有又穷又饿的人都觉得我赶快死了算了，因为饿太痛苦，穷也太痛苦。明代的帝王这些权贵，他完全在迷信长生，他盛行服食丹药。这些丹药哈，炼丹里面大部分都有含水银、含铅、含朱砂这些东西。李时珍在书中勇敢批判说，水银方士称它为神药，可以成仙。他直接说水银有大毒，入腹腐蚀脏腑，使人痉挛骨痛，实则为慢性自杀。入腹腐蚀脏腑，使人痉挛骨痛，筋收缩骨头痛，实在是慢性自杀。又说到黄金，他说世人以为吞金致死，因为它有毒。他说金子没有毒，纯金是无毒的，不像铅这样有毒。他说他为什么会死呢？是物理性的损伤，吃太多金子，重而坠，阻塞肠胃。那他也承认金箔入药可以振心神，可以安神。像今天某一些名贵的中成药都用它极微量的金箔安宫牛黄丸，外面有金箔可以镇惊可以止惊的药，取其重症安神之性。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哇，原来李时珍应该说西元1500年的时候和现在所讲到的养生方法也大同小异。第一就是喝水，早上起床就要喝一杯温开水，让我们的身体活起来。诶，好像很多的营养家或者是养生专家也都是这样建议的。而且人体本身 70% 就是水分啊，所以水是很重要的，排名第一的药就是水，而且是白开水，煮沸过的水。所以常常我们都会听到人家说要多喝水，要健康就要多喝水。再来就是吃圆形食物，不是圆的三角形的方的那个圆哦，而是原来的圆，它本来长什么样子你就吃它原来长的样子。猪肉也就是切下来之后煮熟了来吃，而不要再去加工。那植物长什么样子你把它摘下来把它煮熟了来吃，不需要太多的加工。而当中也有提到萝卜啊生姜啊，什么时候吃才是对身体比较有帮助的。接下来本草纲目当中也有提到，除了植物之外也有动物的或者是厨房里的宝物，刚刚巧华医师都跟我们介绍到哦。

之后，乔华医师还会继续来跟我们介绍《本草纲目》当中提到其他的药方哦。这些药方不是真的药，其实都是我们随手可得的大自然当中的食材食物。邀请您继续收听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希望您有健康的身体，强壮的体魄，我们下次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们又来方老师这里了，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一下他心目中的棒球。你是一个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然后你现在有一个球队在上海，这一定很多人不知道。
1: 是的，这个球队的成立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就我们有几个朋友，然后我们下一代就几个朋友都比较热衷棒球，
0: 就爱棒球，
1: 爱棒球。那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打过棒球，就我这一代的这几个家庭，然后小孩子的一些背景，有些是美国籍的，台湾还有日本的，然后这些地方背景人其实对棒球现在都有一些接触的嘛。然后就在几年前有一个契机，我们就想说成立一个中学的棒球队。那在小学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参加一些在上海的日本的小学的棒球队。其实日本在上海的小学棒球队已经很多年了，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他们大概有3到4支球队，包含苏州的。对，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真正去了解什么叫日本棒球。可能在台湾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对于受到日本的棒球影响其实蛮多的哈，不管就是在球员早期去到日本职棒最早的，然后再加上一些体系各方面，然后再加上台湾对日本的这种比较紧密哈，然后有很多的包含加油队啊各方面的这种玩法都是有日系的系统。那但反而是在上海我们接触到所谓的日本的棒球，它是一种可能在台湾比较截然不同的，我们叫全员棒球。全是全民的全，员是动员的员。全员棒球意思就是在日本对棒球基本上都是一个全家出动的一种活动。
0: 你是说爸爸妈妈小孩？
1: 对的。
0: 妈妈也可以打？
1: 没有，就是爸爸妈妈实际上他们是做到对于球队的一些支持。如果父亲这边有一些棒球基础，无论是你的 know how 还是说你曾经也打过，你可以参与到这个球队里面来作为教练或者是计分员或者是球队的管理。然后妈妈就一定是做到球队的管理，你有一些譬如说球队要固定比赛练习主场地啊，然后有一些比赛你要乘车要到哪个地方，那就是妈妈会去组织的。然后或者是练习完之后大家要聚餐啊，这个其实这个是这种类型在日本其实蛮多的，除了棒球以外包含足球也是这样子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台湾比较少，
0: 完全没有概念。 对，
1: 就在台湾非常少，所以反而是在上海我们接触到这样的一个文化。
0: 可以，对，因为有可能国际学校的关系，有不同背景的家庭。
1: 对，然后还有一点核心就是因为在日本的这一些家庭来到上海之后绝大部分都是外派的，然后他们可能就3年的时间。那所谓的外派意味就是说你对于这个地方只是一个过程，那当然刚好是小孩子的这种也是小孩子的一种学习经历哈。周末他们一定是有一种所谓的家庭活动的，他不太像这种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可能周末
0: 跟亚洲家庭不一样。
1: 是的是的，但他有他一个背景，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就是说譬如说你今天是外派到海外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周末要家庭可以要一些活动。那不像在台湾或者是有可能在日本，今天如果你不是喜欢玩棒球还之类的，他可能还是有很多补习啊，
0: 对，
1: 有些活动啊，然后爸爸可能是早上要去打高尔夫啊，妈妈要跟这些所谓的对吧那种三姑六婆要
0: 聊天下午茶。
1: 对，然后反而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背景条件，以至于就是说在上海的这一些日企的众多的这些日本的家庭，然后他们就会组织球队，所以这个历史蛮久，十多年，
0: 幸福，
1: 十多年了，对的，所以
0: 对家庭关系这种融洽，
1: 对的，所以当我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实际上会有一点卡，

0: 么看，就是说我们要作为什么角色在里头。
1: 嗯嗯，
0: 那当然人家没有一定要求你要做什么，但你会发现人家爸爸妈妈都在做事情的时候，
1: 你就会慌，我到底要干嘛？
0: 是的，
1: 我的定位在哪里？
0: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契机哦，就你会开始就发现到底，我能发挥过什么，我特点对吧？那可能一开始可能是拍拍照啊，对吧？编辑一些东西啊，然后又加上因为我们是不是一种所谓的前辈，我们是后进进去的，所以有很多的球队它是有一种组织，就是可能现在的监督在球队里面有监督啊，有教练各方面，他们可能在球队里面有很多年了。刚好他们的小孩子已经是在即将离开，但这个小学有一种说法叫 U12，就是 Under 12，就是这种比赛会有这种分法 ，U12 跟 U15 之类的，然后他们可能就要离开这，然后有一些类似像就要搞改朝换代，就下面的新的这种要上来之类的。然后我们是在小学时候是观察，然后你去提升自己，因为觉得你不是说只是把小朋友带到那个地方去，你可以去参与，你可以去接球，他们练习过程中可以帮传球各方面的。那我觉得比较幸运就是我们几个来自于台湾背景的家庭，爸爸对于棒球都比较狂热，所以我们可以即便我们小时候没打过棒球，我们就靠一张嘴是可以
1: 说出来的
0: 所以还是可以有一些有东西的啊。
1: 而且你说你当教练，
0: 对，但是教练是后面的事情了。然后因为从小学之后会有一个衍生变成在中学嘛，然后有一些中学的一个情况就是原来在上海有大概有三支球队的这些小学生，当小朋友还留在上海，也就是父母亲他们没有被调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他们就要晋升到中学，然后他们就在上海有一个日本的一个中学的棒球队，只变成一支，因为人数不多了嘛，你本来可以有，本来只有三支球队的，然后可能就变成一支，因为甚至有很多人因为要升中学了，即便爸爸还在这边工作，他会回到跟妈妈回到原来自己家，然后念中学，对，就是教育也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会留在上海还念中学的会比较少，所以至于说他球队的人数不多，他只能变成一支球队。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探讨，就是如果我们要加入球队的时候，因为那种所谓的制度是什么事，前辈的制度是很严谨的，
1: 而且前辈
0: 的严谨就是你只要是不管你的球队如何，你知道一年级进去你没有机会上场
1: 了。那怎么办？冷板凳坐多久啊？
0: 那可能到二年级或三年级，但是
1: 一年哦。
0: 对，但基本上日本就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包含就是说这几年大家所熟知的这种日本高校甲子园，那各地方的球队
1: 那没得玩，很可怜
0: 啊，你就练习啊。那你说话是这么说，但他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1: 那也只能这样。
0: 对啊，那我们就几个父亲，台湾父亲，还有就几个日本的爸爸，我们就是比较那一种，比较不循规蹈矩，
1: 比较叛逆，学设计都比较叛逆。
0: 所以我们就自己搞球队，
1: 哦，
0: 我们就自己我们就组织了一个中学队，然后从等于说从球队的标志、球衣。所有东西都我设计，
1: 好可爱，你们有球衣哦。
0: 对，然后我来做这个设计，其实这个也是圆了我小时候一个梦想。
1: 对，你初中上一集讲到，你就想要个棒球场。
0: 对，然后我就会画各种的球衣，各方面的。对，我就设计我们自己球队的球衣标志，各方面对齐。对。
1: 那他们怎么比赛啊？要一直找人打吗？
0: 对的。然后因为在上海，实际上有成人的。业余的棒球球队，其实在上海还是蛮多人在打棒球的，但那个比例啊还有认知度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哈。那现在大概有十来支球队吧，都是一些可能在大学的时候，有些学校其实里面有校队的，或者在年轻的时候对于日本文化比较热衷的，

0: 的人，他就会喜欢棒球，会去接触棒球，即便就是在大陆这边没有一个很，就你会发现你可能的邻居啊，你的同学人家不打棒球，
1: 对啊，
0: 但就是会有这些怪咖，那你就把这些怪咖凑在，其实还蛮多的，对，那我们就会找成人的球队打，然后在几年前就会成立一个什么，
1: 这么小的小孩找成人打、哦、
0: 对，就中学就开始训练嘛，中学然后到高中，我们球队成立六年了嘛，对，
1: 那打完了有奖金吗？
0: 没有奖金了。
1: 那你怎么运营这个球队？
0: 哦，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就是会有队费，就每个球队嘛，每球队里面的每个成员以家庭为标准、
1: 哦、交一点钱，
0: 对，但当然如果说你一个家庭里面有两个球员的话，你可能也 不用付 double、哦、但是就是靠自己这样经营的。那其实核心点在于你所有的球队主要的费用是在场地的租借，对、
1: 哦、可以科普一下吗？多少钱？
0: 一个球场现在半半天如果是四个小时，四个小时那时候大概要两三千块
1: 人民币，
0: 对，
1: 好贵哦。
0: 对，
1: 等会儿那一支球队两支一起分吗？一起 share 吗？
0: 对的，对的。
1: 哦，那一个人多少钱？
0: 这个再慢慢算哈。
1: 好，大家自己算。
0: 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是以比赛作为训练，因为当上了高中之后，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以前中学的时候可能是一周两练，就是周末礼拜六礼拜天都练，然后其中有一天就找球队比赛。那等于说你要每一周或者一个月有四天的时间是要，哦没有，是四周八到十天，你要把那个所谓的队费投在这种场地租赁上、
1: 哦、是的，
0: 其实比较耗的。
1: 对，
0: 然后后来因为上高中之后就我们就只有每周会参加比赛，那比赛因为是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就我刚才提到有再加上可能前后有十几支球队的，然后大家就去做分摊，一个球季下来可能就付个两三万吧，
1: 还好还好，
0: 两三万人民币，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还好的，
1: 还好，对。
0: 那另外球队如果说有其他支出，主要是在教练，聘请教练。后来我们没有聘请教练，我们就自己，就是爸爸自己作为教练，然后作为监督，战术执行啊，各方面练习的时候也带他们练习这样子。
1: 嗯，
0: 对，这也是一种，我觉得全员，我们刚才回到刚才讲的全员棒球，它实际上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可以让一个家庭对一个事情有一个同时的一个热衷度。那我太太也是，她也是从小看棒球的，对，她是从小看棒球，所以对这个东西也是没问题的，但他不会去球场去干嘛干嘛的，对，他就觉得这个事应该是爸爸跟小孩跟儿子之间的这种难得在
1: 线，
0: 对、
1: 嗯、
0: 那我觉得我还蛮珍惜过去这段时间的。那球队因为小孩子现在已经毕业了嘛、
1: 嗯、
0: 高中毕业了，所以慢慢会脱离这个球队，
1: 所以高中毕业就是下一个批次，他不会再继续回到球队打球，
0: 那可能就是上了大学，如果机会可以继续打，
1: 有时间他就会可以继续打，但如果他比较忙或是在一些别的地方，
0: 或者说
1: 因为距离关系可能就不会回来打，
0: 这取决于他可能他自己会选择自己更喜欢的项目嘛。
1: OK，
0: 有些人可能就是开始打足球、
1: 嗯、
0: 但我们球队包含在小学时候的球队跟我刚提的中学到高中的球队，我们有一些球员其实上也现在还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发展、
1: 嗯、
0: 有些还在日本，回到日本之后在日本的这种学校校队里面打。但好像我就这两天吧，哦没有，好像日本太竞争了、
1: 嗯、
0: 就目前为止可能只有一两个原来我们的球员有进到他们的学校，有进到甲子园，
1: 是不是大谷翔平的关系？所以日本很竞争，因为大家都全体打棒球。
0: 大谷已经是比较后面的嘛，棒球在日本的历史应该有一百年了吧？
1: 嗯，
0: 都已经算是第四代了。

0: 这个就好比说我太太她是小时候，其实我就分析，我就分享这个东西，我太太她其实不喜欢棒球，她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在她那个年代，她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是跟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一定是看棒球的，
1: 他棒球配饭，因为爸爸要看。
0: 对，然后哦，反正我太太是东京人，所以在日本的这种文化就是、
1: 嗯、
0: 就爸爸下班回来，然后就是大家就是一定打开一直看，
1: 很尊重爸爸的意愿。
0: 对，然后他们就是东京嘛，那一定是东京巨人队的。对，那现在也是啊，在我家也是啊，就是他。我儿子跟我太太也会都是，他们都是东京巨人队的球迷。对，
1: 你的眼神，对，我感觉到不对。
0: 对，对，因为我支持的不是，我支持的是他，我支持的是阪神老虎队。
1: 好笑。那你孤单吗？在家里只有你？
0: 我觉得反而这种氛围啊，就是。就你可以理解，就是说你跟你的好兄弟，然后大家去看足球比赛，然后支持了不同的球队，然后互相会吐槽啊，
1: 很生气耶，
0: 对啊，然后互相会在面前叫嚣啊，然后就是同样在看这场球赛，我方领先还各方面，你本来站起来鼓掌不会那么大，会因为这样子会更叫嚣，对吧？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一种。
1: 你从几岁开始喜欢棒球？你说你国中？
0: 我跟你讲，
1: 小学，
0: 我觉得小学，我觉得在可能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都会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经历过所谓赵世强啊、吕明次啊、
1: 哦、
0: 这些。
1: 吕明次我听过。
0: 对啊，二郭一庄啊这一些的。然后那个时候所谓的国际城棒邀请赛，然后台北实力棒球场，对，我觉得那个对我而言呢、啊，是我跟我父亲会一起熬夜看的东西。虽然说我爸对这种东西也不是那么热衷，但是那是一个全民的运动了，那这也是一种联系。
1: 对、啊、
0: 那我希望这种联系应该是一直下去的，
1: 这个纽带是很直接的。对，
0: 是的是的、嗯、所以
1: 就现在这种大家家庭关系，小朋友刷手机，谁那么多还会一起打棒球，很稀缺。
0: 对啊，然后在 有些东西可以谈论的，比如说我跟我儿子去，我们特别跑到不同的球场去看球，但因为我除了棒球以外，我对足球是也是比较狂热的。
1: 哦，所以世界杯你也看爱看？
0: 看、啊，
1: 也追，熬夜追。
0: 看看看，对。其实足球是一个转捩点对我而言，因为我小时候棒球看那么多，
1: 嗯、
0: 对棒球是当然是第一运动嘛。
1: 嗯，
0: 但当你到了十七八岁，你就开始会有一种觉醒，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选择。
1: okay,、嗯、
0: 就会慢慢觉得说，当大家都是喜欢那个东西，或大家现在在流行的东西，有没有其他的选择的时候、
1: 嗯、
0: 所以这跟我那时候为什么要跑到英国念书也有关系。我也可以去美国练建筑，那我跑到英国是
1: 英国有那个一个厉害的足球队吗？
0: 是因为英国没有人在玩棒球
1: 啊、
0: 然后英国欧洲国家是非常狂热足球的。
1: 对，
0: 所以那因为我在大学我对足球开始有一些喜好，因为越是那种相对冷门的运动你会更好奇嘛，对吧？
1: 我好奇一件事哦，因为有些人足球踢得比较脏，对不对？
0: 对，
1: 有些国家。
0: 对，
1: 当然脏是一种手段，就是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要赢，但是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呢？
0: 你是要影射到譬如说这一次的阿根廷吗？还是什么、
1: 嗯、我没有影射哦。但是是这样的，没错。
0: 我们常讲就是这个尺度了，这个尺度是建立在欧洲有几个我们说五大足球联盟，就是当然英超，还有西甲、法甲、德甲这些联盟，每个联盟其实有它的这一种比较特殊的属性。有些联盟就是对这种东西比较放宽，
1: 放宽
0: 就是裁判执法的力度不会那么的严格，
1: 嗯，所以他可以这样子，
0: 对，
1: 比如说铲球啊，
0: 对，然后因为你知道，裁判只要是当下那场比赛对双方都是平等的话，那就很棒了。
1: 嗯，
0: 你如果可以允许他铲球，然后你同时也可以让对方在某程度上也可以的允许吧，那这个就是一个。

0: 裁判。
1: Okay.
0: 这个标准确实要依据当下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就有一些联盟他会比较鼓励这样子一个打法，
1: 嗯，
0: 因为比较有对抗，
1: 嗯，哦，也比较刺激啦，
0: 比较对抗，
1: 对观众而言。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如果吹得比较严重的话，严厉的话，
1: 嗯，
0: 你会把球赛的节奏打断，
1: 没错没错，你就不知道你在看什么，
0: 对，就一下就在一直在逼，一直在逼，
1: 对，也不行，
0: 对，
1: 没有剧情了，
0: 对，所以足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运动，相比较棒球，棒球是要靠脑的，足球这个运动就是要靠眼的。
1: 眼？你是说演员的眼吗？
0: 对，就足球是一个完全在演运动，就有时候
1: OK， 所以有时候踢起来不痛，然后他还要假装被踢得很痛。
0: 对，所以有现在问我说，特别是有一些小孩子开始要接触运动选项，有些家长会问我说，小孩。你说哎，你棒球、足球都有涉猎，你觉得鼓励
1: 哪一个比较安全？
0: 我说，如果是要品德的培养的话，
1: 嗯，
0: 我建议就打棒球，
1: 哦，
0: 不要去踢足球，因为足球这个东西就是都是在演，
1: 嗯，
0: 你知道没有被铲到，你还要在地上装的这样子。
1: 哦，
0: 当然小学哈，小时候的这种足球是教练是很不允许这种的，
1: 嗯，
0: 但是你可以理解，如果说你接触那个运动，你一定会有一些偶像的一些球员嘛，
1: 对，如果他是这样的，
0: 对，你就眼睁睁看到我的偶像球员在，
1: 那我也要，我也可以，
0: 对，能演成这个样子，然后稍微给你碰一下啊，那马上就是，
1: 那不行，我不喜欢，
0: 对，
1: 对，
0: 就是一个非常，但这是一种表演的舞台，
1: 所以我刚问你的嘛，你怎么看这种？
0: 对，这是一个表演舞台，对，所以我觉得
1: 可不可取？不可取。
0: 我觉得不可取，但它有它的魅力在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很 drama 嘛，
1: 嗯，
0: 就好比说，你知道那种职业摔角联盟，
1: 嗯
0: ，WWE， 就是美国的那种，
1: 哦，知道，他难道还是演的吧？
0: 他全都是演的，
1: 但是流血演不了啊。
0: 他全都是演的。然后小时候我是非常疯狂看那个的，
1: 嗯，那变态。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看录像带的，录影带的，
1: 嗯嗯，第四台都有。
0: 对，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小时候我就知道那是假的，
1: 嗯，
0: 但是我是把它当成一个，他是在演一个舞台剧，
1: 嗯，
0: 而且这个舞台剧甚至他没有空间允许你出错。
1: 出错是指
0: 出错什么意思？就好比说，你今天是演一个 stage， 在舞台剧上，你可能一个你一个忘词啊，可能有人可以提词，
1: 嗯，
0: 你一个动作、你一个走位错了，观众不能马上
1: 的。你是说他是演过的、排练过的？
0: 对，你可能一个摔角的过程，可能是5分钟到10分钟过程。我跑过来，我要打你，打你要假装被我打到之后，你醒过来，然后再往回冲，冲过来，我提脚，然后你闪开，
1: 嗯嗯，
0: 这个东西你就单单想这个5到10分钟这样一个排练，要靠着所有东西都要过招，你都不能有任何闪失。
1: 嗯，
0: 这不是很牛吗？
1: 很牛，
0: 很
1: 是很牛，
0: 这就是一个很
1: 走位错了就真被打。
0: 对啊，然后那后面的节奏全乱掉了，接下来要怎么办？你知道
1: 吗？不会演，对，
0: 而且很多就是。你知道那个摔角就是你要把对方压在地上啊，然后数秒，然后裁判也要配合啊，因为知道你这一趴一定是假的，所以他第二、第三下一定要假一下，不能太快，否则真的拍下去你没有弹起来的话，对，所以都是在配合的。然后那种转播也是，就是一个大型的真人秀，而且是一个 live 的。所以有些人会说啊，那个摔角弄假啊，对对对，都是假的，没错。但是你要理解，他背后这些你看起来都是没有大脑的这些肌肉男，你要让他们可以这么多时要记得这个东西，那多难啊！而且有一些动作还是要有身体接触的，飞过来飞过去，你从那个角落你要跳下来，要刚好很精准，用你的膝盖压到对方的胸口，然后又不以至于不让他真的是受伤，那个没搞，那个要多准啊！所以，而且还有一点哦，5分钟在你在那个场上跑来跑去，你就已经累死了，你还不要考虑到后面还要思考那个东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这种职业运动，其实在背后都是很有意思。所以 WWE 实际上他在。你知道那世界杯不是都是在美国的这种 NFL 的这种所谓的美式足球的球场在举办嘛？就透过这些世界杯，很多人就

0: 哦，原来美国的球场都这么厉害，都是、都可以将近做到10万人哈。但实际上，至今为止，以职业运动而言，入场单场入场人数最多的呢，是应该是在去年哈，我忘了去年今年的一个 WWE 的。是吗？他就坐满了所有，你可以理解那种全部坐满之后，因为他的球场，他那个比赛场地就很小一个小方块嘛，所以以至于就是说，连带原来你现在看到其他的那种草坪都坐满人，那个吓死人，12万是3万，所以你那说疯狂程度，
1: 很多人爱看，
0: 对啊，而且这个东西实际上它已经也是类似像很传统的一种家庭的那
1: 几十年有，
0: 对啊，小孩子也很疯狂，
1: 对，
0: 然后现在这一种可能这种爷辈的爷孙辈的这种爷爷小时候也是看这个长大的，对啊，就很疯狂的那种。那个就是一个超疯狂的一种比赛，
1: 运动的迷人就是在于它的刺激，那跟无法被预判，然后这些无法被预判的反而还被排练。
0: 对啊，那所以其实他某个程度他就像看偶像嘛。
1: 对，
0: 你去看演唱会，你去啊那个历历，
1: 因为他把你的心揪住了。
0: 对，这个偶像我看到了，然后运动也是啊，你也是看偶像啊，所以你对一个运动的狂热也好，对演唱会的狂热也好，你是首先你要知道那个人是谁。站在上场那个球场上的，或者是站在舞台上那个人是的，如果你不知道，你会没有任何兴趣，
1: 就没感觉啊。
0: 对啊，就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啊，世界杯、足球好无聊啊的，踢来踢去。但是这种事情就是，只要你知道那个球员，然后又知道那个球员他现在的女友是他前、是他的队友的前妻，然后他们被抓到之后又不得不让你
1: 这
0: 种就。就很多的这种很重要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所以
1: 这个很要看。
0: 就运动，就所有东西就讯息在这样子的。实际上，就换成在台湾，就对一些棒球的这种，但可能棒球对这种
1: 没有
0: 容忍
1: 抓嘛，
0: 这种容忍度会比较低啊。好比说，王建民之前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也不知道，对吧？
1: 不知道什么？
0: 他有小三，然后
1: 受训的时候比赛，
0: 他只在美国的时候有小三，对，但这个是不是我现在在爆什么料？
1: 网络都搜得到，
0: 大家都知道的，只不过就是说那种东西大家不会去说，对。但是足球就足球都很夸张了，足球就太多这一种了，对。
1: 我最近有刷到，对，因为前就足球那个世界杯嘛，我觉得是有点对，
0: 所以你对一个运动的狂热，就是说其实是有偶像的概念，不见得说我是很热爱那个偶像那个球员，而是说你知道他在干嘛，你知道他有什么，或者说从哪个球队转过来，然后他现在的周薪多少，对吧？然后他买了什么，他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跑车最新的那之类的哈，还有他喜欢赌博啊，这种很多的花边新闻，实际上是在塑造一个很真实的人。然后你就去现场看到他的时候，然后他就做出那一些动作是。我同样在踢球的，你会觉得哇，这怎么能做得出来？他在接近中场踢了一个定位球，直接那个球是这样训进去的。你就会知道这个是一个神。但是他又在，
1: 没错，私生活又是个人。
0: 对，所以就运动的魅力是在这里。
1: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设计圈比较推崇真实？我不是说大装，但是我觉得好像前多年或者十几年。至少早先都是一个比较装的年代。
0: 这个
1: 我只讲不行吗？
0: 可以，
1: 我是直播人，我可以讲。
0: 啊，就是对啊。
1: 对啊，你不觉得很就是现在比较喜欢，因为你就对标嘛，对标你刚刚说的运动界也好啊，大家你就是因为觉得他是个真实的人。
0: 就
1: 那你说可能之前我们这些演讲什么，那不其实就是个希望对方看到我是怎么样才表现出来。
0: 是的，我觉得可以这样分析。如果说十多年前，就是说相对就是我们这一代的设计师啊，不管是建筑师还是设计师，那个时候的自媒体没这么发达，你顶多看的是哦，他去参加什么典礼，颁领了什么奖，在台上或在论坛上有一些文字内容，或者有一些简短的一些视频啊，还是照片，然后。除此之外，你很少有很能去听到他说什么。
1: 我看不到他的私生活。
0: 你听不到他在说什么，甚至就是他有一些讲座，你也不会去听。所以他更多就是一个外表的。
1: 因为我们也奉他为神，
0: 对，
1: 只要能站到那个论坛上，基本都是神。
0: 对啊，然后等一下，我觉得这一趴可以再开另外一个，因为这个我要。

0: 吐槽的东西太多
1: 了。
0: 然后你就慢慢变成就是说，在就我们这一代的设计师，可能就是他的妆造，就妆容跟造型就是那个样子。首先一定要穿的就是要裤子不裤子的这种裙子，
1: 飘来飘去，
0: 然后一定要穿马靴啊，然后要戴的帽子啊，要留的胡子啊，那
1: Rico Wen
0: 对，然后然后慢慢就是开始要抽血加各方面。但是我现在讲这些事情哈，确实有些人本来就爱这个东西，品味就这样的，我觉得 OK 的，而不是说，但是我们那一代就看到太多这种类型的，太多了。那回到你刚才讲，就是说好像现在大家比较就新生代设计师会比较趋向于就是比较真实，这个真实是有区别于我们上一代这些人装的，
1: 非常区别。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新生代的设计师他会透过各种的自媒体，他会一个相对比较直接去面对他可能他的受众群，他会在讲他的设计的项目，他会在现场，那这种东西就没有那么的给白，会有些要讲干货各方面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当然老一代你会看老一代就是有些人好像不得不开始做自媒体了，也会开始说，对，开始出来说一些东西的。那有一种就是完全都不出来的，那躺平的。
1: 所以我觉得自媒体是说你自己真的想说你才做，不要因为啊大家都在做，而且为了业务不得不做才做，因为你的导向、你说话的语境就是会为了那个目的性而走。
0: 但很正常啦，本来就这样的啦。就现在90%以上的这种自媒体的设计师讲都是目的是这样，他需要透过这种传播的方式，对吧？不过确实。
1: 我又想要举手，但你觉不觉得就是相由心生这件事情跟设计也是一样的？
0: 所有东西都相由心生的、就连动物都是啊。
1: 觉得你们家小狗也是。
0: 我刚好分享一个东西，就我们家是养法斗的，然后因为我家养法斗，所以小红书会推一些可能跟法斗有关系，然后就在昨天推了一个在日本有一个家庭，他们养了大概6只法斗，然后有一只唯一只公的，哇，各种就是蛮横，对吧？就没事就要去咬人家各方面。然后因为那个节目就是可能邀请这种专业的狗的训练师过来，然后要去教育他，就有点像改造的概念哈。但我必须要说的就是那一只狗的眼神就一看就是很命，就是那一种很欠揍的那一种的，
1: 是要挑战，试试挑战，
0: 就是很欠揍的那一种眼神。所以我就是说你刚才回到说像
1: 我
0: 先生，
1: 我同意，
0: 本来是就不是只有人，狗也都这样子的，
1: 对，
0: 很正常的。
1: 我家17只猫他们长得跟他的个性也是差不多，
0: 是啊，对的，17只，我实际是你记得每只的名字吗？
1: 那必须啊，如果今天100只我也会记得，因为是家人嘛。
0: 太棒了，像我先生是的，我觉得设计，
1: 而且我去到一个人家我会开他冰箱，就是不熟的人嘛，你知道吗？其实冰箱
0: 真的很准，
1: 很能够反映你吃什么哈，你真不真实。然后你因为很多设计师装得很会过生活、对不对？其实你看冰箱就知道，
0: 这个很真实的，对的。这个
1: 你家冰箱装什么？
0: 我家冰箱装了非常多的各种水。我们家有两个冰箱，一个冰箱我讲的是我自己的冰箱，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太太用，是有另外两个冰箱。但是我比较日本的那种对冰箱的储存的方式是非常有规矩、有条理的，非常非常非常
1: 酷哦，
0: 对吧？对，就是。东西要拿来用的，然后你要做这个决定之前你要瞻前顾后。
1: 为什么？什么叫瞻前顾后？
0: 瞻前顾后就是你的食品有些时候譬如说要相对长期保存的，然后有些是可能我明天就要用的，然后它有这种半解冻的啊，还有就是你平常有一些佐料，就日本对佐料的东西，佐料不是你在炒菜用的佐料，是我今天我吃完饭之后我到晚上我可能要喝一点酒，我们再聊，对吧？然后有一些所谓的下酒的菜，这些下酒菜不同的下酒菜你要有一种单独的佐料、
1: okay.
0: 讲个比较直接，可能就是黄芥末或瓦萨比，那瓦萨比山葵还有一些什么做法，对吧？
1: 那你们家器皿一定超多，而且很漂亮。
0: 是还好，我觉得器皿就是自己用的，器皿是很多的，因为你每一种东西有自己的那种
1: 该有的位置
0: 的
1: 形式，
0: 是的，对，储存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1: 我就不行，我就没看不惯，就是用的那种。
0: 但是我必须要

0: 这个事情就再
1: 另辟一集，
0: 再延伸一下，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会都是相对比较，你说干净也好，各方面，我觉得是这种生活习惯是从小妈妈给的。
1: 嗯，所有家庭都是啊，对啊，
0: 从小就是妈妈给的，然后包含我女儿现在，嗯、她也是很夸张啊。他我没有，我觉得他不是妈妈给的，他是一个天分。
1: 嗯，
0: 他对于所有东西的那种整理 organize， 就是我觉得妈妈有影响的。但他那 organize 是什么概念？他的房间可以每一个半月一定要动一下。
1: 他会腻，对不对？换家具。
0: 对，然后
1: 一直自己
0: 爱瞧，爱瞧风水啊，这些。然后那个瞧，因为对我而言就是。哇，我没有办法理解，你敲完之后，你所有的挂件、所有的摆饰，一定要重新再整理。
1: 我觉得很好哎、欸。
0: 他就一直在搞啊。
1: 很棒，嗯。
0: 然后关键我觉得核心在于，是他对于这种东西的整理是信手拈来。
1: 嗯。
0: 可能从我角度就说，啊，你这物件放在遐调过来，你遐可能，他很快的，所以他整理东西就是每天都在整理东西，所以对他而言是速度很快的。等于说他今天要大风吹、
1: 嗯、
0: 可能只要两个小时他就全部搞定。
1: 他自己搬
0: 啊、
1: 嗯、
0: 然后自己啊，然后偶像什么海报啊什么，他挂什么东西，然后就 一定要调整，这样子
1: 好酷哦。就他很有要求那些搭配尺度。
0: 对，那我必须要说这个
1: 更实用。
0: 对，我必须要说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哈、嗯，我从来没有去灌输说你要干嘛，不是说，我跟你讲你要看什么东西啊什么的，没有，一点都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天赋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喜欢嘛，对吧？
1: 嗯
0: 就喜欢
1: 爱刀瓷，
0: 对的。所以刚才讲到说看冰箱，好，很好，对。
1: 对啊，
0: 就是
1: 啊，我还是要回到冰箱，所以你自己的冰箱是什么？
0: 水果水。
1: 水果水，然后嘞？
0: 因为我自己的冰箱我不放煮的东西，还有鸡蛋。
1: 哦，别人煮就对了。
0: 对。
1: 哦，水果水鸡蛋 ，OK。对，因为你不用自己煮啦。啊、哦，水果水鸡蛋。
0: 不是，因为我在家里我不煮饭啦。
1: 好平。
0: 我在家里是我太太煮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家应该有三，我们家有三个冰箱嘛。
1: 因为夫人要两个冰箱，那一定她的煮的一些工作是比较 heavy 的。
0: 对的。然后但。这个事情就跟疫情前疫情后也有一点点的改变了、啊、
1: 就疫情后会不会觉得多了好几个冰箱
0: 会觉得有必要、啊、但是其实本来我们就是有两个冰箱的、
1: 嗯、
0: 对，然后疫情后我们就改变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一周叫两次的盒马。
1: 哦哦，为什么叫两次啊？
0: 就讲两次是因为我也注册，然后他也注册、
1: 嗯、
0: 然后会员是每一周有一天是可以八折、
1: 哦哦、我知道，不知道星期二还是星期，对对对，
0: 你可以自己选，
1: 嗯，
0: 等于周一到周四吧。
1: okay,
0: 你可以选一天，
1: 所以有点填满。
0: 对，那对，那等于说我们买的量基本上是两天、
1: 嗯、
0: 两天的量，这样子的，这样会比较好。但我觉得这个是最很方便的，就这个还不得不说盒马这个东西还是，
1: 对，
0: 真的是非常方便。
1: 你好像比其他设计师过得快乐很多、欸、
0: 其他设计师应该也过得很快乐吧？
1: 就是生活的广度深度，感觉你这比较把工作跟生活要融在一起。
0: 我觉得有一点哦，就我的理解可能是回到刚刚讲，我刚到上海的时候，在邓先生的事务所里头。我接触的这么多不同地方的人，我喜欢那种感觉。
1: OK，
0: 意味就是说，我不会跟特定的人在一起。
1: 嗯，
0: 就那特别你可以理解，就二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在上海，可能很多台湾人可能会比较习惯
1: 扎堆，
0: 对，
1: 嗯、
0: 然后什么去唱 K 啊、切瓜啊、要诺啊，但我不喜欢，不喜欢并不是说，哎呦，我是台湾人，我不想跟台湾人，而是你每次大家在一起，你就听到他们在讲的事情，
1: 聊天内容有限，
0: 都是在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1: OK， 我懂，我非常理解。
0: 对，那我就觉得哦，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 diversity 很重要。

0: 然后你能够珍惜什么样的当下自然生态也很过瘾。
1: 是的，就你面对一个人，实际上你都可以变成是你的朋友。嗯，当然不是说我们一

0: 就学习怎样的，就好比说我骑车受伤，我一定要学下一次就是要特别注意，就是那你不能拿手机各方面，对啊，那别人乱拍小姐啊之类的、啊、看到阿姨要躲远一点、啊、对啊，就那所以当你不会去设限，你对每个人都有办法，可能就我们今天在旁边吃个就诶在隔壁的，可能在酒吧还在隔壁吃碗面的，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大家
1: 聊两句，
0: 那就 OK， 那就大家变朋友，
1: 就加个微信，对，
0: 对对对
1: OK,
0: 对的，
1: 对，
0: 那你的圈子就越来越大。那当然我会有这种习惯，就每次我跟一个人聊五分钟的时候，我大家就开始在判断，那我可以跟你做什么？
1: 什么意思？
0: 就有哎，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
1: 哦、
0: 还是说我可以帮你做什么事情？哦、因为可能聊就是他说啊，他现在做这个行业的。哦、譬如说他现在可能经营自媒体的，那我就哎、欸，我就可以可能给他一些建议。
1: 那你怎么人那么好啊？
0: 那但我觉得就你要不是说我觉得我讲出来之后对他一定有多大帮助，但我觉得分享是很重要的。
1: 那你愿意讲啊？
0: 分享分享，
1: 愿意为他想。
0: 我觉得分享是很重要的。
1: 对对，
0: 也许也是因为我喜欢跟人家分享，所以我会接触到这么多各行各业的人，然后做了这么多有的没有的事情，
1: 对
0: 的，对，
1: 一定是你对人好，然后对朋友多，然后有机会，
0: 对的。
1: 那为什么是家庭关系什么原因？为什么你对人那么不设防，对人都很好？嗯，
0: 我觉得我妈很好。
1: OK，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0: 对，我觉得我妈就
1: 对，
0: 我觉得对我影响非常大的。我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嗯，就是非常好。她
1: 就算有人欺负她，她也觉得开心，然后没关系这样。
0: 就她就是我认为就是传统的台湾妇女的那一种，保持这一种很温婉。然后那台南人嘛，她也是台南人，很温婉。然后。家里面所有事情都是他自己来的，煮饭啊，所有东西啊，打扫，然后也会帮我父亲做生意各方面的，对。然后他，我的印象是从小到大他没有发脾气过的，但他不是那种就是就放风吹就让你随便那个的，对，我觉得这一点是，即便是我的朋友，他们都会觉得。第一次见我妈，就
1: 相由心生，
0: 对的，就觉得哎，你妈好是一个很好的，对的。但我妈跟我讲过一件事情，让我比较的很有意思的。我在大学失恋过一次，好了，然后她跟我讲说，你在大学，那你在结婚前你真的一定要多交女朋友。
1: 哦，一个女性跟你讲这个，自己的妈妈，
0: 对，这也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但不是因为她看到我的那一种痛楚，对，但是她只
1: 你的出路，
0: 她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智慧的去跟我们分享的事情。我其实她跟我讲，其实我还蛮惊讶会这么说的，因为她那个说法并不是说你要多结交，而是说你最好同时。
1: Overlap，
0: 对，
1: 可以吗？不提倡，但是
0: 对，但他认为就是他是传统嘛，传统女生觉得你们交往只是不是说一定要奔着结婚前提嘛？
1: 就是他的前提是为了你好，想要让你找到自己适合的，在短时间。找到自己相处舒服的状态，
0: 对吧？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还是蛮有智慧，就是，但我觉得这是歪理哈，我自己讲的歪理哦，就是你同时在接触不同女孩子，你会去心情上各方面去调试，其实对其他三位或者其他两位都好。
1: 了解，
0: 就是啊，就是好比说你那。可能同时这几位都会有不同的个性，会有一些出入，然后可能遇到这个就是脾气特别不好，然后遇到一个就是相对就是脾气很好，那可能会比较那个怎样，但是你会觉得哎，
1: 哦，
0: 这也还 OK 对吧？
1: 因为有对比，
0: 对啊，
1: 就会有
0: 对，有横向的对比，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科学的一种啊，不能说科学，
1: 是啦，但是不提倡啦。 还是要有先有后比较。

0: 关系，这个东西自己考量。
1: 可以，就是因为其实人的生命轴是短的，所以呢，哎，跟生命跟做设计一样，就是你要做多了，你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项目，适合什么样的项目。但 overlap 对我也觉得是，对我个人不行。
2: 其实蛮辛苦的，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那种，不像现在这种所谓的个人的这种通讯的仪器的发达哈，就你现在要做这个东西，你要花很多时间去经营。我说经营不是说经营哪一个人，是你要去做了很多的壁垒，你要防止其他人知道各方面的。所以这个要花的非常多的时间，但我们那个年代拿做 BB 扣啊。
1: 哦，我也有过 BB 扣，
2: 对。
1: 对
2: 啊，那
1: 时候
2: 那做 BB 扣，
1: 就是你就是回不回是你主动权，
2: 对啊，
1: 他不会立刻让你就是抓到找到你这样。
2: 对啊，
1: 你他永远找不到你，除非你主动回。
2: 对，对，还是有一点时代的背景条件能去做的事情了、啊。对，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有一个方向，也是一个我觉得。这个世界可能也需要做一些改变吧，我知道。
1: 我现在啊，因为我现在比如说我个人做这个节目嘛，哈，其实就是去年我突然有个想法，如果我个人不要担心钱，不要担心钱，我就是做这件事情，我首先问自己。我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开心？我会不会乐意做？我认为宇宙会对我负责。
2: 嗯，
1: 这是我想要就是这两年实验的东西。那我们前面比如说前半生的日子好了，我们会在乎我们设计做得好不好，然后设计款收多少，然后下一个案子在哪里，就很聚焦在我们要怎么样表现自己，然后有没有得到一个让自己。富足的安全感。但是现在我会想要实验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做的事情是我自己心生悦纳的，然后不需要去考虑那些费用的问题、嗯、是不是我滚出来的效果其实一半是开心愉悦之外，那另外一半可能会有更多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宇宙会负责养我。
2: 我非常承认会的，因为我现在一路走来没有任何的计划，所有东西我还是蛮笃定，就是说人只要你不要做坏事，对，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回报的。这些回报就至少人都知道，有时候就遇到贵人，我一直觉得我就不时就遇到一些贵人。
1: 我觉得你很，我不要说很顺，我觉得这些顺不顺这都是第三方的那个评价，我觉得不科学，因为受苦只有自己知道。
2: 对，
1: 但是在一个第三视角的来看你所有的经历，你又什么历史建物改造啦，然后那个什么世博会又负责了某某馆、啊、我觉得那个以一个台湾一个就是一个台湾人在一个异，就是不能说异地，但是至少是他生长环境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能够得到这样的案件这样的发挥，我觉得很不容易。然后现在又做不仅仅是设计师的工作，而是又跨界到很多餐饮跟他兴趣相关的延伸，然后又把家庭顾得很好。你看还有那种棒球的每周的那种叫什么圆什么来着的，对，圆还是圆什么动员还是全员野球。对啊，我觉得就是很 iconic， 就是 iconic 的那种标杆呢，就是专业事业然后家庭。对，
2: 对，我比较惜福啦，我是非常惜福的人。对，越是惜福呢，可能还是其实你在做一些分享啊，你是希望把好的一方面去可以去影响到别人，对的，这是一直也在做的。但这种就无形中吧，对吧、
1: 嗯、
2: Nice to people。
1: 对啊对啊，我觉得很好、嗯、像我们时不时肯定会遇到工程款不付嘛、嗯、然后设计费不付，然后就是恶意假借一个理由然后不付，那你都怎么面对
2: 这个？

0: 就要看两种方面嘛，就是那种私企跟这种国企不同的对待方式嘛。那国企有它的方式，国企就是因为国企的存在并不是某某人，而是他们都是过渡的，这些所谓的领导都是过渡的。那他们
1: 会下班，
0: 他们会下班，他们换任，然后他们最不想看到就是说在他们的任期内有出现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然后又比较凑巧的是在国内的政府，它有一些平台，你可以直接投诉，在网上投诉的，这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事情。然后严谨，他投诉完之后，他就会去追溯，就是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有用的。那对于私企这个东西呢，我觉得都是看造化。
1: 造化、哦、
0: 对，
1: 所以告了可能也没有用的，看造化。
0: 对，基本上对于私企这种钱收不回来，我没有动到所谓的律师去追溯这个东西。
1: 没必要，不需要，就转回下一个案子好了。
0: 对，这个事情就等于说你对于你现在签合同啊、收款的方式啊，你要根据清楚了解。对，对，但这种各种的鬼事情都有啊。
1: 对啊，我觉得又可以另辟一个节目，各种的鬼事情叫标题，因为我自己有很多鬼事情
0: 啊。对对对，那我们下一次换一下，我换主持人，我问你。
1: 好哦，那我们期待下一次的节目。好喽，大家，我们今天就结束喽，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月满西楼。我们现在月满西楼进行到的是唐传奇名篇西评，那我们根据呢是杨昌宁杨教授所写的一本唐传奇名篇西评啊。那一般的说，你的

0: 唐代传奇是继魏晋笔记小说之后很精美的一段发展，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当我们在介绍唐传奇的时候会想，哎，唐传奇是真的事情还是假的事情？只要是传奇都不会是真的了。
1: 有真有假
0: 啊，有真有假啊、哦！我总在加“传奇”两个字，就是有点野史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是不是？
1: 那个小说家乱讲话的，他自己原本的事情，他一定要添油加醋啊！哎呀，那
0: 引起人家的兴趣嘛，像讲像说书一样，对不对？你看我一讲到，我们杨老师都忍不住给插嘴了，因为说到这个传奇故事跟野史小说哦。本来就是就自古以来他们就是有很多很多事情是似真似假哦，但真真假假之间呢，他会有很多事情呢觉得说，哎呀，以前的人比较相信天命了，所以政治天命呢会变成一种比写书的人呢他就会利用这个或者是利用野史来把它传奇化，就变得比较有趣一点，那听的人呢就会觉得、哦、好有意思好有意思。那所以以前的说书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听说书，现在已经没有，但是现在很多小说太多了，也很多小说呢大家可以用听的，那用现在有 AI 更方便了，那 AI 可以直接解释给你听，然后还可以弄成一篇那个电影一样的故事让你看。所以呢现在的 AI 进步到这样，到底是真是假，那么 是好是坏呢，真难以解释啊。但会把人都变得很漂亮很帅美化的不得了这是不是啊。好，那我们请杨老师到节目中。杨老师，我们今天还继续讲鸿福不裘冉客，对不对？
1: 对对，裘冉客。
0: 那有人说哈，这个《裘冉客传》是以隋末的那个乱世为背景嘛，是不是？那描写
1: 隋唐
0: 嘛，
1: 隋唐
0: 应该是
1: 包括谁？
0: 包括隋嘛，对不对？因为隋好像在
1: 一共只有三十几年，
0: 隋朝也没有多长嘛，
1: 很短，三十几年
0: 、两代，有人说两代而已。不止了，
1: 就是隋文帝、隋炀帝，炀帝死了之后，小孩子大概勉强支持了两三年
0: 就没了，
1: 就没了。
0: 对，所以算起来是比较文明的，就是两代嘛，文帝、炀帝嘛，是不是？那有人说这个出处呢，这个裘冉客呢是这个晚唐的杜光庭写的，那有人说他是一个道士嘛。
1: 对，
0: 你觉得他道士啊？
1: 道士
0: 哦，所以《裘冉客传》是收录在宋代的《太平广记》里面啊，是很有名的文言传奇短篇小说。那当然最主要是里面点出了几个人物，风尘三侠。以前我们在讲风尘三侠，哇，这个《侠客传》好让人家去心向往之哦。所以《风尘三侠》里面就是李靖啦、红拂女啦跟裘冉客嘛，是不是？这三个人因为风尘相遇而结为挚友，所以后来就称为风尘三侠。那我们今天呢最主要是讲《裘冉客传》。好，老师，我们今天《裘冉客传》讲到他哪一部分呢？
1: 讲到裘冉。
0: 大胡子。
1: 我们现在开始了。
0: 好。
1: 这个李世民啊，对，唐太宗啊，
0: 是，
1: 他是我们历史上皇帝的第一名，很有名，
0: 唐太宗，
1: 所以大家都误会了，以为哎呀，这个第一名的皇帝一定是大帅哥，事实上不是，他是裘冉。
0: 是吗？那我们小说里跟电影里面都是一个
1: 完全不一样
0: 书生
1: 哎，因为他勤政爱民，确实是不错，而且他能够用人，这个太重要了啊。那么这个第一名的皇帝啊，就变成一个东山胡子很难看嘛，对不对？但事实上啊，他是东山胡子没有错，
0: 是哦，
1: 是裘冉没有错，
0: 这样子。
1: 不过在我们这个书里面啊，有这个就是汪国元。

0: 一个这个前一个，就是说他这个球杆上面可以挂一个钩，这是胡说八道。
1: 说挂什么钩啊？
0: 钩啊，
1: 弓啊，
0: 射箭的弓。
1: 不可能吧？
0: 怎么可能嘛？那个是毛哎，
1: 胡子啊，对，
0: 那胡子很硬，
1: 是
0: 上面可以挂个钩，这是胡说八道。我举例啊，大家一定记得《木马屠城记》
1: 啊，哦，《木马屠城记》
0: 一定记得Ulysses 是吧？
1: 是，
0: Ulysses 《木马屠城记》之后，他在外面漂流，居然就回不了国了。很多的事情，牵扯着他啊，他也很想回国，但是始终都不行。如此是很多年，很多年
1: 流浪一样是吧？
0: 啊，
1: 流浪一样，流浪在外面。
0: 也不是这样说，因为有很多的事情，还有很多的人啊，跟他都有关联啊。他遭遇的很奇怪，对，所以他无法分身。
1: 是，
0: 比如说他。有那个女子，很美丽的女子在追她的这种情形蛮多啊，有人确实。到了后来呢，她的，因为她很久没有在国内了啊，
1: 是
0: 她的皇后很美丽，是个美女啊，具有这个野心者啊，想要来谋夺这个王位，同时又想娶这个美丽的这个皇后，是吧啊。哇，一共有二十几个，三十个人啊，都有这个野心啊。好，于是，这个王后没到了后来没有办法，就说变好了啊，他就把刘律师是用的弓，我们现在要讲这个道理啊。刘律师是用弓拿出来，他说这是我丈夫用的弓，
1: 是
0: 你们要来娶我做我的丈夫，对不起。你要先试试看，你能不能
1: 拉得开？
0: 那个弓是这样，它是一个半月形，像个半的月亮啊，不是圆的啊，它是金刚啊，钢的啊，
1: 钢
0: 的但是有弹性啊，然后用弦来挂住，所以它是半月形。等到要用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把
1: 拉开，
0: 拉成一个圆月形，
1: 满弓，
0: 弓开如满月，箭去是流星，那是要很大的力气，
1: 是，
0: 才能把这个软钢啊，把它拉直，知道？啊，拿回才行。好的，结果这些笨蛋来试啊，没有一个人拉得开。因为那个时候刘律师是用的弓啊，没有。好了，刘律师是自己回来了，已经是风尘难面，憔悴苦搞，
1: 是
0: 啊，那简直就是像个丐帮的了，不像是个英雄了啊。全国的人没有人认得他，只有他的狗，所以狗啊，真的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1: 是
0: 狗记得就是他的主人
1: 啊，
0: 而且跟着他摇尾巴啊啊，然后这么多人要来追求王后啊，尤利西斯也来参加啊啊，那大家还是像爷爷这个丐帮的啊，这个是不是落魄的啊，他也想吃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啊，他想娶美丽的王后啊啊，骗这里啊，大家笑啊，但是王后没这个什么规矩，你要来报名就来报名，这真的是难得就行啊。好了，然后这些笨蛋上去啊，开弓，没有一个人能够拉开
1: 了、
0: 那个是硬弓啊啊，刘仁学用的，最后。轮到尤利西斯自己上去的，哎呀，这一段真是精彩呀、他好感慨啊，
1: 他自己的弓啊，他不是他自己的弓吗？
0: 对，但是他在外面漂流的太久了，非常想念故国，想念他的美丽的妻子啊。
1: 是
0: 啊，现在看着自己用的武器，哎呀，感慨万千。对自己的弓，那还有什么问题？突击开弓。

0: 公开罗马乐哈，就拉进了设这些野心者啊，这些家伙哪里是流离现实的那个对手啊？那这个纷纷的狼狈逃窜，有时候一见42个刘备他躲在一起，正好啊，哎，这时候美丽的王后发现哦，
1: 原来是你，
0: 原来是我的老公回来了啊，高兴的流下了眼泪，
1: 是，
0: 所以这个功啊哈是很不容易的，连拉着拉开都拉不起来，现在说是这个功可以挂在胡子上面的胡说八道，绝对不可能，绝不可能。所以这个小说家嘛，
1: 小说，
0: 小说他反正乱来嘛，对不对啊？反正夸张嘛，
1: 都会夸张嘛，就夸张一点，就是说，引起人家的兴趣，然后人家会觉得好玩啊，真的吗？对不对？他就会想听下一步。
0: 我们晓得唐太宗就非常有名的。这是皇帝里面的，就是在皇帝里面的，
1: 他算起来是明君呐、
0: 他最棒，
1: 是不是？
0: 他自己能干，又能够用人，这是非常非常好。
1: 我比较佩服的是他的胸襟，
0: 他的胸襟，对，
1: 他胸襟很宽阔，
0: 对，
1: 宽阔，他能够容得下，
0: 对，有的
1: 容得下，是不是？那个谏言的，
0: 举个例吧，有一次啊，人进攻一个鸟和那个小老鹰了啊，哎，这好可爱啊！他就在玩这个小老鹰，哎，就被卫青看到了啊！卫青啊，皇帝在玩鸟啊，这还得了啊！卫青就过来了，哎，李世民就发现，又晓得卫青一定要不喜欢他如此啊，赶快把这个鸟
1: 收起来，
0: 收起来啊！卫青就过来啰啰嗦的，哎呀，做皇帝不容易啊，要自己要小心啊，要谨慎啊，很多事情不能乱来啊，尤其不能玩鸟啊，如果是普通的皇帝，你是臣子，我是皇帝，
1: 对，我是君，
0: 你管得了我吗？我不能玩鸟，还玩人呢，是吧？但是太宗啊，非常有度量。他能够接受是，好不容易把卫青敷衍过去了，你看鸟
1: 闷死掉了，
0: 对，非常贤良，真是很好啊。那么我们都误会了，我们以为他一定是个大帅哥啊，结果他是个酋长客，他是一个豆腮胡子啊，但是你说酋长这个胡子上面可以挂个钩，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刚刚举的，
1: 他是形容了过度的形容。
0: 对呀、这个便宜的这个南部行书里面的胡说八道的，这胡说八道不对的啊。那我们可以看这个151页开始啊，可以看看这个唐太宗的这个功劳啊。真的是不错的，比如说啊，在这个151页啊，高祖扯太原，太宗18岁，高阳贼，魏庄文，来攻，然后唐太宗啊，以轻骑突围而进，设置所向披靡，把高祖于万州之后，他的父亲被围了。在战争被围了，他去救他的父亲啊，他成功啊，然后啊，这么英勇啊，所以啊，看这一段啊，这是谁带的？孙华生来了啊，然后这个太子建成，就是李世民的哥哥，老孙承嗣
1: 坠马
0: 打败了。高祖和建成都继续是往后退，哈！你看唐太宗啊，率领2个部下，哈，就冲下来，冲断齐军，勇逼奋起，哇！他会突骑哟，我们说突骑常常会成功，

他很勇敢，是吧？所以对对啊，如果他那个相貌是非常的文弱，那恐怕不配。他是酋长啊，看起来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率领两个部下哈，就冲下来，冲撞起去，勇逼奔袭，哇，他会突袭哟、哦！我们说突袭常常会成功，他很在，很勇敢，是吧？所以对对啊，如果他那个相貌是非常的文弱，那恐怕不配。他是酋长啊，看着好英武的样子、啊。
2: 可是赵云不是也是这样吗？赵云不是也是看起来那个，可是很英挺啊。赵云，我们讲到赵云去了。
1: 嗯，赵云没有酋长啊。
2: 我知道没有啊，所以我说也不一定是要酋长才那么勇猛啊。
1: 对啊，像赵云就蛮帅的，
2: 对啊，
1: 但是很勇敢。
2: 对啊，
1: 马超也是，尤其马超好
2: 漂亮，是啊，帅哥一个啊，
1: 就是锦马超。
2: 嗯，
1: 所以刘备一看到马超，好喜欢他，比如说请诸葛亮想办法让他投降过来，让马超跟锦马超。漂亮极了，
2: 是，
1: 对不对啊？好，然后出奇常常会成功，像关公，啊，关公吃颜良，是吧？他就冲过来，颜良还没搞清楚，
2: 嗯，
1: 这你是谁？哈，还没搞清楚，一下子一刀就完了，啊，然后这颜良和文丑，这就是河北非常有名的战将，啊。嗯，文丑报仇，啊，结果跟这个关公打啊，文丑也晓得我跟颜良是齐名的，我的名字排在颜良之后，
2: 嗯，
1: 颜良都被他杀了，我一定不行，所以胆怯的这个心理才
2: 害怕，
1: 心理害怕啊，那就是了，算了，我不打了，我走了，这一走就完蛋了，因为。关公这个马太好了，他是赤兔马
2: 、
1: 很快，
2: 嗯
1: 啊，然后赶上来落后一分，完蛋，所以啊，这个太宗在这里了啊，太显得太宗了，真是英勇啊，真是了不起啊，然后在152页啊，你看，太宗了其数十人是吧？然后那在20余人追赶，然后啊，太宗在兵行其实啊，然后啊，这个大家在战争危险的时候，唐太宗很稳，不会，他留在后面断后啊，然后啊，能够成功，那。这个别写这个唐太宗啊，真的勇武万分，这个跟我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2: 他也是猛将一个了。
1: 对，我们就是说这个是皇帝中间的第一名呢，我们都误会了，以为这个很长得很帅气的啊，哪晓得是这么一个粗汉子，男人酋长的啊。东摘胡子，非常勇猛的，没有想到，
2: 是有小说里面说他是猛将也是很厉害的，
1: 有啊，
2: 可是就是很少说他是酋长，
1: 对，很少是、啊，
2: 对，
1: 但是他是酋长没有错，他确实是酋长，但是这个酋长啊，绝对没有说是酋长上面可以挂个功勋是不胡说八道，绝对不会这个事情，
2: 那多小的功啊。小功才能挂吧，
1: 小功也不可能啊，而且除非小孩子玩的啊，是啊，
2: 玩

0: 具展，
1: 玩具工，那拿来干嘛呢？是吧？啊，那这个没有这个道理嘛。而且那个时候啊，跟我们这个时候也不一样，是吧？啊，所以这个完全是小说家之言啊，
0: 是
1: 乱七八糟。好，然后我们现在到152页要谈这个艺术了啊，这篇的艺术，哎，这篇艺术，历史是不错，啊，你看啊，我们一点一点谈啊，毕格他写了个红佛，非常不错，啊，就是帮这个李靖去见杨处的时候，
0: 是，
1: 啊，嘿，这个很漂亮的这个红佛啊，就在去围着他，啊，然后就来找，就来亲自来找这个李靖了，啊，然后破衣去梦，18、19岁的很美女，啊，初一画面而本，啊，然后啊，他很清楚啊，他说我伺候这个杨时空，就是杨素啊，
0: 杨素，
1: 对，杨就是杨素，对，很久了，我看天下人也很多，没有像你这样子的啊。吃肉会主持念头小木，我现在要弃暗投明啊，我不能老是跟这个杨处，那我愿意来啊，难道你自己不想来，啊，然后李靖因为那个是杨处权力最大，谁在的时候
0: 大司空嘛，
1: 到时候然后那个红佛跟人讲啊，失去于戏，彭才已是快完蛋的人了，不能够怕他，而且他的部下很多人都死掉了啊，我现在我走啊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你看啊，由于他的美丽和机智，李靖观其肌肤一状，廉耻气性，必是天人啊，很高兴，然后好，他们也不错啊，赶快就雄仆啊，天马，然后出去把故意打扮的非常的雄壮啊，带着这个美女的，啊，冲出来，要把气势造好啊，这是逼战啊，然后那个他这里出头。酋长客就来了，酋长客一来啊，就在注意着看这个美女梳头，而李靖在干嘛呢？李靖在刷马，李靖当然不高兴啊，这是我的女人，你这样子，色眯眯的看着她，很不礼貌啊，那个红佛真是聪明啊。红佛晓得李靖这要生气了，是吧？赶快过来，老头叫他不要冲动，对吧？然后赶快，这个女子真是聪明到极点，就来请教酋长客，请问贵姓啊？他姓张啊，我也姓张，你是大哥，我是小妹，好，这个真有道理啊。对不起啊，我们是一家人啊，你是大哥，我是小妹啊，大哥不可以治小妹的啊，是吧？然后叫李靖来办，这样子结识酋长客，这个红婆真是
0: 聪明
1: 啊，不安排的非常之好，真的是好，然后我们再来翻过来看啊。说这个酋长客，他是红的这个胡子，对，而且是那个
0: 卷卷的，
1: 卷起来的啊，对，所以啊，吃的非常好，然后就说他是排行啊，那么一个是哥哥是吧，还有一个是妹妹啊。今日却不一位啊，你红佛的这个才智非常的好，而且啊，这个酋长客啊，是一个皮皮带里面装着人头

0: 心肝啊，而且来吃的，他的是他的仇人啊，这他这里啊，有点错误，有点问题，在这154页啊，说是说那个唐太宗来了啊，是不生不女劈裘而来，这个不对的，劈裘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家穿那个灰鼠皮，作为貂皮，啊，貂裘就是貂裘，啊，这个陆游的诗，当年万里立封侯，匹马戍梁中，啊，关河梦到何处？陈岸旧貂裘，貂裘的貂皮，貂的就是灰鼠皮，啊，貂灰鼠皮的袍子，看到。
1: 我想他是形容的吧，人家说这个唐太宗的是呢琢磨不多，但是从动作跟旁人观感当中透露着不衫不履，不穿衣服 不穿鞋子啊，
0: 不能
1: 不衫不履踢球而来，
0: 是
1: 神气洋洋，
0: 因为他说穿了那个灰鼠皮的球，但呢穿了这个球里面就不必须多穿很多衣服了，这个是不衫，可能不履，光着脚板会有这种事吗？哪有这种事呢？所以这个破完全错误了，啊，这完全错误，就是你，
1: 神气洋洋，冒雨长翼，裘冉客莫居莫坐，
0: 完全错了。
1: 见之心死，他看到说，哎呀，他长相很特别。
0: 然后我们看这个155页啊，在这个155页啊，拼命有所谓心而伤，所以这个裘冉客传啊，里面有一点啊，他老是强调这个天命，啊。该当是聘女子来做皇帝的了啊，对啊，那这是天命的，大家服从就好了，胡说八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政治，自己要很英明，要很公正，还要最重要的要能够用人，对啊，太宗就具备这个条件，自己非常的公正啊，非常的贤明，同时他非常能够用人啊。但一些精英分子飘不下网络，所以他成功。哪有什么天命不天命的？我们讲究的是人的素质，啊，人的公正不公正，能干不能干，能不能用人，具备这些条件的领袖人条件，绝对不是说啊，该当他能信你做皇帝，这个天命啊，这非常腐败的一种观念。对吧？啊，非常旧的一种观念。
1: 所以以前才会说算命的那么样受欢迎，他觉得人家甚至于说出生时候，对不对？满天红霞就觉得这个人出生不得了了，以后是大人物了，是不是？
0: 胡说八道。对，这个如果说啊，我们举个例子，他算命说他一定要做大总统，那好吧，那就坐在那里等吧。这是大总统吗？恐怕是个大饭桶吧，对不对啊？不可能的事情，完全是人为嘛，人的条件是吧？绝对不是天意不天意。所以这个裘冉客传这个杂七杂八啊，最让我们诟病的就是这个天命啊，太强调天命了。不错，他们后来谁在那么乱？隋炀帝我们介绍过了，那实在不像话，是吧？但是隋炀帝有功劳，那个运河开得不错，
1: 运河好，
0: 通南北啊，好，我们说。那么，该当是他们理想没有错，而且李世民条件没有话讲啊。但是你就说，哎呀，这是老天爷注定好了的，这个是很腐败，非常非常旧的一种观念啊，不能再来了，不可以再来。那你看啊，所以这个心而伤啊，是我们不赞成，非常不赞成。好，然后这个155页的啊，这个倒数第二行这里啊，他那个酋长开始

0: 这地方，房去小宅耶。他那个门面很小，进去才抓，哎，很会隐藏，很了不起，是吧？然后啊，这个进去之后，好大的门面，就是丫头只有40个，奴仆有20个，然后进来，你看怎么样？再加156页啊，这个摆设啊，穷极生意啊，不是人间中，是吧？然后又请薛尚克请他的太太出来，太太也是个大美女，然后而且很妙的是这个薛尚克他自己讲，他有这么多财产，他是想要做一番事业的，
1: 现在很有野心就对了了，
0: 现在发现了李世民，他才真正是
1: 人物，
0: 人物啊！我佩服。好了，那我不在这里好了啊，我到别的地方去发展。他居然把这些财产什么玩意全部送给李靖，那李靖红婆去帮忙唐太宗，可能吗？那么后来也讲了，他做了，他在海外成功了，率领一个舰队攻击了伏尼国啊，自立为王。他不在这里做事，到别的地方做事，一样的要资本，对不对？哪有自己要做一番事业的，把那个资本统统拱手让给别人？哪有这种事呢？很不同。是啊，
1: 所以你在想是他写这个书当时的心态是怎样要写这样子？
0: 我们想有几个可能，现在你无法考证。小说下之言，难免夸张，是吧？难免失真，然后时间这么久了，也没有人去更正，是吧？没有人去考虑，这个合理不合理？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当历史来看，对吧？因为你看最大的一个问题，这裘冉克和唐太宗的问题，唐太宗本人就是裘冉，是吧？那么有了唐太宗，为什么还搞出个裘冉克来呢？裘冉克是个多余的，裘冉克是个陪衬的，裘冉克跟唐太宗事实上是小说家的二一的人，这是根本也是没有子虚乌有的东西，
1: 所以一直有这个说法，说唐太宗是个裘冉。
0: 唐太宗本来就裘冉，这个历史上他也证明了他是裘冉没有错，而且他战争很勇武，我们刚刚就举过例子，
1: 是
0: 吧？他是不错的，但裘冉并不觉得不好，是吧？但是在这里来说呢，他因为那特别强调唐太宗，是吧？所以还用于另外一个人来陪衬他，那就是裘冉克。
1: 所以他在前面这里说，你看看，这个，因为他神气洋洋，貌与长意，裘冉莫居莫坐，见之心死啊。然后厄尔文皇到来，精彩惊人，长椅而坐，神气清朗，满座风声，顾盼伟如也，倒是一件惨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输矣，于此失却局哉，就无路矣。”就是
0: 太迷信了，
1: 无药可医就对了，是不是？
0: 太相信这个人气度不凡，拼命就是他的了啊，他就能成了。
1: 我想气度不凡是一定的，他一定是气度不凡，与众不同，一出来就是大家眼睛一亮，这个大人物是不是？长相啦，气度啦，都不一样，一出来就亮眼，一定是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才会让人说很服气，哇，不得了，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个人物，光是站在那里就够看了，是不是？
0: 现在好在时代毕竟是进步了，我们再也不会说，你看，这个人将来一定要做皇帝，一定要做大丈夫，或者是大。

0: 阿凡同志啊，没有这一套的了、嗯、那个时候毕竟是1400年以前的事情，哎啊，那真是福救对吧，太神话了。
1: 所以他当时这个

0: 很显然呢，这个小说里面带有很明显的有政治意图了，
1: 政治意图，对，
0: 也有君权神授。
1: 对对对，
0: 君权神授
1: 君
0: 就是
1: 权
0: 说，
1: 神授，对，
0: 是不是有君权神授？我是皇帝，是天命所归，所以君权神授有这个思想在哦。那有点这个画李唐王朝统治天下的这种必然性。再来，他有个英雄气度了。感过透过裘冉克的舍得跟成全啊，表示裘冉克也是一个英雄，
1: 对，
0: 不流于俗啊，很
1: 裘
0: 士大
1: 冉
0: 夫。
1: 克本身呢，哈，在这里小说里面的裘冉克，他是一个陪衬人物，他不是主角人物，主角是唐太宗，是李世民啊，用他来陪衬这个天命所归的
0: 对
1: 李世民。
0: 所以表示裘冉克他很舍得哦，
1: 衬托
0: 他有成全嘛，对不对？表示他也是英雄人物啦，不
1: 是
0: 流凡俗啦，而且士大体，很潇洒，跟人家不一样。他是用这个来表现说裘冉克的与众不同的地方了，是不是这样？
1: 对，是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再继续啊。
0: 说到这个《唐传奇》裘冉克传呢，里面呢也有李靖的部分呢，因为题材篇幅所限，形象比较粗疏一点，但是却也增加了跟红拂女齐结良缘这个情节。所以张丰毅另外写的《红拂记》将两者合二为一啊。张丰毅青年时期已有建功边庭的志向，那个剧中第二出呢叫杖策渡江，当时的李靖是一个志存高远、见风云未遂的人杰，所以呢，当时觉得李靖是怀才不遇的。但是因为讴歌李诫，李靖呢建功立业、扬威抑郁、取得佳偶的故事来寄托自己的梦想。那么，这是我们红佛这个跟这个裘冉克的事情，我们呢下次在节目再继续谈谈《裘冉克传》。谢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今天我们要分享一首也是刘璇先生所作曲的，叫《春夜洛城闻笛》。《春夜洛城闻笛》呢，是谁写的呢？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就是李白写的。那李白呢，号称诗仙啊，是我一直非常欣赏的一位唐朝的诗人。李白的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哈，就是年少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和晚年的时候。

年少在四川嘛，他就是非常得志啊，狂傲的进京哈。到中年呢，他就流放。那晚年漂泊呢，就是颠沛流离的一个过程。他的一生追求政治的抱负，却屡屡的受挫折。好，那而我们这首歌呢，叫《春夜洛城闻笛》呢，刚好是他在朝廷失意。他朝廷失意的时候，人家就是说，哎，这皇帝说我给你钱嘛，你既然要这个辞退这个朝政的事情，因为他在朝政里面他并没有进入核心，那是放就朝廷的官宦呢有两个区块，一个是进入到那个决策性的核心的一个团队，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道士啊或者诗人啊艺术家啊什么的，那李白是在这边的，所以他就要辞官，就呢皇帝就准他了，要给他一些钱。对，所以呢他在朝廷失意以后，那后面呢刚好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前，所以他就在到洛阳去，那洛阳去一定有很多的感触啊，但是人好都没有，就是哎，在你失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很愉快的事情哈。那在这个在中国的这个这个历史上呢，就是他跟杜甫就是在洛阳相遇。洛阳相遇，而且哎相遇杜甫比他小11岁哦，那也他在这个地方呢也体验到繁华落尽笑匆忙，政治边缘化的时候呢，其实你人家说你在这个你在位置上的时候是人物，当你下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就不是人物的。所以呢那李白一生颠沛流离的过程呢有四个不同的主题，就是他几岁到几岁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哈。那我们今天呢春夜洛城闻笛刚好就是在李白在洛阳的时候，他官宦失意，而且在安史之变之前他写的这首非常有名的春夜洛城闻笛，不仅是这个那个刘雪安先生为他编曲哈，姜文也先生也为这首诗编曲。所以呢我们先来讲讲哈这个作者，因为这个作者太有名了，我想读过中文的人没有一个人不认识李白，他才华横溢哈。但是我当在看用门在读他的诗的时候，哇，他的长恨歌，他的琵琶行是白居易写，他的长恨歌，哇，写得多好啊，对不对？那就发现，哇，他一生颠沛流离啊，他都没有带着妻小，哎，就是把家人丢在家里面，他一个人就是这个跋山涉水啊，在各种的境遇中都是他一个人。那杜甫不一样哦，杜甫都惜家带眷哈。所以当我在仔细的看了一下这个李白跟杜甫的生平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就好喜欢杜甫，我觉得说哇，真是一个暖男哈，到哪里去都带着太太孩子。那我们暂且不提这个，我们来还是讲讲我们今天的作词者，就是我们的主角李白哈。李白的一生呢，他在公元前700年，不是公元前，就是西元701年和762年的一生，哇，他只有活61岁耶，所以一生可分为四个主要的阶段哈，呈现一条就是由盛而衰，极其坎坷的轨迹。那这个轨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呢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就是他少年的时候呢哈，就是25岁以前哈，他是出生于那个四川哈，就是在四川他有学剑哦，你不要看他是诗人，他还会学剑，他还隐居，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哈。那25岁以后呢，他就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好，他就是开始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漫游，结交。

邀名流，累积名声。那后来呢，他那个在长安的时候呢，做官嘛哈，就是得的在42岁到44岁才2年哦，他就是就是辞官嘛，就是赐金还山，给他多钱啊，然后让他就离开。可这时候他是到了洛阳嘛，那后来呢，他就是对，他就在742年，哇，742年的话，就是离他去世还有20年，有一位道士，因为我们在前面有说，他25岁以前呢，他是学习那个就是学道，就是有深受这个道教的影响哈，所以呢，有一个道士叫吴云，就推荐他，好，唐玄宗就招李白，并且供奉翰林，这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但是呢，他性格傲慢，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老师就说，哇，他让高力士帮他脱靴哈，所以呢，在朝廷这样的文化里面呢，就是他就是他的作为呢不容于朝廷的这种文化哈，所以唐玄宗在让他虽然给他官位，但是视他为文学的侍从，并没有委以重任，所以呢，所以就有赐金还山之说。待了2年左右，被唐玄宗就是我给你钱，他就黯然离开了那个长安。在10年之间，就是44岁到55岁的时候呢，就是我刚刚说他写这首《春夜洛城闻笛》在洛阳。好，那时候是安史之乱之前。后来在那个天宝，就755年，西元755年的时候呢，他就躲避战火，举家南下，避于庐山，晚年就流放。好，在56岁到61岁5年之间呢，他是悲剧中场。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因为他热衷于政治，他虽然是一个文人，但是他热衷于政治，他应邀了一个叫做永王李璘进入他的幕府，而永王李璘呢被唐孝宗视为叛徒。你看以前都是一人就是就得罪了朝廷是满门抄斩的，那李白因此呢就受到了牵连，被捕入狱。他流放到一个夜郎，那时候是荒蛮之地，虽然是贵州现在很漂亮哦，有黄果树、大瀑布什么的，但是那时候呢就算是偏乡哈，是早算是蛮荒之地哈，所以呢，他在这个遇到就是贵州一带。后来他在759年的时候呢，哇，他在流放的途中哈，走到巫山，就是长江三峡那边嘛哈，就碰到了，哇，有个消息就是大赦，所以他就说哇，他就赶快投奔他族里面的叔叔，好，然后呢，最终在762年呢病逝。当他碰到大赦的时候呢，就有一首，他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朝发百里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要赶快回来啊，但是呢，他就是回来之后真的没有多久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好，所以他在759年大赦，762年呢就病逝。所以他在写这个《春夜洛城闻笛》的时候，他的心境哈，真的是有，因为一个很截然不同的处境嘛哈，本来是在官宦，然后就是

被就辞官远去，虽然是赐金还山，但是他已经没有了那个权势，所以呢他其实是极度的失落与迷惘的状迷惘的一个状态心态之下来到了洛阳。他在洛阳的处境呢可以分三个方面我们来聊聊哈。他呢面向洛阳的时候呢他觉得那个不是在长安嘛哈，然后他觉得很失意，因为离开了政治中心，也意思虽然头顶着说是前翰林供奉的名号，但是是架空的嘛，表面上受到人家的追捧，事实上他在政治圈根本就是边缘化，内心充满了壮志难酬的那个愤就郁闷，因为他也愤怒不出来嘛，他所以他但是呢还好他在洛阳的时候认识了小他11岁的杜甫，因为两个人呢是同样困顿，所以在这个洛阳的时候一见如故哈，后来就同游开封商丘，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世纪相遇。那就说我们来谈谈他心灵的寄托，还有他写下在洛阳写下这个千古名作《春夜洛城闻笛》。好，他的这一种他的心就是在心灵方面好，他就是因为他是学道的嘛，就寻仙问道避世，面对他对政治的这个那个企图心已经幻灭了哈，所以在洛阳呢频繁的与道士往来哈，然后他在洛阳北方的王屋山寻访道士，试图透过宗教道教的意淫啊，还有神仙的思想啊，排除心中的郁卒还有痛苦。所以呢当时他在洛阳写下的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首艺术歌曲哈，刘玄先生谱曲，哇，他真是谱得非常好，我们待会儿再讲他谱曲的部分，就是那我就把这首七言绝句哈念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不过我想你们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首诗了。好，七言绝句：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所以哈，他就反映他在洛阳繁华的夜色中，心中充满了漂泊无依的孤寂感，还有对家乡深切的思念。我们就看看他讲些什么呢？他就说哈，是什么人啊？你这么吹奏这个玉笛，好精美的玉笛哈，然后呢，飞扬在这个在暗夜里面哈，然后此时此刻在此中，为什么呢？好，他说，因为他有那种他在吹奏这个笛声的时候呢，飞散到这个洛阳的城中的每一个角落哈，他说散入东风满洛城，就这个音乐哈，借着风会吹动嘛，然后在洛阳城的每个角落都有。此夜曲中闻折柳哈，所以此夜就是此时此刻，曲中就是在这个曲子的中间，笛子吹出这个曲子的中间。闻到了一种气息，就是汉朝的时候折柳就是离别的意思，好，就闻到那个离情的那种牵绊啊，不舍呀，哈，他说何人不起故园情，就是说有什么人不会涌起思念家乡的情怀呢，所以他这里面充满了思乡的情怀哈。那我们今天讲到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说他写的这首诗，
那我们待会

会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再来谈我们这首歌的这个作曲者刘璇先生。哇，等会我们在谈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当他的曲子写的是多么的跟这个句子简直是贴着走的。好，休息一下，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春夜落成闻笛。我觉得每一句话哈，每一句哈，谁家玉笛暗飞声，真的是看得见的那个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散入东风满洛城。那这边呢，我要说，平时我们在朗诵这首诗的时候，就是谁家玉笛暗飞声。那刘璇先生他作曲，他是谁家玉笛暗飞声，刚好跟那个朗诵的谁家玉笛暗飞声，你不会觉得他的曲子跟我们朗诵的这个诗简直是贴近的哈？散入东风满洛城，散入东风满洛城，就是他真的很会作曲，就是他的曲子跟这个诗我们吟诵出来的那个高度，比如说散入，如果我们把它声音放很高的话，就是就变成了散入，所以是完全不对的。所以他真的曲子写得非常非常的好哇！所以那个他说此夜曲中闻折柳，闻折柳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源自于东汉，意思就是离别，讲到离别，他说什么人不会起，就是永起故园情，所以他这边是此夜。那此夜如果我们把夜弄很四声的话，夜此夜，就他就是刚好就是两个音是一样，此夜曲中闻折柳，闻折柳，就是哎呀，真的是，他真的是把这个曲子跟这个字哈，就贴得那么近，所以难怪变得真的，所有艺术歌曲演唱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何人好不起故园情？他开始是用crescendo 先 piano 开始，就是谁家玉笛暗飞声，是非常非常小声，谁家玉笛暗飞声呢，然后散入东，因为被东风当媒介嘛，散入了满洛

城，所以它就是渐强渐强，好，满洛城就是 Mezzo Forte。 然后此夜曲中闻折柳，它这边就是 没有特别的，就是保持在普通的那个没有特别的强弱。何人不起故园情的时候，不仅是伴奏，还有这个那个歌曲哈，歌词全部都用 Mezzo Forte， 然后就变渐强。然后呢，当第二个此夜曲中的时候，跟第一个此夜就不一样了。第一个此夜比较弱，那第二个此夜就是比较强，是中强啊。此夜曲中闻折柳，然后在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伴奏的地方呢，是用 piano， 然后那 mezzo piano， piano c 就是三个 p 就是弱，渐弱，非常的弱。所以他说在伴奏是这样，可是呢，在这个曲子的方面呢，他说何人不起故园情？那故的时候呢，就用非常的强，就是 forte， 所以呢，就让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听得出的情怀。你看他用的强弱哈，就衬托出这首歌他的整个的心情。不知道我这样子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聊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可以体会到哈，他这首歌作曲做的是这么的好哈。因为刘璇先生嘛，我们最近都在介绍他的作曲哈，他的作曲真是没话可说。我们后面会介绍他其他的，像《飘零的落花》，还有《何日君再来》呀，等等的。哇，他都是真的写的那个曲子，为什么这么爱传唱？实在是那个 melody 实在很符合那个歌词的那个。我们就念那个歌词的时候，就跟那个曲子很贴近。那我们还是来谈谈我们的李白哈。李白本来就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我们称之为诗仙，还是李白诗圣是杜甫嘛。那有人也叫他李太白，因为他笃信道教，所以他有一个号叫做青莲居士。他生于唐朝武后的元年，死于唐肃宗宝应元年，只有62岁。这以前的话可能就觉得62岁差不多嘛，可是在我们现在来说，哇，62岁就是青年早逝，真的是太早离开了。你看他这么博学，才气横溢哈。我觉得他的好朋友哈，就是在洛阳啊，春夜洛城文帝，他在洛阳，我想他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杜甫。杜甫称之为诗圣哈。那杜甫称他，我觉得杜甫实在写得很棒。他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哇，就是他下笔的时候啊，那个气势啊，惊动风雨哈。好，他的诗写成了，就是他的诗写成的时候会惊天地泣鬼神哈。所以哇，人家称他为诗仙哈。他真的有一个叫做李太白集，他24、25岁很年轻哦，就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在我们大中华的土地上不知道留了多少的足迹，也留下了多少的经典的诗词。在他潇洒挥霍的才气里，也成为我们中华文化这个宝藏里面哈。你看唐诗宋词嘛，唐朝没有讲过，没有人没有讲过李白的，成为一个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好，所以他这首春夜洛城文帝的，他真的是感怀之作。我们等会会请三位演唱家来演唱这首歌，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哇，你看不同人的诠释哈，会将这个歌唱到一个不同的意境里面哈。那我们来，未来我们等会可以更进入这个

歌曲的里面，就是听得出的情怀哈。那我们先来做一个铺陈，就是当他的第一句的时候呢，将我们带到一个高远空灵的意境。尤其这个暗字，你看它是低下来的，谁家玉笛暗飞声，好，用的非常的巧妙，把那个就是暗中的隐约的，好，还是就是悠悠之情哈，表达的淋漓尽致。它这个暗字那个音放的位置哈，跟那个诗哈的情景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晚上听到的呢，暗飞声就写出了那个玉笛吹出那个音乐的飘渺旷远，在暗中随着风，好，东风嘛，然后散布在洛阳城的每一个角落，好，在万籁寂静的春夜里，好，传来了这个笛声，丝丝缕缕被这个东风吹散，飘进了整个的洛阳城里。然后呢，我刚刚讲过折柳嘛，折杨柳，汉乐府的古曲有一个叫做折杨柳，内容是书写我们离别依依之情，所以呢他就说闻折柳，哎呀，这个我们在此时此刻在这个曲子中哈，笛子吹的曲子中，我们闻到了一个好，就是汉朝的讲到说折杨柳就是离情，闻到那个离别的依依不舍的离情哈，哇，他真的是就是凄清婉月的伤别曲。那唐朝的风俗呢，也就是我们送客出京必到十里亭，在路边呢就折了一个杨柳枝相送，就算是至亲之交，也就送君送到十里亭为止，因为天下无不散的宴席，送上千里也终须一别，所以杨柳依正是表达恋恋不舍的心情。在这一个好，这个洛阳的春夜里，听到如泣如诉离别的笛声，此情此景就会让人勾起了，他说何人不起，就勾起了我们的思乡的情怀。所以呢，李白从年轻的时候离开四川以后，就四海为家，再也没有回过故乡。那我们说，哇，那李白的家人呢？因为李白他以前是他的家族可能是有就是出生有一些的瑕疵污点，所以呢他一直没有办法经由正常的升官的考试的管道，能够他从小就有对为政的抱负嘛，所以后来他就娶了一个宰相的女儿，后来生了一儿一女，宰相这个女儿她的妻子过世了，后来她又娶了一个也是前宰相的女儿。那有人就说她希望借着这个裙带的关系能够踏入这个政坛，但是好像事实也没有哈。所以呢她真的是掺杂着很多历尽沧桑的苦涩。那唐朝的国力很强大嘛，声威远播，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啊，使得社会到达空前的富裕，所以造就了所谓的长安之春的繁荣景象。李白的少年行呢，就是描写当时的长安城，武陵年少青史东，银鞍白马度春风哈，然后什么而落花他也踏尽，游何处笑如胡姬酒肆中，就是讲到那个京城那些风流倜傥的贵族少年们骑着白马等等等等，但是呢他有没有带着他的家人一起呢，好像看到他的一生都是他个人在闯荡，这个闯荡不是江湖了，就是闯，就是一直在都是个人没有带着家。可是杜甫就不一样，他都是带着他的家人哈，所以这一点是

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在春夜洛城闻笛就讲到他写了这首千古的名诗，但是在这里呢也在这个中国的文学史上也有杜甫跟李白的相遇的这种美事哈。可他们两个对外都是很有才华的，可是对于在家里面就有截然不同的一个处事方式。那我们待会呢休息一下，我们就听三首哈不同人来唱这个春夜洛城闻笛。我就记得啊，我们说那个歌词，写歌词的让作曲的人成为他这个歌词的再创作，那伴奏的人呢又把这首歌词歌曲的结合再成为呈现另外一种意境，但是演唱的人才重要，因为演唱者他的诠释让这个歌曲再赋予一个新的生命。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就来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第一首听的是一位音乐的爱好者，但是他诠释的方法真的比较粗糙哈。他比如说我们谁家雨滴，他会说谁家，就是那个家很大声，就是好像每一个字好像在念歌。好，比如说此夜曲中，他唱的像比较像军歌一样，就此夜曲中，就是你看此夜曲中闻折柳，对，就是唱的，就是我觉得他诠释的方式，我想你们刚刚听完了，他真的也是很棒又很爱好音乐嘛，但是他在诠释的方式呢就稍微显出粗糙一点。那另外一个演唱者呢叫黄璐，这是一位中国女高音的一个歌唱家，她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并且获得了音乐表演专业的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声乐教育家马迪华教授，拥有中国音乐院声乐表演博士与美国罗格斯大学歌剧表演博士的学位。当你听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对词意的诠释，尤其他每个字的吐字哈，就是那个你看诗嘛都是字字珠玑哈，可是他对于每个字的那个吐字啊，哇，真的是非常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们听的话你们就会感受到说，哦，他的吐字非常的圆润，应该怎么形容，就是跟前面

的另外一个音乐的爱好者，他的演唱的方式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黄璐这位音乐博士呢，他曾经担任中国民族声乐艺术研究所的副秘书长啊，以及中国竹笛乐团演唱的首席女高音。他艺术的成就还有推广中国艺术歌曲的循环演唱哈，他真是不遗余力，就是长期致力于中国艺术歌曲的推广，还因为有研究，所以他也曾经举办过多场中国艺术歌曲的音乐巡回演出，以及在剧院啊校园进行学术的讲座。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听这个黄璐演唱这首《春夜洛城闻笛》的时候，我们感受她优美的女高音和深厚情感的表达。那我这边呢还要讲到第三呢，哇，我这个推出的哈可是很了不起的哈，它是台湾艺术我看一下哈是台湾合唱团演唱的春夜洛城闻笛。那这边呢它有分成很多的铺陈，这个铺陈怎么讲，它有就是很开始是女生独唱，后来呢就是男生，再后来呢就是男女合唱，最后呢就升 key， 升 key 之后呢，然后又是女生的女生的独唱，不是女生的合唱，然后男生的合唱，他有升 key 嘛哈，所以呢然后最后是四部轮唱，然后因为他有升 key， 就男生的音色然后一个层次，有女生的音色，然后合唱的音色，升 key 以后又是男生的合唱女生的合唱，然后用轮唱的方式，所以在不同的音色有层次的呈现中呢，就诠释成一种不同的意境。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微微就是选了这三个不同的同样一首歌三种不同的方式来呈现给各位哈，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就是有关刘璇先生的生平我们就以后再谈，因为都是介绍他的曲子嘛。那我要讲说他在1930年这首《春夜洛城闻笛》是在1930年刘璇先生创造的艺术歌曲，是一首非常短含有中国传统音乐的单段体结构作品。所谓的单段体结构作品呢，表示就是说全曲加上前奏只有18个小节，那结构非常紧凑。这首歌曲呢非常适合用于哈所谓中国古诗词的，因为这首是李白的七言绝句嘛，就是有起承转合的逻辑来精准的形容。起就是谁家哈玉笛暗飞声，承就是我接到这个笛声了，它散入了东风哈，然后满洛城，然后呢转折了，就讲曲子，他讲到说此夜曲中闻折柳，好，就是转，然后再把它合起来，就是谁家玉笛暗飞声嘛，因为这个笛声，然后最后它是何人不起故园情，所以用这首歌曲非常适合用起承转合的逻辑来精准的形容它，因为歌词的本身就是标准的四句结构。那刘璇先生呢在谱曲的时候，这是我刚刚一直讲的，他音乐的发展线条完全顺应了诗词的语境和情感的起伏。春夜洛城闻笛的起承转合

音乐的结构前奏，就是它的导音，是从是 double piano， 就是弱，然后呢从高到低，从低

好，前奏利用模仿笛子的五声音阶花式旋转展开，所以我们还没有在唱的时候呢，就先营造出哇，深夜里面笛声传出的那种意境。所以我们从起来说，起承转合的起来说，第一句就是谁家的玉笛安飞声呢？在音乐的表现上，因为正式进入主题是宫商角徵嘛，是起宫音，旋律呢平稳，而且略带神秘感，就交代出一种背景啊，就是哇啊，李白他深夜啊客居洛阳，突然闻到了、听到了笛子的声音，将听众的注意力带进音乐的情节中，所以乘的时候我们就乘那个音乐啦，就是散入哇，这个笛声散入春，散入东风，满洛城，哇，充满了洛阳城哦，是因为这个笛声借着风，风是动的嘛，是动态的嘛哈，然后它就在旋律的表现呢，旋律它是顺着第一句的动机向外延伸而且扩展，因为线条呢逐渐的舒展，表现出笛声随着春风东风散开，充满了洛阳城每一个空间，还有它稍显夸张的那种意境哈。然后哎，起承完了就是转咯，转的话这是此曲，哎，不是，就是在这个晚上，就此时此刻嘛，在这个晚上曲中，在这个曲子之中，我听到了什么呢？听到了折柳，就是离别意的那种感受，所以它是全曲感情与调性的转折点。你看，叮当，叮当。叮哒滴，跟哒哒滴哒哒滴滴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它真的是转折，是我们刚刚说全曲这个调性转折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歌词的点呢，那个笛子吹出的是什么呢？是折杨柳，就是汉朝的离别曲哈。然后呢是。所以刘璇在这里改变旋律的走向，很阴郁，情感的情绪产生了波动，从客观我听到笛声嘛，主观哦就情感的触动，最后高潮做一个铺垫，所以和人我最后是起承转合嘛。那和呢通常是就是和人不起故园情，在全曲高潮和收尾的地方呢，我们这边看到了，在收尾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它是高潮的收尾，全曲走向音乐的最高点。好了，何人不起故园情，就是高潮的收尾，就是声音非常的就是那种好像已经压抑到不行，再压抑就奔放出来了。所以呢它的旋律走向从何人不起，然后不起，然后起的时候往上乘，然后顾的时候就是 forty 非常强的说，何人不起什么呢？故园情，说啊，我涌出来的情感是我思乡之情完全的释放，随后呢乐句就平稳下行，落回宫音，就它起呢也是宫音，它落回呢也是宫音，这是一个圆满的回归，完成了乐句结构上的一个总结。所以呢刘璇先生他虽然采用了西方的采用的是一种西方的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与美声的那个美声方法的一个那个结构体，但他对于这个曲子内部的那种那个力量，内部的应该叫什么，就是内部那种澎湃仍然深深都有那种情绪哈，文字的情绪是在东方文学里面的那种
情绪仍然是深深

扎根，也是哎，也是这种从像诗一样的有起承转合这种美学。所以这首为什么只有18个小节，能够具备如此完整的戏剧张力和艺术的渲染力呢？所以呢，当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哇，声乐演唱的呼吸和情感的诠释哈。好，我们等会刚刚有听到说黄璐唱的时候，你就可以仔细的听，哇，他在呼吸与每一个字的情感的诠释上，与那个钢琴的伴奏还有动机是一个互动的，它是五声音阶的一个调宫调式，就调式分析，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哇，他在1930年创作的这个春夜洛城文笛，是这样讲西方古典钢琴的伴奏与中方传统诗词意境融合的，我觉得是一个典范，不知道你们各位是不是这样觉得呢？所以呢，所以这个仅仅只有18小节的歌，你看春夜洛城文笛，不仅是刘雪岩先生有写，徐江文也先生也作了曲，还有一些好像流行歌曲也用这首歌来这个歌词来作曲哈。所以我们在讲到刘雪岩先生他的钢琴伴奏哈，不仅是人生的背景，而且是歌唱动机进行深度对话的主角。那我们来看看哈他的钢琴哈，你看他就讲到说，他设计这个钢琴设计如何推动这个起承转合呢？第一，前奏跟人声模仿和引导，这是动机的源头。那钢琴呢，就是单音线条的爬音与花指模仿，所以它在互动上面，前奏一开始的时候，钢琴完全是模仿中国竹笛的演奏风格，虽然吹的是笛子，它可以钢琴可以弹出一种竹笛的风格哈，所以在极高的那个音域中营造出夜空传来笛声的画面，你看它在第三小节的后面，对不对？好，夜声传来笛声的这种画面，这完全是全曲的这一首春夜洛城文笛全曲的一个核心的骨架。所以当我们唱到第三小节的时候，这是人声，不是钢琴伴奏，就是谁家玉笛暗飞声的时候，钢琴就慢慢的退位了啊，所以慢慢的退位，然后让这个清淡的注释和弦或低音支撑给人声一种衬托，出人声变成主体，让这个形成一种笛声变成背景，那听者变成客体变主题的一个奇妙的互动。那还有呢，肢体的扩张，这边要讲一下，就是与人声互相铺陈与渲染。钢琴呢是流动的分散和弦，好，然后线条的延伸，动机呢互动是进入启程，就进入了城剧的时候，散入东风满洛城的时候，人声的旋律就拉长了，好，拉长了。然后这时候钢琴的伴奏的肢体就开始向外扩展，向外扩展，然后从原本泥聚的音点转化成连续流动的16分音符。哇，这边是不是很棒啊？好，或者三连音的分解和弦，这种肢体精准的模仿春风那个东风的那个流动感，钢琴在流动的线条上与人声的那个长音的交织上完美的呈现啊，笛声哈，散入东风满洛城，充满了洛阳城的每一个空间。对，好，那我们再讲一下，就是转折的部分哈。此夜曲中闻折柳，在音乐上呢是全曲情感跟调性的转折点，好，所以它是吹出了那个离情依依的感受，所以戏剧性的转折点，它的动机的冲突和交

指钢琴的肢体呢，柱式和弦增强重意与不和谐的影响，相较于纯五音就有微微调的渗入，所以在乐句第三句的转折点，此夜曲中闻折柳，迎来戏剧性的高唱。当人声唱到折柳的时候，就是悲伤的离别曲啊，钢琴的伴奏就突然变得厚重啊。你看他在那个柳的地方哈，他的钢琴一二三四，就是本来是单音，它变成四个音，对，变得很厚重啊。原本流畅如风的那个线型的那个伴奏就断开了，是沉重的和弦或切分节奏在这里，所以钢琴的笛声动静不再是温柔的背景，而是变成转化成你心灵里面的那种冲击碰撞。是很强的哈，麦伴奏的音区的改变呢，与人声形成紧密的拉扯。那你说，哎，是什么紧密的拉扯哈？那我们来看看哈，钢琴的，我就说钢琴本来是一个温柔的背景啊，哈，笛声嘛，我们用钢琴来模仿笛子声音，然后变成一个转化成心灵的撞击哈，就是。钢琴用交响的力度和那个节奏哈，把听众从听笛声哒哒滴滴滴滴滴滴，然后深深的拽入思乡的痛苦中，所以情感的河流，中曲的收尾哈，跟回旋钢琴的肢体从密集到急疏，最后呢回归到单音与极静。就是那个故园琴的部分，琴它本来是四个音嘛，然后后面就变成单音这样子。所以第四个和是情感的总爆发，人声走向高音，钢琴的伴奏是最大的强度和和声的支撑，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它变成最后一个字就落回公于是单音，因为人声寂灭之后，钢琴的尾奏体开始做减法，就是从后 forte， 然后慢慢的声音从厚重减到单音。好，所以他重新想起前奏那个宛如笛声的五声阶的动机，音量却渐渐弱，音符也渐渐的稀，最后呢消失在夜空中，就象征的演唱者唱完了，但是那个暗飞的笛声仍然在空荡暗夜的洛阳城中，在夜空中余音绕梁，好不断。所以钢琴和人声互动的核心美学，刘玄先生在这首曲子里，钢琴的伴奏真的是采用西方音乐的艺术歌曲的进步的观念。钢琴不只是伴奏，更是环境，是环境的烘托，心理的描述啊。钢琴肢体的流动代表春风，钢琴区代表笛声，但心理的对话呢，人声是代表李白他主观的情感，钢琴代表折杨柳的那种情绪哈，两者就是人声和琴声在起承转合中忽而分离忽而交集，完成了极高水平的音乐叙事。那我们今天呢真的是在这边哈，因为我们讲了比较多的是李白哈，就是春夜洛城闻笛，李白这些贯穿千古的这种七言绝句，那经由刘雪安先生写的曲子，让我们今天能享受在这里，在看得见的歌声里面呢，我们听得出的情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画龙点睛，我是廖宁。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我们来讲这四个字，这句很好玩，叫扑朔迷离。扑朔迷离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成语源于何人呢？好像跟谁有点关系。你听听这一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这是乐府诗集里面的木兰诗里的啊。那扑朔迷离是不是跟花木兰有关呢？